0: 俺是三等军，袭击大兴山那天晚上，咱们还打过仗呢。你是参军，你光荣，老子是土匪，是胡子，下山也没安好果子吃啊！哎呀，
1: 那你可就错了。俺告诉你啊，现在的木屯江可没几个柳子了，什么谢文东啊、刘黑子全被消灭了，很多人都投降下山自首，有的呀还参加了解放军呢。
0: 投降啊，那倒埋汰了。你呀，死脑筋！这共产党、解放军可不一样，那对解放战士，那……哦，你可能不明白，俺们把下山投诚的人叫解放战士，这共产党、解放军对解放战士，那可是和老战士一样看待。家里啊，该分田分田，该分地呢还分地，家属和其他军属一样。 活呢，还有屯子里的人组织着帮着干。哎，告诉你啊，有的胡子下山还真成战斗英雄呢。嘿，哎，俺笨嘴拙舌也说不好，哪天你和俺队长聊聊，听说你跟他还是结拜兄弟呢。走吧。
2: 哎，
0: 留着抽吧。

0: 谁？小红，坐吧。
1: 告诉我，丹娘她还好吗？你们是不是很恨我？
2: 俺不知道。你不应该在成亲的时候攻打大青山。如果说俺丹娘姐恨你，并不是因为你攻打大青山，俺们心里都清楚。你不应该趁着成亲的时候就偷袭大青山。
0: 你知不知道，俺丹娘姐心里多难受。对不起，我不知道，山野会把丹娘许配给我。你别跟俺
2: 说对不起啊！有本事你跟俺丹娘姐说去。
0: 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山野会把丹娘许配给我，而且马上就举办婚事。等婚事开始举办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县委已经决定了。
2: 可以把你们放回去，你回去劝劝丹娘，不要再躲在山上了。怎么，你还想干杜飞啊？俺们没有退路。
0: 不，你们有退路，而且这条退路就是自首、自新、将功赎罪。 完全可以走一条光明的道路，一条立功赎罪的道路。我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你想想吧。

0: 姓名。
1: 傻豹，
0: 这是绰号，我问你叫啥姓啥。
1: 俺就叫傻豹。
0: 胡说，白家姓里哪有姓傻的。
1: 俺小的时候他们叫俺小豹子，长大以后叫俺傻豹，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好好好，傻豹就傻豹吧，习惯。
1: 习惯是啥呀？
0: 就是你祖宗住的地方啊。
1: 哦，俺小时候就生在大青山。
0: 大青山就大青山吧。职业？
1: 土匪。
0: 那当土匪之前呢？
1: 那还是土匪。
0: 你这简直就是对抗改造，哪有这么回答问题的啊？
1: 妈，老子生下来就是土匪，你让人咋拿呀？
0: 来人，

0: 杨队长，你看这，他说的没有错。这不要等急了，我们还有事情。什么？小红，跟我走。
1: 好，好，好，走。咋？你们还真的放 M 总啊？
0: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吗？
2: 俺真的不敢相信。放心吧，只要你们找到张东山，救出我们吴政委，你们就立大功了。如果俺们救出吴政委，你们还会治丹娘和山爷的罪不？
0: 放心吧，傻宝，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你们只要多劝劝山爷，再也不要与人民为敌。顺便也劝劝丹娘，让她下山。
2: 山爷还可以劝。
1: 丹娘不听俺的，那他听谁的？他听你的。丹娘心里中意你，他一直喜欢你。别看他嘴上说恨你，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如果他真要杀你的话，你都已经死好几回了。是啊，杨大哥，就算你杀了山爷，俺丹娘姐也不会向你开枪的，因为她根本就不忍心。
0: 所以他才会感到痛心。好了，不要再说这事儿了。你们能找到山爷吗？只要山爷没死，
1: 俺可以找到他。嗯，好，走吧。走吧。你看，挺热闹的。
0: 尤其是爱国学生的游行。豹子哥，你看那些女学生，长得都可好看了。
2: 是，
1: 俺也想当女学生。
0: 好啊，我会让你去当女学生的。
1: 真的？
2: 对。
1: 那太好了。
0: 你还有丹娘、傻豹，将来都有学习的机会。走吧，走吧。
2: 哥，你看，他们有多高兴啊！是啊，从来没想过，人的生活可以这样无忧无虑的。虎子哥，俺一定要找到山爷，把他们都带上。这次俺你们两个都放回去，是我们共产党对你们的信任。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份信任，啊！
0: 放心吧，虎子哥，俺一定找到山爷，把吴政委救出来。
2: 豹子，小红，咱们走吧。
0: 好，走。
3: 爹爹，滚你！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
4: 山爷，山爷，您忘了，小愣子失踪好长一段时间了，俺是龙城啊。
5: 是龙城啊。

0: 我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是，少爷。
0: 现在几更了？
1: 快三更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
0: 放开，走！老弟啊，对不住啊，老朽遇重不严，差点把你害了。山爷，你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吧？哎，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特派员，特派员！啊！黄参谋大功告成了吧？
1: 黄参谋被山爷抓起来了。
0: 啊？那他被杀了？
2: 还没有，就让挂在树上挂挂起啊！啊，在哪儿？带路。
3: 好。
2: 特派员救我们，
0: 把他们放了，放了。
1: 慢着。

0: 山爷，你为什么绑我的人？
1: 他违反了军令。山爷，此言差矣。两军交战之际，理当各为其主，尽忠尽职。我知道山爷跟吴慎之私交甚厚，但是山爷，你千万不要因私废公啊！特派员呐，我知道你是急着想杀吴慎之，即使要杀，这个命令。
2: 也轮不到你来下了。我只是怕山爷念起旧情，不忍下手，同时也担心山爷被那姓吴的蛊惑，中了共党邪说之毒啊！曾天阳，你利用国民党的暂时胜利，蒙蔽大青山柳子，你才是真正的蛊惑人心。我警告你，你坚持反共立场，坚持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今天的东北不是一年前的东北了，贫苦大众分田分地安居乐业，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你们所谓的东北焦作，只剩下几座大中城市，用不了多久，东北乃至全中国都会回到人民的手中。哼哼，
3: 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衡量呢？
2: 那我倒要请教阁下。 既然军事上的得失不足以论成败，那么民心向背是否可以论成败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统治几十年，兵连祸结，贪贿横行，物价飞涨，人民倒悬，全国人民正在掀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示威，这难道不能代表民心吗？
3: 这都是共产党的蛊惑、煽动、阴谋。
2: 不错，抗战胜利。
3: 国民党
2: 蒋介石的威信确实有所提高，全国人民翘首以盼，建设一个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向解放区进攻，造成了全国内战的局面。
3: 你胡说！我党的蒋先生曾多次致函中共，提出和平主张。
2: 不错，蒋介石确实提过和平主张，但是这种打了胜仗就独裁。
3: 打了败仗就求和的流氓手段，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曾天涯，我奉劝你，悬崖勒马，及早回头。
2: 你跟张东山是结义兄弟，你为了一党之私，你就忍心把张东山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们引向一条不归路吗？你口口声声以山爷为尊，却越俎代庖、发号施令，你安的什么心？你以为人家都看不出来吗？
3: 山爷，不要听姓吴的一派胡言，皇参谋不能杀。

0: 是重庆的人。
1: 放了，放了！谢山也不杀之恩。
2: 天涯，人我给你放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你有些着急了。我这支小队伍，如果特派员你要，你就拿去吧。
0: 不敢，不敢。
2: 如果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山爷，那我再跟你说一遍：生杀予夺，乃主帅之权，我是不会放弃的。
0: 那这姓吴的怎么处理啊？
2: 吴老弟，我首先得找到丹娘，如果找不到丹娘的影子，老弟呀，那休怪我张东山不给脸了。进去吧，好菜好饭伺候。
3: 豹子哥，俺觉得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4: 不会，肯定不会，再找找。哎，小浩，你看，
3: 啥？
4: 这是山爷留下的记号，只有俺、丹娘、山爷，俺们三个才知道。山爷应该就在这附近。
3: 真的，豹子哥，那你说山爷能答应把那个政委给放了吗？
4: 俺也不知道。
3: 那万一他要是不放，那可咋办呀？
4: 那俺也没办法，听天由命吧。到时候再说吧，俺们先赶路啊，走。
3: 就
0: 特派员，喝点水。黄参谋，你立即去把警卫班全数给我叫来。
5: 特派员，这
0: 张东山看来已经被赤化了，我们必须动手。
5: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班，人太少，
0: 还有南龙呢，他也有几个人，
5: 胜算还是不大。
0: 完全有把握的仗是没有的，再说我也不是打仗，我们只要把张东山控制住，这难度不大。
5: 挟天子一定诸侯，
0: 算是那个意思吧。
5: 特派员高明，
0: 张东山他在柳子里面威信无人能比，只要能控制住他，共产党就别想独占木屯江这一带。你立即去准备好，过几天听我的命令。
5: 是。
6: 忘了，连长。
7: 怎么了？
6: 成天不见了。
7: 什么？

0: 这是一座山，他一个人上山了，他不是去找张东山，是去找谁呢？啊，你放心吧，他是不会叛变的。他要当土匪，就不会携手奉枪了。
1: 连长，你说咱们这么多人都让张东山给跑了，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到张东山？会不会危险？
0: 那是不是应该派人找他？
1: 找他？
0: 啊，
1: 怎么找啊？再说我们部队马上就有行动了，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毕竟他曾经在柳子里干过嘛，你说是不是？
2: 大队长。
3: 啊，白云同志，来，请坐。有事吗？
2: 大队长，你说。他会有事吗？
3: 我也正在为你爹担心呢。
2: 大队长，我要去救我爹。
3: 你去救？
2: 嗯。
3: 你知道你爹在哪里吗？

0: 不知道，你连地方都不知道，咋救我？我娘已经走了，我爹现在又这样，求求你，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白云同志，自从你爹被土匪劫持以后，大伙的心里都跟你一样着急，一样难过呀。
2: 你跟着你爹南征北战，经历了好多事，我相信你一定会坚强起来。你要相信组织啊！
3: 不是不相信，我是担心。
2: 报告，大队长，有事吗？张天恩不见了，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是要找张东山，去救政委去了。
3: 胡闹！常天恩当过柳子，懂得规矩，也许他真能找到，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2: 说，
3: 我想去老爷岭找丹娘。理由，大队长，张东山和政委以前是战友，他劫持政委，目的可能是为了丹娘他们。如果丹娘能不下山，张东山就一定不会杀害政委。所以，我找到丹娘，要是能说服他下山的话。
2: 政委就能安全了。对，
3: 你这个办法好。只是，丹娘她会下山吗？我觉得，她一定会下山的。
2: 不行，政委被劫持，咱们不要轻举妄动。再说了，你家安全咋保障？飞虎队怎么办？飞虎队可以让小山东带，他年纪虽然小，但是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战士。再说了，还有瘦猴可以帮他的忙。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我的话，我会注意安全的。大青山那么复杂，我不是也没伤一根毫毛吗？还有一个理由，张东山、曾天养、丹娘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有义务把他们带下山。这样做太危险了，
3: 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姿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艺，坚持三清三喜三腌三榨去苦涩，所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 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 配白粥、配面条、旧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
5: 评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 不掺丝毫辅料，没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喜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

0: 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博颜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

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

0: 干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

0: 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

0: 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大青山那么复杂，我不是也没伤一根毫毛吗？还有一个理由，张东山、曾天养、丹娘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有义务把他们带下山。这样做太危险了，
1: 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0: 我相信你，但是你必须注意安全。我会随时关注你的情况。县大队、飞虎队都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谢谢大队长。
2: 我也要去。
0: 不行，
1: 我一定要去。
0: 白云，你留在这里，听大队长的。
1: 大队长。
0: 你们回去休息吧，让我静一静。
3: 是。 店长，你可要小心啊！俺感觉丹娘要是见了你，会活吃了你。
0: 咋说话呢？这是。
3: 他为啥会活吃了我呀？第一，他得给他爹报仇；第二，咱们打大青山，你们正在成亲，这可是最伤女人心的。
0: 你还懂女人呢？
3: 俺是不懂女人，反正俺不想让你去。再说了，你不在，俺怕带不好队伍。
0: 我在山上的时候。
3: 你不也带土豪了吗？而且还打了胜仗呢。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反正俺不想让你去。
0: 哎呦，小山洞，你还真哭了，真没出息。小心老子揍你！算了算了，你都已经是队长了，不过可得把飞虎队带好啊。
3: 嗯，连长，咱们拟定个约定。
0: 什么约定？你说。
3: 你要是三天还没消息的话，俺就带着飞虎队上老爷岭。
0: 你得答应啊！好，我答应你。
3: 嗯，
0: 走了。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嗯，好漂亮呀。
0: 喜不喜欢？
1: 喜欢。
0: 那好，那姐姐就把它送给你了。
1: 这俺咋能拿姐的呢？
2: 豹子哥，对不起。
3: 俺懂了。
4: 大小姐，大小姐，你哭了？
0: 俺没有，俺怎么会哭呢？
4: 你是为豹爷和小红姐担心，对吗？他们三天没有回来了。
0: 不会的，他们不会有事的。
4: 嗯，
0: 他们都是好人，老天爷会保佑他们回来的。你去吧。
4: 嗯。

0: 走走，进去。谁？找啥？见鬼吧！有声啊，有声，那声到处都有，大惊小怪。快点！带上来！
1: 快点！
0: 丹宁，过来了。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1: 把他干压去！
0: 你们这是干什么？两军交战，不杀来使啊！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杀了俺爹，你对俺还有什么心意可言？你看那儿。

0: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3: 你们跪下！到底要干什么？
4: 老实点！
1: 老实点！
0: 爹，你对杨建峰恩重如山，把他当作自己亲儿子一样，可他忘恩负义，亲手杀了您。今天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自己送上门来了。爹，你在天有灵，你就看着你的女儿给你报仇吧。
3: 丹娘，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呢？你爹没有死啊，你这是在祭奠活人呢。
0: 胡说，你骗了
3: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上山来可不是让你来杀我的，我是要带你下山的。你不是问我什么叫解放吗？你只要把兄弟们都带下山，大家就可以解放了。
0: 解放？是啊，在镇上俺问过你啥是解放，俺跟你说过俺不想当土匪，俺也想过太平日子，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可你为什么要逼俺？你为什么要杀俺爹爹啊？你说你没有杀俺爹，那俺问你，沙豹和小红呢？你把他们怎么了？
3: 这他们要来刺杀我，

0: 俺们抓住了，不过我又把他们给放了。
1: 放了？对，我把他们放了，去找山爷呀。
0: 杨建峰，你还要骗俺？究竟要骗，骗个啥时候？我没有骗你啊！
1: 来，我，你说给他听。
0: 俺们几个还有几个兄弟一起保护山爷逃出来，俺们几个走在前面，猜想了手雷，都被炸死了，俺们被炸倒。
2: 回过头来时，山爷他们刚出洞，他在洞口看到山爷，就用枪对准山爷，俺转身就跑了。可是俺没跑多远，俺就听到枪声了。爹，杨建峰，俺丹娘的枪下。 从来不杀不该杀的人，今天俺也让你在这死个明白。你忘恩负义，杀了俺爹爹，你是第一该杀。你是共，俺是匪，咱们有啥恩怨，应该在战场上解决。可你却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利用俺的婚事，这是第二该杀。傻包、小红，他们都是俺的亲人，你连他们都不放过。
3: 这是第三该杀，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知道，我再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也罢，既然我已经来了，就没有想过要活着下山。不过，我还是要说，你杀了我以后，就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给大青山兄弟们留一条活路吧。
4: 住手！
2: 白云，白云，是我，丹娘，你得意的太早了。你怎么会来的？你不是土匪吗？这山上有几条路，你不知道？你们都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的话，我一枪杀了他。快点，听见了没有？退后。
3: 白云，千万不要鲁莽。
2: 丹娘，把枪放下，休想！你来的好啊，咱们正好来个同归于尽，有你们陪着，还不吃亏。
4: 小心枪夺火！
2: 你也退后。
3: 好，
2: 丹娘，把枪放下。你放屁！你不是要同归于尽吗？好，按数三下，一、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放开我，把他给俺捆起来。丹娘，你会后悔的。
3: 后悔？
2: 俺不懂啥是后悔。 俺之后悔，当初在大青山，俺为什么没有怀疑你？俺为什么没有杀了你？好一对孔鸳鸯，好一对爱夫妻啊！只可惜，今天你们要死在这儿，变成两具尸体了。你们两个生不能在一起，死了，俺把你们两个埋在一个洞穴里。
4: 你这个女魔头，
2: 骂得好，俺就是个女魔头。
3: 俺得不到的男人，你休想得到！丹娘，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 你问俺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俺还想问你，是什么？是什么让你下得了手？连你的救命恩人干爹都杀，连俺的婚事都可以利用了。我说过了，
3: 山爷他没有死。
2: 放屁！你不是问俺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俺告诉你，以前俺也想过解放，俺是一个女人，俺也想过正常的生活，可是你们逼俺，这一切都是你们逼的。
3: 好，是我看错了你。
2: 原本想把你们带下山，不要再当土匪。我死没有关系，可是白云他不该死，他又没有做错什么，而且他还救过你的命，你放了他吧。不要，不，想不到啊，杨建峰，你还挺有情有义的。 死了，还忘不了你这个旧情人、老相好。

0: 今天就看在他救过爱一命的份上，把他给放了。来人，把他给拖出去！来人，
1: 走。
0: 他说的是真的，你爹他真的没有死。住口！这还没有后悔，滚出去！你还讲不讲理啊？
2: 说吧，杨姐夫，
0: 你想怎么死啊？
2: 随你的便。不过，在我临死之前。
0: 我还是要说一次，你爹真的没死啊！你有种，把他给他推出去，管家！
3: 走，
0: 白云，
3: 白娘，
0: 救救你了！不要杀他，不要杀他！
3: 白云，你快走啊！你要杀他，我也不想活了。
0: 你要跟他一起死吗？ 对，我爱他。
3: 他是死了，你就把我也杀了吧！
2: 白云，你快走，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0: 好，俺成全你，把他一干推出去。
4: 走，你快走，
2: 白云，走。

0: 你还不如让我们死个痛快。
1: 杨剑锋，俺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俺手上可不像沾你难肮脏的血。老天爷可对你们真好，前几天太阳那么大，现在你们就等着冻成冰渣吧。把他们给俺砍好了。
0: 是。
1: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不知好歹，女土匪，你不知好歹。我这次上山来可不是让你杀我的。
2: 我是来救你们的。杨剑锋是杀了眼了。少爷，虽然你我两军对阵，但是兄弟情分还在。我真的没有骗你，丹娘傻豹他们确实没有死。
3: 他们在什么地方？
2: 在老爷岭。
3: 老爷岭。好啊。
2: 老爹，只要他们还活着，接下去我张东山怎么做，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想
4: 不到绿林之中赫赫有名的山野，却有舐犊之情，令人惊讶呀！
3: 儿女之情，人皆有之，老弟你也不是这样吗？
4: 山野，你既然爱他们，为什么不带他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呢？ 国民党倒行逆施，腐败透顶，迟早要完蛋了。你就忍心看着丹娘傻豹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为这个腐败的政府殉葬吗？山野啊，我知道，你想做一个忠臣，但是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忠吗？为天下苍生着想，而不是为一党一姓着想。
2: 这才是真正的忠。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那就是愚忠。这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愚忠，最终会遗臭万年。
3: 老弟，我自知和共产党作对，罪孽深重，贵党如此宽宏大量。 我深表谢意。我这次请老弟来，主要是想和老弟进行一次谈判。
2: 谈判？我愿意说服丹娘下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请老弟抚云。
3: 哦，什么要求？假如丹娘带着队伍下山，算是投降，还是投诚？ 还是起义？
4: 山野怎么想起问这个？
3: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又在柳子窝里长大，她目前的处境，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她太无辜。

0: 不行吗？
1: 我想可以算作战场起义。
0: 好，老弟是共产党木屯江的长官，说话得算数啊。
1: 山爷，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0: 好，你们共产党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呢，我会让丹娘带着队伍投奔共产党，投奔解放军。老弟啊，还有一件事我想必须跟你说清楚。
1: 什么事情？
0: 小女丹娘和杨建峰在大青山上你已经拜堂成亲了，这桩婚事望老弟要做主啊。
1: 丹娘和杨建峰在山上拜堂了？嗯，
0: 千真万确。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们大青山的传统，只要割断红绳，闺女就算是嫁出去。
1: 山爷啊，我们共产党崇尚婚姻自由，不能强迫，这一点我不能代表杨建峰啊。
0: 小女丹娘和杨建峰从伦理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当然按照你们的话说这是旧婚姻，可是杨建峰并没有反对，像这样的婚姻难道你们共产党不保护吗？
1: 山爷，是这样的，如果双方是自愿的合法的婚姻，我们当然是要保护的。
0: 老弟啊，感谢了，拜托你了。
1: 山爷，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丹娘傻抱下山，我们一定欢迎。
0: 好，
2: 谁？
3: 山爷，山爷，不好了！
4: 回头，回头，
5: 回头，回头！
6: 谁都打死谁！
0: 你们要干什么？
5: 山爷，本人奉特派员之命前来捉拿共党。
0: 放肆！
7: 山爷，对不起了。
0: 特派员，你这是要逼宫吗？
7: 山爷，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你要知道战争环境背叛党国那是什么罪名啊，你受吴慎之的蛊惑太深了，把山爷请走。
5: 回头，回头。
7: 哎哎，都别动啊，谁要是动啊，俺这手指头这动啊，把枪都放下，我快点儿
5: 放下。
0: 蛮龙，嘿
7: 嘿，山爷，对不住啊，俺是党国的人，如果您忠于党国，您还是俺蛮龙的山爷，如果您背叛了党国跟着共产党走的话，那就别怪俺蛮龙对不住你了。
0: 蛮龙啊，啊，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和特派员是穿一条裤子，只怪张东山心慈手软，没有及时的除掉你。
7: 山爷啊，你不要惊慌，你只要把吴慎之给杀了，跟党国站在一起，你就还是我们的山爷。来吧，把山爷请到我的窝棚里去。
0: 慎之老弟啊，对不住啊，没想到祸起萧墙。
1: 山爷啊，你看到了吧，这就是国民党的卑鄙。
7: 走吧。

0: 吴甚至，现在该我们两个谈了。曾天涯，你这个出卖朋友的卑鄙小人，
1: 你落到我的手里，我很高兴。快走！
0: 快点！小鹏，快走！豹子，留他一条命。豹子，你还活着？共产党的宣传真是厉害呀！吴先生果然有舌战群儒的本领，居然把山爷都给说动了。
2: 可惜，这不是在木屯江，这是在山上，枪在我手里，说话权就在我手里。曾天涯，我倒要奉劝你，国民党政权因枪而得，必然因枪而失。你作为国民党的将军，对国民党的腐败，应该看得很多，也看得很透。
0: 是吧？对，很对。你巧舌如簧，我说不过你。所以吴甚至，我很敬重你。这样，干脆我把这个窝棚让给你当坟墓，怎么样啊？好啊。
2: 那我吴甚之要谢谢你了。来呀，在，送吴政委上路。魏国军，用不着魏国军，老子身经百战，冲锋在前。从正面来吧。
3: 那我就成全你。
2: 别动！方旭东，谁动打死人！豹子，我把你送走以后，就立即去找丹阳，劝他下山。好，山爷迷途知返，我很高兴。曾天养这个国民党的大特务，你如何处置啊？ 你跟曾天养是结拜兄弟，但是他在国民党里竟营日久，已经不能以绿林好汉看待了。昨天晚上的事情，你难道看不清楚吗？毒蝎蛰首，壮士断腕，你要当机立断。要不然，农夫和蛇的故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4: 老弟，当年我们三兄弟聚义起兵抗日，曾天养足智多谋。 为柳子立下了大功，如今呢，他为他的主子效力，我也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代价，一切皆有情可原，所以，我不会杀了他，也不会把他交给你。老弟，不必多说了，国共相争，本来呀，我不应该掺和进去，可是，谁能逃避呢？ 至于曾天涯，宁可他负我，我不负他，我会和他分道扬镳的。老弟，小女丹娘和杨剑锋的婚事，算是我张东山最后的重重之托。
2: 那你要去哪儿呢？
4: 闲云野鹤，隐居江湖。
2: 你就不想下山看一看这个太平宁静的新社会吗？
4: 不去了。
2: 你保重。

0: 山燕，山燕，你别傻了！安南龙是一直糊涂跟了他，跟错了，现在不跟他了。山燕，你让他跟你多少年的分手？
1: 闭嘴！
0: 安龙，你现在醒悟，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我没想到的是，你居然跟了我这么多年，还要谋害于我。
2: 不敢了，山爷，山爷，山爷，别笑我，别笑我，山爷，山爷，哎，等会儿，该我了。

0: 你不杀我，也不杀之恩。走，慢点。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奇孔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铁棍山腰。 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腰、阿拉善陀乃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 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腰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 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六针，铁棍山腰加驼奶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
1: 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新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
2: 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有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当机。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腰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卤土铁棍山腰，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火。 我在温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

0: 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肉三腥，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第三，油温呐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呐、啊、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啊、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成本不低呀、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贡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

0: 环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收油收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两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3: 购会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公益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充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3: 好消息好消息，共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

0: 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
1: 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它奶村坊，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收油收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0: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1: 我健身两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工艺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充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老的老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

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

0: 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一百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
2: 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呀、每天下午茶来两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一百名。

0: 你死个痛快！
1: 没那么容易，开枪那不叫挂甲，叫红绊。挂甲那可得慢慢的死。
0: 他娘，你就是个最狠毒的女人！

0: 大小姐，你怕他们死了，对吗？胡说！啊，就是要他们死。不，大小姐，你不像想杀他们的样子。大小姐，你心里难过，你不想杀，可是必须杀，对吗？俺知道大小姐是个好心肠的人，你不想亲手杀了杨剑锋，还有那个白云。
1: 他是大小姐的救命恩人，你也不想亲手杀了他。大小姐，你别说了。白云，冷吗？我不冷，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冷了。剑锋。
2: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两个生不能同床，死可以同穴了。
1: 生不同床，死同穴。咱们得感谢丹阳。如果我们两个分开在两个世界。 那不是更可怕吗？如果你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坑里，没有我陪你，你会冻坏的。
2: 不要说了，白云，坚持下去，白云。
3: 娘的，霍毛，好，兄弟，喊啥？咱还没冻死你们呢！快叫沙棒兄弟来，我要见他。老子没空。
4: 我都已经快死了，难道这点方便你们都不给吗？俺说杨剑锋啊，都是要死的人了，多想想好事嘛。 人这一辈子总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儿吧，是不是？多想想好事儿，死的时候啊，人就不难受了。
2: 不对，
4: 啥？
2: 这次。

0: 兄弟，快告诉丹娘，我不能死，要是我们死了，你们就回不了头了。
1: 你有啥要交代的，说吧。
0: 你去告诉丹娘，叫他不要做傻事啊。山下全都是解放军，我来是来救你们的。他当土匪也当不了一辈子。
1: 你怕了？
0: 怕，我当然怕，可是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愿意死呢？你还有丹娘，还有其他兄弟，

0: 俺知道，你们俩一死，俺们也就完了。
1: 对，所以，娟娟，丹娘，有酒吗？给我来一口。
0: 有酒吗？

0: 真暖，真香啊！把酒也给白云一口，暖暖心呐、啊。
1: 白云姐。

0: 兄弟，我们两个死了以后，你们就去下山自首，政府是会宽恕你们的。
1: 宽恕俺们？
0: 就是解放你们。
2: 杨建峰同志上老爷岭已经两天了，白云同志也悄悄跟上去了，这两天没有消息，我估计是凶多吉少了。我决定部队马上包围老爷岭，营救杨建峰和白云同志，消灭丹娘这只孤匪。
3: 是。
1: 大队长，安连长交代过三天没他的消息再上山，咱们现在上山会不会激怒丹娘？
2: 咱们从县城到老爷岭要一天的路程啊，所以我们喂，我是县政府。
4: 李大队长，政委已经安全下了大青山，去了老爷岭。
2: 哎，这老吴去老爷岭干嘛？
4: 政委说是去劝丹娘下山，他路过我们乡政府，匆匆说了一下，叫我通知您，然后就走了。
2: 你们派了警卫人员没有？
4: 政委不让，说是会刺激丹娘。嗨，
2: 你们干什么吃的？如果老吴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你们试问。
1: 大队长，政委咋了？
2: 县大队、北虎队马上集合处。

0: 发，目标老爷岭。
1: 是。
0: 快，同志们，
2: 快跟上！
0: 快跟上！快！

0: 小姐，不好了，共军来了！咱们快走吧，要不然咱们就被包围了。
1: 走？走哪儿去啊？走到哪儿都是一个死啊！姑奶奶就留在这儿，和他们拼了。
0: 那咱们不走了。
1: 怕了？
0: 他们一定是冲着杨剑锋和那个女人来的。敢来！
2: 走，走，快来！

0: 杨坚峰，你的人来了，满意了吧？俺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 丹娘，求你快救救他！白云快不行了。

0: 们死了，他们死了，山杀了他们，山杀了他们，
1: 快把他们解开吧。
0: 不，你们走吧。对不起，俺不得不这样做，俺不得不杀你，俺杀了你，俺就不恨你了。从今天起，咱们俩扯平了。你死了，俺陪你去死，这样咱们就公平了，是吗？俺就来。
2: 不要啊，大小姐！
0: 俺爱你。
1: 少，
0: 你没死。

0: 大娘，
1: 小红，
2: 大爷，小红，
3: 大爷，
2: 大娘，
3: 我们又见面了。是你，
2: 大娘，我是来给你报喜的，你就这么欢迎我呀？
3: 姐，山爷，他没死，俺们见到山爷了，咱们冤枉杨建峰他们了。
4: 是，
2: 俺爹在哪儿呢？
3: 俺爹在哪儿呢？
5: 我在这儿呢。
6: 山爷！
2: 山爷！你没有死，爹！你没有死吗？你没有死吗？你没有死。
7: 对。快，把他们解开吧。
2: 快放下！
6: 是山爷！
7: 快！快点！
2: 白云姐，来，白云姐，
6: 剑锋，剑锋，
8: 剑锋，剑锋，剑锋，小云，
2: 白云姐，
8: 小云，
6: 剑锋，醒醒啊！
8: 小云，你醒醒！
6: 剑锋，
8: 小云，醒醒啊！
2: 杨剑锋。

0: 振峰，
1: 你
0: 振峰，
1: 他们会不会死？
0: 醒醒，
1: 会不会死啊？
0: 我振峰，
1: 爹，豆沙害了他。

0: 如果能够再见面，那就是解放军给咱的恩德。
1: 这么说，真的是杨金峰放了你？
2: 太混了，太混了！
3: 金凤，
2: 大云姐，少爷，
3: 醒！
2: 大云姐都缓过来了。
3: 哎，金凤也醒了，也醒了。金凤，
2: 金凤。

0: 发誓，从今以后不再为匪。
1: 俺丹娘发誓，从今以后终身不再为匪。好，进来吧。
2: 包子、段、小红
3: 在。
1: 你们也发个誓。
4: 是。
1: 俺发誓，从今以后不再为匪。进来吧。

我把这个晚归女托付给你，希望你以后多多的引导，多照顾她。还有，从现在开始，在你们内心里，永远抹掉我张东山这个人，轻装上阵吧。

0: 弟兄们，我张东山纵横江湖几十年，蓦然回首，今天终于认清了我们该走的路。你们这一去是得了正果，从今以后你们都要跟着共产党干，永不回头。
1: 好。
2: 弟兄们，不，今天应该叫你们同志们。大家迷失了多年，今天终于走上正道了，我很高兴，也很欣慰。现在我下山去，到木屯江去准备准备，迎接你们。这里由杨建峰同志负责。建峰同志，
3: 到，
2: 你负责把队伍带下山，我们在县城欢迎你们。
3: 是。

0: 闺女，爹已经把话都说得很明白了，爹不能下山，因为爹一生为匪，罪孽深重。共产党或许能宽恕爹，但是老百姓的口水能把你爹给淹没了。
1: 那咱们可以回家种田。
0: 爹，您跟女儿说过，等赶走了日本人，咱们就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2: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爹之所以让你把队伍带下山，因为你要走的这条道是条正道。闺女记住，人的一生最难得的就是走对了道。
1: 既然是正道，爹为什么不走？爹应该陪咱娘一起走。
0: 世上没有哪个爹娘能陪自己的孩子走完一生的。以后的路都得靠你自己走。爹。
1: 女儿不跟你多说了。总之，女儿心意已决。爹，你要去哪儿，女儿就去哪儿。女儿这一辈子都要跟着爹。
0: 荒唐！你爹爹现在是遭众人唾弃的行尸走肉，你要是再陪着爹，你的前途这辈子全都毁了。爹。
1: 您对女儿说了这么多前途、正道，可您究竟有没有想过女儿的心？女儿打小就失去了俺娘，俺已经尝尽了失去亲人的滋味了。白姬，白姬，俺答应以为你死了之后，您知道俺是怎么熬过来的吗？这么多年来。 女儿就懂了一个道理，女儿不能再失去爹爹了，女儿这一辈子都要陪着。

0: 爹呀，闺女，你真是枉费了爹的一片苦心呢。自从杨剑锋上了大青山，从他身上，爹看到了希望。白吉燕，你和杨剑锋的婚礼，就是爹的用心所在。
1: 闺女啊，长大了要学会自己走路啊，一条光明的路就在你眼前。爹，女儿求您了，您告诉俺，你究竟要去哪儿？女儿以后可以去找爹爹，爹爹您也可以来看咱娘啊。
0: 爹要去哪里？ 明天告诉你。
1: 爹，
0: 站住！你该回去了。
1: 爹，你就这么狠心，不要丹娘。

0: 你这打不死的孙悟空啊！哎呀，终于要下山了。
1: 以后可得教育我。
2: 那
1: 下山就好了。就是啊，就放心好了。
3: 对，
1: 向霞呢？丹江姐，剑锋。
4: 丹江，
1: 俺爹呢？小红，俺没看见，不知道啊。这样，剑锋，你们先走，俺去找一下俺爹。
3: 好，走，
2: 走吧。
3: 我扶你下去。
1: 走，
3: 走，
2: 走，
3: 走，
1: 走，
3: 走，
1: 走，
3: 走，走，
1: 走，
3: 走，
1: 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心啊，干，
1: 小心点。
0: 特派员，咱们到了。
1: 到了，
0: 走。
2: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4: 吴叔叔，俺下山来了。
5: 欢迎欢迎欢迎啊！咱娘果然是一诺千金的女中豪杰啊！
4: 俺在俺爹面前发过誓，从今以后俺就跟着共产党了。可是俺的这帮兄弟可不能看清了。
5: 革命不分先后，怎么会看清呢？咱娘能够率部起义，弃暗投明，那是大功一件啊！哎，你爹呢？怎么没见你爹啊？
4: 他走了。
5: 走了？
4: 留了封信给你。
6: 吴政委，我错认形势，迷途多年，今天才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大青山诸人获得新生，东山之怨也。我对人民犯下罪行，百死莫赎，但我会找到机会赎自己的罪过。小女丹娘的婚事，请您多加关照，使她终身有靠。我即便死于九泉之下，也感谢共产党的宽容大义。

0: 他们久等了。哦，来，罗部长，
1: 走，
0: 你把从老爷岭下来的兄弟们安排到悦来客栈，好好休息，供给热水。
2: 是，
0: 傻包，跟我来，
3: 兄弟们，走，走。
0: 政委，我去安排一下，去吧。走。丹娘，走，咱们到办公室谈。
2: 好。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4: 来，坐坐坐。啊，丹娘，来喝水。谢谢。来，坐坐坐坐。丹娘，你爹的事情，我很心痛。当年抗日的时候，你爹呢救过我的命。 当然了，我也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你爹的命。你爹不应该走那条路啊！当然，我们共产党人心胸开阔，希望他能够回头啊。
5: 谢谢你，吴叔叔。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
6: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7: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
8: 汤底呀，酸味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7: 就这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就好了。
9: 90步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0: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证可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9元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
8: 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 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营养更丰富。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 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普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小火烤味儿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0: 定赏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土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

0: 啊，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0: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

0: 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希望他能够回头啊！谢谢你，吴叔叔。
1: 丹宁同志啊，你得管老吴叫政委。
0: 啥？同志？政委？
1: 对，在我们党内互称为同志，政委就是政治委员的意思。我们老吴是木屯江县的县委书记，又兼我们大队的政治委员，所以你该叫政委。
0: 那俺叫你应该叫啥？
2: 大队长，俺知道了。好，政委、大队长，俺有个事儿得向你们讨个口风。什么口风？
0: 俺要和杨建峰成亲，俺要他娶了。
2: 丹宁啊，这个恋爱成亲是个人的事情，这个组织上是不能包办的。
0: 俺知道这是个人的事儿，但你们不是长官吗？你们让他娶了俺，他就得娶了俺。
2: 这个婚姻啊，是两个人的事情啊。这个双方要有感情。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
0: 啥？强扭的瓜？
2: 啊！
0: 俺告诉你们，俺和杨建峰那是拜过堂的，俺就是他媳妇儿。
1: 丹宁同志，你这个……
0: 你别插嘴，俺等着他答复呢。 这瓜俺扭定了。俺跟你说啊，要不是你们的队伍打到山里面去，俺和他早就入了洞房了，还等到今天？你们共产党还讲不讲道理了？
1: 丹宁同志，你不能这样，这不是在山上。
0: 哼，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俺这下了山就落到你们手里了？哼，姑奶奶还不信这个邪了。小红。
3: 带着队伍上山，等等，
0: 再见。
3: 怎么着？这是还动手啊？丹
2: 宁啊，这个恋爱结婚和你弃暗投明是两码事，这丈八竹竿打水见不着，怎么能扯到一块儿去呢？
3: 哼，对啊，姐，你不是在山阴面前发过誓吗？你说再不为匪了。
0: 丹宁，姐，姐，姐，丹宁，这，哼，哎，姐，他干嘛？安姐，他不高兴，
3: 为什么？说呀，安姐，她要政委他们答应她和杨队长的婚事儿。 结果他们没答应，安姐就说要把队伍给带回去。哎呀，
2: 这下可糟了！
0: 安先走了，姐，姐，
4: 这个丹娘怎么这样呢？

0: 啊，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整个就是一土匪逻辑。堂堂蒙古连的连长是他想嫁就能嫁的呀？这话我爱听啊。想得美！我才不跟他抢男人呢！你们俩不是拜过堂了吗？还想怎么的？你生气了？哎，白月，你真的生气了？你还说什么同床共学的，这么小气啊？
1: 你的就是你的，没有人会跟你抢。好了，下一个吧。
2: 讨厌。
1: 哎，白云，这丫头啊，脾气还真不小。
3: 老李啊，兵法说，受降如受敌。他们在山上待久了，常年茹毛饮血的生涯，养成他们彪悍、不受拘束的匪气，就像一匹野马，没有好骑手。
2: 是驾驭不了的。是啊，
4: 报告。
3: 进来。哎呦，白云同志回来了，见风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烤烤火啊。怎么样，伤的咋样？
4: 没事儿，就是动了几个时辰冰棍，没事儿。
2: 你先出去吧。
3: 白云姐，那我先出去了。嗯。
1: 来来来，喝口水，暖暖身子。哎，
2: 谢谢啊。
1: 谢谢大队长。 我正有事儿找你们商量。大青山的部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研究一下。我认为我们的部署要调整一下。第一，大青山的队伍，除丹娘、傻豹还有警卫员，所有人员不能在城内驻扎，必须要移驻到城外的骆家庄。第二，咱们县大队一中队、二中队还有飞虎队，秘密移驻在
0: 城外骆家庄边上的村庄，呈品字形，对大青山的队伍形成一种监视性驻扎。
1: 监视性的驻扎，对。为什么？
3: 丹娘他们刚刚下山，情绪反复比较大，情况也比较复杂。
0: 不，政委，我们不能这样干。丹娘和她的手下绝对是真心实意投诚的，我们不可以这样监视他们的。
1: 现实是复杂的，就在刚才。
3: 丹娘提出要跟你结婚，这种政治婚姻我们党的原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没有答应她。
1: 而且，丹娘的反应相当激烈，她甚至提出要把队伍拉回山上去。
0: 不可能，我觉得她不会这么做。
1: 丹娘，她肯定是在说气话呢。我当然相信丹娘的觉悟，也相信大青山柳子绝大部分人下山投诚是有诚意的，但是。
0: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受降如受敌，我们不能乱怀疑，这是会出事的。这怎么是乱怀疑呢？这是工作需要，这就是乱怀疑。兄弟们刚住旅馆，又有一处城外，这还不说，还要去监视他们，这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3: 剑锋同志，不要激动嘛，你去安排一下飞虎队的移驻情况。
4: 执行命令吧。是。政委，大队长，我也觉得这么做不好。丹娘他们是真心下山的。
3: 没把你冻成冰棍吧？你不恨他？不恨。好，不恨就好。革命人就是要有宽阔的胸怀。
4: 政委啊，这姑娘长大了。
1: 小云啊。
4: 不恨是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警惕，任何疏忽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啊。是，但是我不是说完全赞成杨剑锋的意见，我是觉得说监视性驻扎过分了一点，万一丹娘他们察觉会逆反的。
3: 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工作的方法了。
4: 白云同志，有件事你最近要注意一下。
2: 什么事儿？
4: 你跟剑锋同志是情侣关系，我和政委都非常高兴，都希望你们早日成为革命的伉俪。可是最近呢，你们俩得保持一段距离。
2: 为什么？
4: 因为丹娘跟剑锋在山上的时候，他们拜过堂。如果你们亲近的话，会刺激丹娘，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收编工作。
2: 不，我不同意。

0: 这是我们的私事，组织上无权干涉。
1: 小云啊，我知道这么做委屈你了，但是咱们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不是说过，把一切献给党，

0: 哎呀，哎呀，哎呀！天哪，真干净呐！太干净了，俺是不是在做梦啊？哎呀，俺从来没见过这地方啊！俺也从来没来过这样地方。你看这床多干净，这啥东西啊？还长毛呢？哎呀，这你都没见过，这挠痒痒的东西。哎呀，这修来他脚底板死皮的。
1: 什么呀？俺看就挠痒痒了。
2: 黑娃，
0: 黑娃，
2: 狗蛋儿。
3: 哎，狗蛋儿，哎，你走散来了！哎，你走散来了！现在你们都解放了，俺们以后可以一起玩了。
4: 现在可好了，兄弟们终于可以安定了。
5: 是啊，再也不用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4: 嗯，
5: 山底下呢正在搞土改，老百姓们的日子呀过得可是红红火火的呀。
4: 嗯，
5: 咱们呢还在山上瞎折腾啥？
4: 是。 对了，报爷，这解放后你有啥打算呢？打算？俺还没有什么打算。不可能吧？哼，俺是这么想过，俺以为俺这辈子就扔在柳子里了。嗯，
5: 也是。谁能想到咱们干土匪的还有明天？
4: 这解放了，俺什么都不会。种地呀，割草啊，喂猪啊，喂马呀，俺什么农活都不会。
6: 俺这十几年就学会打打杀杀了。那你可以去当兵啊！
4: 当兵？嗯，俺以前可是干土匪的，谁知道人家要不要俺呢？
6: 哎，小豹他们呢？
4: 搁楼上，走。小豹，带着人走。那去哪儿啊？
6: 去老爷岭大旗山都行，反正姑奶奶不在这待了。
4: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反正俺姐她就是不爽。
4: 大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说呀！他们管天管地，不该管俺杨家凤的婚事儿。
4: 俺和他拜了堂，俺就是他的人了，凭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俺看他们就是瞧不起俺，说俺是个土匪，瞧不起俺是吧？那俺还回大旗山继续当土匪去？大娘，咱们可不能这样，这样会被人们耻笑的。
7: 再好好想想吧。啊，请问是丹江同志吗？
8: 谁呀？
7: 啊，当初我们见过，山上谈判的时候。
8: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7: 啊，是这样的，丹江同志，傻豹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大青山的兄弟们驻扎地安排在城外的骆家庄。 请你们带好部队去城外驻扎。啊，
8: 赶我们走啊！上级指示大青山的兄弟们得去城外驻扎。他娘的！昨天还对俺客客气气的，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老子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想赶俺走。
4: 丹江同志，
8: 俺看你们还寻思着想抢俺的枪是吧？看清楚了，枪在这儿呢。想抢俺偏不给，枪闪的命俺死也不能给他们。
4: 对。
8: 是你们不
4: 讲信用，俺们是来投诚的，不知道被你们俘虏来的。
8: 就是，
4: 傻豹同志说的也对，要不这样吧，我把情况向领导反映一下，因为情况特殊嘛，我相信上级领导也会同意的。
8: 哼，想要赶俺走，姑奶奶偏住这儿了。
4: 对，俺们就住这儿了，看你怎么办。
7: 行，那我先告辞了。
8: 不送。
4: 什么人呢？
8: 刚来就看俺们走，什么东西，不走！
9: 丹娘不执行一柱城外的命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姑息这种故意违抗命令的做法，必须严厉惩处。
10: 锦峰同志，你有什么话说？
11: 是。
10: 我有意见，大队长的话我不同意。丹娘违反军令，不愿意到城外是不对，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更谈不上要严惩。他们都还没收编，这也不算是违例。再说，他们住在山上十几年了，凡事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我对两位领导也有意见。
7: 什么意见？

0: 这事情说起来，是你们对人家不信任在先，他们就100多人，在山上，他们已经被折腾得够呛，一层皮都快掉下来了。刚刚进城，住在城里几天又会怎么样呢？他们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你们却要把他们再给赶走，这还不如当初就让他们在城外驻扎呢。完了。
1: 我也说两句。我同意杨建鹏同志的意见。其实，丹娘他们是不是诚心下山收编，我们俩最有发言权。既然他们下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事来对待，应该相信他们，关心他们，照顾他们。政委，大队长，我觉得你们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丹娘他们。
2: 这把火烧到我们头上了，不烧到你们头上，还算到我们的头上。我说完了。我也说两句。你是老同志了，说吧。我出生在湖南的湘西，在我们那儿有句俗话：信得过的换心，信不过的换刀。如果信不过，当初鱼顿炮轰就解决了，那就是信得过。既然是收编，那我们就得真心对待他们。
3: 政委，大队长，我受侯个人认为，就让他们驻扎在城里，让他们看看这新社会也有好处嘛。当然了，他们的纪律得加强，只要不惹出什么事儿来就行。同志们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同意大家的看法。现在看来，我跟大队长的想法是有些欠考虑。这样吧，丹娘的队伍还住在城里。 不打散，不合编，不缴械，但是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毕竟在外面野惯了，提腾起来够呛啊！
1: 太好了，这位大队长，你们太英明了。

0: 姐，喝水。姐，你别生气了，啥事儿咱不都得慢慢来吗？
1: 俺现在就是气他们。你说，俺他娘带着兄弟们辛辛苦苦的来投奔他们共产党解放军，俺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而他们呢？你说，俺怎么就那么不招他们信任呢？
0: 姐，这算啥呀？其实啊，俺觉得咱得替吴政委他们想想。你想啊，咱这一两百号子人，在山上都野惯了，突然下山住到这城里来，万一哪天谁惹出什么事儿来，那可咋办呀？俺觉得那不是他们对咱们不信任。
2: 老板，这么晚打扰了。怎么样，睡了吗？
3: 就那女同志的房间还照着灯呢，她可能还没睡呢。
2: 哦，去看看吧。
3: 哎，行行行。
0: 姐，俺知道，你还在为和杨建峰的婚事生气呢。
1: 是又咋样？
0: 姐，其实人家吴政委说的对，这成亲啊是两个人的事儿，是强求不来的。你说你稀罕那个杨建峰，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杨建峰他稀不稀罕你呀？
1: 他不稀罕，还敢俺拜堂？
0: 看，俺猜对了吧？俺知道你对那个杨建峰啊又气又恨，但是你想啊，山爷当时突然之间让人家跟你拜堂，你说他敢说声不？再说了，咱那时候可是匪，
1: 你不懂。俺和杨建峰的事儿只有俺自己知道。再说了，俺现在气的是，俺把他们共产党解放军当自己人一样，千里迢迢来投奔他们，可他们呢，像防狼一样防着俺们。你说俺们图个啥呀？
4: 丹娘同志。
0: 姐，
4: 丹娘同志，好。
0: 姐，
4: 丹娘同志，我们来看你了。丹娘，怎么也不布置个岗哨啊？
1: 布置岗哨？俺带着兄弟们下山，俺们的命都交给你们了，俺还布置什么岗哨啊？

0: 丹江同志，你们下山，我们是很欢迎的，也很信任。刚才我们开了个会，左处了个决定。建鹏同志，你来陪。丹江，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大青山的队伍救助建成，不打散，不合并，不缴枪。
1: 真的？
0: 对，当然，我们也要做好纪律纠察，毕竟兄弟们在山上已经野惯了。 体能起来够瘦的，
2: 丹江同志，建锋同志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了。

0: 白云姐，
1: 白云来了。
0: 要叫白云同志，咱们现在是同志了。
1: 一大早找俺有啥事儿啊？
0: 我来看看你呗。
1: 给。这个该俺做啥？
0: 你不是说喜欢我的军装吗？你们刚下山，部队没有准备那么多军装给你们，我就把我的给你们送来了，穿上吧。啊，给。
1: 啊，还是不要了吧。
0: 哟，还机器呢。小红，
2: 哎，
0: 把他给我摁住。
2: 好嘞。姐，
0: 哎呀，
2: 姐
0: 牙痛，等一会儿先关门，快去。
2: 哦。
3: 同志们，今天我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军规和法规。早在1928年，我们毛泽东主席亲自为红军制定的。一开始呢，成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同志们要认真听啊，这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第二条呢，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4: 还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滚你。
3: 静静，同志们，
4: 拿红薯说便宜他了，你逼的
5: 枪驴唱歌去了。
3: 别闹了，
6: 静听我说。
7: 哎呀，这下把咱们的理论家给难住了吧？老罗，你看啊，学生不听话，找家长不行，说明你这个教师没当好啊。
3: 你们还笑，我都没法上了。
8: 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还觉得他们真可爱。
7: 总结这段时间的工作，各位收教大青山柳子是有成效的。丹娘他们下山也是有诚意的，进步很快，但毕竟野惯了，得慢慢来，不用着急。嗯，
3: 他们太野了，我培训的新兵不知道有多少，从来没见过这么野的。
7: 改造教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改造改造得磨得削。我们的意见是，这支队伍不能解散，除个别受伤的，还有年纪大的，遣返回家外，其余的都得留下来，他们有打仗经验，武艺高强，是一支不可多得的有生力量啊。
8: 对，我说野就得野，这部队啊就得野，这说明他们有血性，有股子气儿。咱们志军呐，就是志气儿嘛，对不对？
3: 那好吧，我尽力。不过政委，这发军服的事情你可要抓紧了，要不然出来像一群叫花子一样。
7: 好，这你放心，我们已经给省军区打报告了，特批一批军服，过几天就到。
9: 全体都有立正。

0: 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同志们，今天我们木屯江县大队第五中队成立了。
2: 好。
1: 这是同志们的光荣，也是县大队的光荣。同志们，你们走了一条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光明大道，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2: 好，
3: 好，好。
1: 下面我宣布任命，任命杨建峰同志为中队指导员。
4: 好，好，好。
1: 丹阳同志为中队长。
4: 好，好。
1: 傻豹同志为副中队长。
4: 好，好，好，好。
1: 少卿。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中队成立，大家都获得重生，今后大家努力杀敌，再接再厉。
1: 好。
2: 报告。
3: 进来。
2: 哎，政委吃着呢。
3: 啊，你也吃点。
2: 哎，不不不，俺吃过了。俺有个事儿啊，要跟你汇报。
3: 来，坐下说。
2: 好。是这样，俺知道咱们大兴山柳子啊，还有一支精锐队，叫反共救国地下先遣连。
3: 地下先遣连？
2: 对，这支队伍掌握在一个神秘人的手上，俺决定亲自上山把他们给寻下来，俺保证把他们全部带下山。
3: 不，这不行，这太危险了。
2: 哎呀，政委，俺不怕危险，俺投奔共产党啥功劳也没立啊。你就让俺带着小红一个人上山，俺保证绝对把他们全部带下山来。
3: 丹江同志，这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你去冒险。这样吧，我们研究一下，想出一个稳妥的计划。

0: 啊，小红，快起来！
1: 咋了？咋了？
0: 穿衣服，拿上枪，赶紧啊！
1: 出事了啊！
0: 啊，赶紧！
1: 哦哦，
0: 快！
1: 出啥事了？
0: 穿上衣服，拿上枪啊！
1: 哦，
0: 快点！
1: 姐，咋的了？出啥事了呀？

0: 干嘛去？
1: 干什么？我认识俺呢。
0: 哦，队长，天没亮你们去哪儿？
1: 去办事儿，天亮以后告诉杨劲峰，俺办的事儿政委知道。
0: 是。
2: 拖出去。

0: 大师，那个女的又叫了。
1: 曾天阳去哪里了？回大师，她去了先遣连。你要好好的保护她。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

0: 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 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

0: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

0: 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他叫吴树林，从小跟随奶奶生活，因为家庭的突然变故，他的命运变得坎坷。几十年来，他受尽委屈，如今他来到等着我，是想寻找什么？我们又能否帮他实现愿望呢？
0: 有请。
2: 大家好。李老师好。
0: 你好。
2: 李老师好。
0: 你是来自哪儿的？
2: 我来自安徽省六安市。哦，
0: 你来找什么人呢？
2: 我今天来就是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三岁开始就和奶奶和爸爸，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我感觉也很快乐的，因为奶奶和爸爸都很疼我，对我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快乐的过到九岁。
0: 九岁那年发生了什么？
2: 在我九岁那年，我的奶奶因突发脑溢血，没有抢救过来就去世了。那个家庭就剩下我和爸爸相依为命。我和爸爸共同生活只有一个多月。哦。因为爸爸那时候要忙于在外打工，他就没有时间，无法照顾我。想让姑妈来接我到他家去帮忙照顾我。
0: 就上姑妈家了。
2: 就在那年的放暑假之后，姑妈就来接我了。姑妈接我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出去打工有一个多月了。当时我爸爸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烧了一碗红烧肉给我吃，可是我一个人在家里，我看着那碗红烧肉，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吃，我也舍不得吃，我就想等着爸爸回来能够陪我一起吃。我很舍不得那个家的，因为那个家毕竟我待了六年，我奶奶和爸爸都很爱我，那个家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和快乐。但是当时真的很无奈，没有人照顾我，我只能跟着姑妈来到姑妈家。刚到姑妈家的时候，姑妈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但是时间一长，我发现姑妈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记得我从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姑妈家帮忙洗衣服，那时候要一边要上学，就是早晨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洗衣服，所以那个衣服只有等着中午放学的时候来家再洗。看到别的同学都在那玩耍，而我只能往家赶。我记得在十三四岁那年，那家里喂猪，本来那中午吃过饭，大人小孩啊
0: 都休息了，
2: 都是休息的时候，午休的时候，他就让我骑着自行车去买猪饲料。在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一个陡坡，狠狠地摔了一跤，摔在了马路边。我当时就摔晕过去了，在那晕了还有半个多小时，然后是一位路人来，他喊我。

0: 他小姑娘，小姑娘你怎么了？喊了半天才把我喊醒。当时我就吃力的爬起来，还把那个饲料都放到车子上。我当时就是胳膊摔伤了，胳膊皮都摔了两大块皮，当时都摔出血了。那天还是咬着牙把饲料拖回家。我回家，我心想能够得到姑妈对我的安慰和心疼，可是我回家，姑妈她看了我的伤，她一点都不在乎，她还骂我，她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在家里的猪还等着这饲料喂呢。我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好委屈，我好恨我的姑妈，我觉得她这个人怎么这么绝情，我这样听她的指唤都得不到她一丝的温暖。然后我们那周围的邻居她看到姑妈这样对我，看我在姑妈家这么受罪，有位邻居那就很同情我，她那天把我喊去就偷偷地告诉了我，他说林子你不是你爸亲生的，是你姑妈当年把你从陆安汽车站抱来的。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很复杂。
1: 吴树林得知自己是被拐来的，终于明白为什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被姑妈一家忽视，受尽委屈。他无法原谅姑妈所犯下的罪行，但同时他的内心也很纠结。
0: 那时候因为还13岁，也没有能力去找，我就忍着那种苦。初中毕业的时候我17岁，对，他在他安排一下帮我定了亲之后。
2: 啊，他
0: 定了亲之后，
2: 你姑妈给你定的亲啊？
0: 对。
2: 找的谁呀？
0: 找的就是我姑妈小媳妇的亲弟弟。我在18岁那年定过亲之后，我就想退亲，就遭到姑妈的反对。姑妈就非常的凶，她就说小林子，你要是把这个亲事退了，我就把你腿打断。当晚他正在骂我的时候，他的姑妈的小儿子也就来了。当时听到我要退亲，他就一手就拽着我的胳膊，就把我拖出去，拖到他家去了，对我就拳打脚踢。之后姑妈也跟着上去和他小儿子一起打我，一起把我打倒在地。
3: 当时把我打得我真的受不了，爸爸看到他们这样对我，爸爸很生气，然后爸爸那天晚上就到姑妈的小儿子家和姑妈的小儿子就争吵，就被姑妈的小儿子一掌把他推到地上，把我爸爸我爸爸也很伤心，他觉得对不起我，没能保护了我，他们甚至还把我爸爸的床都抬到外面去，要赶我爸爸走。当时我和爸爸真的觉得他们好绝情，他们对我爸爸好狠，对我也狠，连唯一的爸爸，唯一能保护我的人，也被他们给气死了。我爸说：“女儿，爸爸对不起你，你和妈也没有血缘关系。”他说：“等以后哪天爸爸要不在了，你得去找你的亲生父母。”
1: 养父的离世让吴树林几近崩溃，想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日渐强烈。为了摆脱姑妈一家，早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无奈地选择了出嫁。
4: 首先呢，这个一个人。

0: 人的婚姻自由啊，必须是他自己独自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涉，这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
1: 对，这个他姑妈和他小哥哥，
0: 对他这个
1: 强迫他，
0: 所谓的姑妈和他那个姑妈的那个小儿子，构成了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他这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啊，还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刑法在这个罪的还有一款，就是致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他这个婚姻呢，是属于被强迫的婚姻。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啊，可以向当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这个婚姻。
2: 那时候我爸爸走了，我无依无靠，没有办法，我就含着那个对姑妈的恨，含着 一肚子的不情愿，就嫁到了婆家。
1: 婆婆家后来对你好吗？
2: 因为当时是自己很不情愿的，在婆婆家过得也不幸福。嫁到婆家之后不久我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做母亲的心对孩子那种疼爱。这么多年我的妈妈都没有见到我，我也没有见到妈妈。那时候对我就更恨我的姑妈，我说这一切都是姑妈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在我孩子母亲那年，我就去打了1000多份寻人启事。我就到我当年在陆安汽车站那个附近贴了1个多星期，也在那里打听消息，我希望能打听到线索。可是一天天过去，到最后我一个电话都没有等到。 那时候在外一个人在外面住，真的
1: 想孩子，
2: 很想孩子，也很想有一个家，很想有一个人能温暖我。求你老师帮我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1: 不是求我，孩子，来来，先坐起来，不是求我，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吴卓林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帮您展开寻找。
1: 今天是六安市老西的站，这边是当时六安的新西的站，他们两个之间隔的是广西大道。
2: 1985年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北大金沙村这个位置就是850。
0: 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寻找，今天能够为你送上你想要的答案。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这么多年，我的妈妈都没有见到我，我也没有见到妈妈。恐怕今天他就要受到惩罚。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和哥哥，
1: 这是哥哥，
2: 哥哥，
1: 我好
2: 你
1: 了。

0: 好，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啊。不哭了，三十一年了，三十一年。小林子来，过去。三十一年。来，扶着点老父亲，扶着老父亲啊。吴淑莲，没事啊。我们其实呢，今天的这次寻亲呢，也是刚才我们说了，得到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大力帮助。
1: 来，请坐。
2: 讲讲当时怎么回事，你跟爸爸当时在外家里穷嘛，搞不到饭吃，然后父亲带着我，然后到我外婆家找那个事情做，我妈妈带着我们琳琳嘛，然后在汽车站，然后就被一个女的给抱走了。妈妈因为琳琳丢了以后，受了一些刺激，这个大脑啊有点问题，她就是老说琳琳呢，琳琳哪去了，老是问。
3: 我们今天呢，帮助我们进行采血，包括在整个过程中进行寻找的当地的警方也来了，一位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主任唐警官，还有我们六安市公安局的钱警官，我们也请他们谈谈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过程。
4: 好，请吴树林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我省六安市刑警支队打拐办，反映。30年前，其2、3岁时，在六安汽车站被人拐骗的犯罪事实，此情况引起了六安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当即指令六安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采集了吴树林的血样入库进行比对，最后我们确认了吴树林和谢成国、周丽梅夫妇的亲子关系。
0: 来，这个拿着。
5: 小林子，幸福吧？
2: 谢谢谢谢，
6: 这是千真万确。
0: 千真万确，
6: 一点假就没有了啊。
7: 其实现在我们通过这事例，就有一个焦点人物，就这姑妈。
0: 对。
7: 那么原来我现在是通过各方面已经证实了，造成她的悲剧的确实就是这姑妈。我们想问问，如果这样的话，她的姑妈会采用？会对他
5: 应该追究他的法律，
7: 追究什么责任？
8: 他这个姑妈呢，不但构成拐骗儿童罪，而且呢，也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本来他前罪啊，就是那个拐卖那个罪呢，应该过了追诉时效了。但是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又犯了后罪，就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所以前罪的追诉时限从后罪开始算，应该这两个罪对他可以数罪并罚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依法处置。
9: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警方立即采取行动，对吴树林的姑妈进行审问。
10: 那人多，你不晓得他有人看没人看，你不晓得他家人在哪。
11: 这个命怎么回事吧？他当时住在农民是吧？
10: 啊，
11: 你不是是给抱起来是吧？抱起来就抱走了是吧？
10: 嗯，
11: 是不是妈妈？
10: 嗯，
11: 你这他。

0: 母亲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就是你过去的一个，他也不知道，但是，
1: 对的。
2: 终于，他在法律面前承认了他所犯下的罪行。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

0: 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

0: 境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嗯，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

0: 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的10128.6万名党员，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只要这战火不止，亡国就在眼前。
2: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路，能拯救这个国家的新路。
3: 全世界的战争联合起来，
4: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5: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不行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6: 我们党和人民相信，尽到自己一点，人民六
7: 有条件也上，不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4: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8: 同志们，拿出共产党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
4: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9: 3、2、1，点火！
10: 我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的，请等待我的好消息。
11: 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4: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12: 祖国需要我，我义无反顾。
13: 不管生命到最后还剩下多少，我都会用在山区孩子的教育身上。
14: 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
15: 共产党也干一辈子，也干半辈子。
16: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7: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都担当当的。
18: 幸福是我最玩的。
4: 作为科技战线的一名党员，更有科技兴国的使命。
19: 党社协，它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国旗插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国土。
20: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冲锋在前。
21: 不，我给你钱。
22: 嗯，这
21: 不不不。

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0: 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这些功勋人物，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让我们一起致敬最闪亮的星。
2: 至少要踏踏实实干活，总的来讲就是这样。从来就想着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为国家做事。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有一些事情他们没有做到，我想着他们也不过如此，他们做不到我们就不能做到，我也要试试，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觉得无上荣光，非常期待这一刻。
3: 总书记跟我讲把成绩写在大地上，即使在我工作的年底，同时也是鞭策我们搞农业科技的共产党员的怀着一颗为农民服务的心，不能光在电脑上研究，要到大地上去研究，要跟农民在一起，帮助农民富起来，对我来讲是一个充满了快乐的幸福的事情。尽管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2020年却又是我的新的出发的日子，我还要尽自己毕生的余力为农业现代化做贡献，感到干不动。
4: 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叫你带干事的头吃亏的头，不是叫你当捡便宜的头。我现在你看我76岁了，我就是这种思想，我只要能走动了，我改一天拽一天，改一天得一天，啊，从来就没有放弃。
5: 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你在任何时候你认识分析处理问题，你就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今年70岁吧，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但是我从来没离开过岗，我现在还是在岗在位在第一线的群众工作者。
6: 日落西山，不红霞飞，台湾发言人，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共产党员就应该让多做工作，理所当然应该处处把党员工作带头走。我们打仗的时候现在叫红旗1号、红旗2号，现在是红旗19号。导弹的话比现在这个打得远、打得高、打得准，给我们自己造的，感到很自豪。所以我昨天从我老家到北京来，一路都是大路高。以前在不打游击的时候住帐篷、包灶屋，没法比。老百姓以前吃啥，都吃窝头、吃野菜。除了现在过得好，现在终于富强了。
7: Қырық неше жыл осы малшаруашылық райондарда, таулы райондарда қызмет істеп, малшылардың ауруында болып, енді менің өзімнің бір партия мүшесі болғандықтан осы істеуге тиістісім. Бір малшының баласымын, малшы үшін, солар үшін қызмет істеуге тиістім, менің борышым. Қоғамның осындай дамығандығы, мемлекетіміздің қарыштаптан қазір дүниежүзінің алдын қатарына өтті. Бұның өзі дегенде біздің осы партиямыздың дұрыс басшылығы.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人民朋友们。
8: 你把居民放在心上，他就把你当亲人了。我只有走到居民家中，走到大街小巷，跟群众会说群众语言，会讲群众故事，会解群众难题，才能会做群众工作，就没有最后一公里，只有最美零距离。一茬一茬的老党员，他们的榜样力量鼓励着我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在服务群众，完成基层治理、社会治理，乃至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只有在路上。
1: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感谢关注，更多新闻。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

0: 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我是演员张澜，
4: 我是张红，
5: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子涵。
3: 名师引路，少走弯路；
4: 少年开口，自有星光。让演讲改变人生。
5: 每个孩子都自带光芒，每一次勇敢开口，都是一次成长的绽放。
3: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4: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5: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3: 用戏剧手法全面提升情商，让演讲塑造成功人生。
4: 顶级导师阵容，专业演播课堂，电视级录制播出。
5: 愿你敢于表达，善于演讲，不负上演时光。
3: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5: 你就是未来演说家，
4: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0: 数字化，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亮点。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成教育部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四史虚拟仿真实验室，实现42个全国重要红色场馆的虚拟仿真，并原创开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46种精神的虚拟场馆。学生足不出校即可沉浸式学习，实现线上线下课程贯通。五门主干思政课完成虚拟仿真课程设计，建成思政课知识图谱课程群，恰同学少年虚仿课程近3年在智慧树平台累计访问20万人次，实验30万次，通过数字化评估体系实现育人效果全维度记录、全过程评估，教学场域实时监测预警，推动思政课从单向灌输转向多维互动，从被动接受升华为主动探索。
1: 我们这项工作的主要出发点是攻克大思政课存在的孤岛、壁垒和鸿沟难题，核心为3轮驱动、4链协同、5维发力。理念方面，借助红色铸魂平台筑基，数字增效，打造思政大模型，建设102个虚拟仿真场馆和5门线上虚仿课程，服务学校近200所，超300万人次。机制上成立了全省首家校级思想政治教育中心，与北大、清华等6所重点马院共建，整合校内外资源，开门办思政。方法上，从资源、知识、教学、评估、环境5个维度系统推进，已被数10所院校采用。
0: 10年探索，硕果盈之。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 B 加跃升至 A， 入选湖南省唯一重点支持的文科世界一流培育学科。学院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教学成果连续2届荣获国家教学成果2等奖。2025年获湖南省教学

0: 成果特等奖，受益师生超100万人次，近40个国家的28支国际团队前来交流。20年前，温州教育人率先打破校园教学围墙，引导学生将阳台、厨房、客厅变为探究阵地，践行以万物为教材，把世界当课堂的教育理念。当互联网的春风吹来，孩子们的探究从家庭实验室到科学部落格。科学部落格是指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学生记录和分享科学观察日志，开展线上互动研讨，构建跨时空学习共同体的科学实践学习模式。历经20年迭代，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构建了四维协同的科学部落格实践模型，从空间、内容、群体、技术四大维度出发，共同驱动做、写、想螺旋进阶，支持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探究。模型打通物理实景与虚拟空间双场域，让处处可探究、时时能分享成为现实，重构学习主体关系，整合院士、博士、家长、老师、同伴，组建学习部落。看我做，跟我做，一起做，三阶培育路径，助力学子完成从模仿者到共创者的身份跃迁。这套完整的育人体系在秋天、秋浩兄弟身上得到完整印证，从阳台上的小实验到面向全国的探究大舞台，完美诠释温州科学教育一个人的研究带动一群人的探索，一群人的智慧赋能一个人的研究的核心内涵。研发 AI 科学智能体，基于苏格拉底式提问设计，在学生探究卡点时提供启发式追问，依托平台学生创生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填补城乡科学教育鸿沟。多年深耕，结出丰硕果实。科学部落格实践模式覆盖全市558所学校，辐射新疆、贵州等10省份100所学校，获评4次教育部典型案例，斩获省政府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温州将继续以科学部落格为载体，守护每一个少年的科学梦想，为培育更多具有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贡献一份充满力量的中国方案。
1: 在广西职业教育版图上，一所年轻院校正以 AI 书写农业职教新篇章，依托 AI 加行动计划，广西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锚定 AI 加农业职教方向，立足广西，面向东盟，以产学研赛四维联动为主线，培育农业智能化人才，打造区域人才高地。与16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牵手华为共建优选级 ICT 学院，实现课程共建、技能考证、学科竞赛全链条育人，联合科大讯飞、广西大学搭建人工智能加实验室，一项项合作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筑牢育人根基。学院构建课堂教学加实践实训加第二课堂的立体化育人体系，专业机房与实训平台将前沿技术融入日常教学，技能竞赛、校外实践、三下乡活动，让学生从校园走向田间，从技术走向应用。毕业生就业率超93%，用亮眼数据彰显育人成效。自研作物病虫害识别系统，可收录近100种病虫害数据，识别精度超85%，农户随手拍照即可识别病虫害类别，并给出施药建议。自研智慧楼宇系统，依托数字孪生。

0: 新技术实现远程管控、能耗统计与安防联动。学院累计获批课题、专利、教材、论文等成果41项，多个项目亮相智慧农业博览会，并依托智慧农业近百村项目，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赋能乡村数字化转型。实训室内，智能小车、巡检无人船轮番调试，成为师生备赛的日常。连续承办国际青年人工智能大赛，汇聚全国12省市与东盟90余所院校同台竞技，师生征战各项赛事，斩获省部级以上奖项297项，真正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创。未来，学院将持续深耕 AI 加农业执教，以产学研赛四维联动为抓手，全力打造区域性农智化人才培养高地，谱写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
1: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与交通学院，以高质量党建统领事业发展全局，以高水平专业群精准对接产业升级需求，在职业教育新征程上奋级争先。在党建统领方面，学院党总支通过总支立标杆、支部树榜样、骨干做示范的梯次创建机制，将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动能，依托五新工程、五力五促等特色载体，党建真正嵌入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各个环节。学院高度重视在高层次人才与优秀青年教师中涵育政治骨干，不断夯实事业发展的政治根基与人才支撑。在专业建设领域，学院紧贴制造强国战略与智能交通产业需求，精准服务重庆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专业群建设为牵引，深度对接区域产业体系，着力构建理论加仿真加实操一体化的教学资源体系，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党员教师带头深耕教学一线，将技能报国的价值追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2: 我们学院深化校企合作，依托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国家级双师培训基地，配备工业机器人、数字孪生等高端设备100余台。
1: 这些实训基地不仅配备先进的设备，还有经验丰富的教师和企业工程师指导，确保学生能够掌握实际操作技能。
3: 我们智能制造与交通学院按照重庆市教育大会的精神，将重庆打造为全国职教重镇的要求，瞄准重庆33-62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扎根工业园、产业园，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领域，培养智能制造装备产线设计、制造、集成、运维等关键环节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与交通学院，以70余载积淀为根基，以高质量党建为引擎，在服务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征程上，持续书写着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担当。乡村项目化学习，撬动乡村学校育人方式变革的区域实践。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聚焦乡村儿童学习意义危机与成长难题，扎根乡村教学一线，自2015年以来，开启了12年乡村课程教学创新探索，让乡村儿童发现学习的意义，看见自己的力量，在做事中学会做人。研究院以在地化为核心特征，深挖自然生态、乡土文化、儿童生活等在地资源，依托真实生活场景开展项目化学习， 研发打造三大类十二个主题项目群，凝练出亲、近、真、小的乡村项目化学习设计模型，为乡村学校提供低成本、可复制的育人方式变革方案。
4: 这真挚就是孩子去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这个真实的问题第一就是链接儿童孩子心中的这个真实生活当中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要链接到我们的学科国家课程，第三个呢就是链接我们的在地资源，就是我们充分

方向奔赴，多年深耕实践，温州乡村学生学习动力、学习策略、过程体验显著提升，亲社会、亲乡土、亲自然品格得到有效发展。目前，温州全市乡村学校动态参与应用实践，激发乡村学校办学自信，呈现一校一品办学特色。多所学校获评市级小而优示范校、未来乡村种子学校。云上儿童博物馆访问量超50万，项目累计斩获58项省级以上奖项，刊发于《人民教育》等核心期刊，斩获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1等奖。相关经验连续4年在省级会议、全国教博会展示，全国乡村教师做公益培训推广。深耕乡土，笃行育人，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的实践充分印证。立足乡土深耕课堂，看见儿童自己的力量，方能破解乡村教育发展难题，让乡村教育真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点啊，蔡大哥，好疼啊！

0: 没什么的。怎么，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女孩子的身体吗？
1: 没有，我从来没看过。就你一个。
0: 不过不管怎么说，人家都还是没出嫁的大闺女，现在被人看了我的身体，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你说什么？
0: 怎么，你不愿意吗？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
1: 我哪有别人啊？我其实心里当然只有你。
0: 有谁啊？
1: 小雨，你真的愿意跟我好啊？那吴莹？
0: 哎呀，蔡大哥，以前我对吴大哥是有一些好感，但那仅仅是好感而已。但是你就不一样了，我跟你在一起，心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我想我已经认定，你就是我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当然是了，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好啊？
1: 不是，我当然愿意了。其实，我蔡彪一直在心里都是很喜欢你的，而且我愿意从今以后一生一世的都会对你好的。
0: 你们男人的话最不可靠了，现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谁知道以后你会不会一直对我好呢？
1: 小雨，我对天发誓，皇天在上，我蔡彪今天发下毒誓，如果将来我做了对不起小雨的事情，就让我头顶生霜，脚底流脓，天打五雷轰，下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0: 哎呀，好了，我相信你。

0: 你过来。
1: 嗨。
2: 那个姚邦彦有没有什么异常？
3: 我派人盯得很紧，但是还没发现异常。
2: 哼，这个家伙还真是沉得住气呀、啊。他越是这样，嫌疑就越大。
3: 嗯。
0: 黑木君。
2: 哦。赤坂君啊。这么兴奋，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0: 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新四军突击队的柳飞和柳禅马上要到朝阳城来跟他们的内线接头。
2: 哟西，要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这么说，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就一定能把这个内奸给挖出来。
0: 嗯，正是这样，所以我急着过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2: 那就多谢赤坂君了。
0: 不必客气。
2: 那惠子，
3: 嗯，
2: 听到没有？马上派人去跟踪柳禅和柳飞。
3: 嗨。
2: 等等，
3: 黑木少佐还有什么吩咐？
2: 只是跟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一旦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汇报。这一次一定不能再让那个内奸从我们手里溜走。
3: 明白。
4: 姐，你说我们应该去哪儿跟内线同志接头啊？
5: 嘘，你小声点。按照约定呢，我们要去吴家巷里的一间废弃民房去接头。估计现在咱们的同志已经到了。
4: 哎，那我们快去吧。
5: 哦，对了，到了那里多长个心眼，毕竟咱们谁都没有单独跟他们接过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
4: 哎呀，放心，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有那么容易上当。
5: 行了，咱们走吧。
6: 就是他们俩，
7: 错不了。按照黑木少佐的命令，就是他们。走。

0: 我们是城里来走亲戚的。羌笛何须怨杨柳，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2: 站住，不要开枪，我是自己人，是我用亲哥请你们来的。你们就是突击队的柳禅和柳飞同志吧？哎，白队长呢？
3: 你什么人？
2: 啊，我是朝阳城联络站的。你们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们。
0: 认识我们的人多了，那又能说明什么？
2: 哎呦，情况紧急，你们听我说呀。这次请你们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让你们帮忙。啊，我们的内线同志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只有你们帮忙才能帮他摆脱日本鬼子的怀疑。
3: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2: 之前你们牺牲的马队长，现在的白队长都认识我，真的。还有苗先生同志，他也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4: 看清楚了吗？嗯，那个接头人就是庆香楼的伙计，快回去报告黑木少佐。嗯。

0: 姐，有情况！别动！怎么会是你？这果然是个圈套！
1: 别动！哎，别开枪！他就是我们的内线同志！别废话，我知道他是谁。
2: 别误会，你们来的时候已经被人跟踪了。
0: 小李子，把尸体处理掉。
1: 好，
0: 我们到屋里说。
3: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是苦肉计啊？
1: 还是先进屋吧，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嗯。

0: 这次让你们来朝阳城是我的主意，白队长没有跟你们一块过来吗？今天他在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哦，对了，他还没从鬼谷山回来。你怎么知道我们队长去鬼谷山了？文物在鬼谷山的情报是通过我传给你们的，我当然知道。那你真的是我们的内线同志？
1: 是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
2: 没错。你们在牛家当下人的时候早就暴露了，还记得吗？牛德仔五十大寿那天，周玉夫要去抓你们，当时有人救了你们，对不对？哦，
0: 原来那天是你啊，姐，他什么事儿都知道那么清楚。好吧，我相信你。
2: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需要你们俩的帮助。
0: 要我们帮助？
2: 对，
0: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2: 鬼子现在对我产生了怀疑，我随时有可能暴露，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帮我转移敌人的视线。
0: 转移敌人的视线？
2: 嗯。

0: 黑木少佐，我派出去跟踪柳飞和柳禅的便衣，被人杀了。被杀了？是的，尸体刚刚找到，还运了回来。
1: 走，去看看。

0: 少佐，我想他们两个一定是被柳禅和柳飞发现，才被灭口。他们两个是怎么死的？
1: 报告少佐，那个喉骨被捏碎了，这个胸骨和肋骨受到了连续重击，造成多处骨折。 折断的肋骨直接刺入心肺和主动脉，形成了闭合性血气胸，失血过多造成死亡。

0: 这两个人不是被柳禅和柳飞打死的，少佐为什么这么说？我太了解他们了，柳禅根本就不会武功，柳飞也绝对不可能打出这么厉害的致命伤。咱们这两个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能把他们打成这样，对方一定是个高手。
1: 这个人越来越神秘了，他到底是谁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保佑我和王金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佑我们全家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2: 王队长有消息了，
3: 我该怎么样了？

0: 么？这帮土匪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我们出十根金条才肯放人呐！这帮该死的东西，等我抓到了他们，我一定剥了他们的皮，抽了他们的筋。
1: 太太，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要紧啊！
0: 十根金条啊，十根金条啊！不行，我得找德才商量一下去。
1: 太太，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司令知道。
0: 为什么呀？
1: 司令平时就不喜欢王队长，现在让他拿那么多钱去救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啊！你想，以他的性格，他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啊？
1: 肯定是点齐人马上山强攻鬼谷山呐！
0: 他要是真的出兵，那样不就好了吗？不但能把我哥救出来，我们还不用掏那么多金条。
1: 这当然不行了。你想，这鬼谷山能不能攻下来是其次，如果真攻上去了，土匪一生气，那还不撕票啊？到时候王队长性命就不保了。
0: 你说的也在理儿，可这一时半会儿的，你让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金条啊？
1: 太太，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就别在这跟我装了。那十根金条对您来说，那不就是九牛之一毛吗？
0: 让我收十根金条，我倒是没觉得什么，可让我出十根，我心疼。
1: 太太，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这么想。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能保住王队长的性命，将来赚钱的机会多的是啊。现在要是赎金交晚了，土匪们一撕票，那就什么都完蛋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王队长的性命。
0: 行行行，现在也只好这么做了，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吧。
1: 对了，太太，这样你先去筹钱，土匪们在信上说让你黄昏的时候亲自去交钱。
0: 亲自
1: 啊？
0: 我一个人呐？
1: 那当然了。
0: 那别人怎么不能去啊？
1: 别人怎么去啊？如果您不亲自出现的话，那人家土匪也不会出现的。
0: 那我一个人去，我不是害怕吗？
1: 太太您放心，有我在暗中保护你，不可能让任何人伤害你。
0: 那好吧。不过姚副官，咱们可说好了，我的身家性命可就全指望你了。
1: 哎，您放心，

山的英雄好汉，我来了。你们要的十根金条，十根金条全在这儿呢。

0: 你就是王蝶衣？
1: 是是是，我就是王蝶衣。
0: 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对对对对，是一个人。你们信上吩咐过了，不让我带人来。
2: 嗯，这还差不多。
1: 我哥怎么样了？
0: 他好不好，就看你上不上道了。
1: 上道上道，十根金条。

0: 悬在这儿了，一根都不少。
1: 行了，回去等着你的王金镖吧。
0: 那你们可一定要守信用吗？
1: 废话，我们鬼谷山在江湖上行走了十几年了，能不守信用吗？还不快滚，
2: 快走啊。
0: 我怎么听你们两个人的声音有点耳熟呢？
1: 我们是鬼谷山的人，你要是认识我们，就只能杀你灭口了。
0: 不认识，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们。
2: 还不快滚，
1: 快滚！
0: 滚！我滚！哎
1: 呀，滚！
2: 姚大哥，

0: 这次谢谢你们，
1: 你别客气了。啊，对了，你们赶快离开朝阳城，不过关于我的身份，谁都不能说，连白队长也不能说。放心吧，这个我们懂。啊，哎，姐，我们走吧。姚邦彦同志，之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没事，不过你们自己要保重。
0: 现在外面挺危险的，你也保重。
1: 不会的。
2: 哎呦，好了，我们走吧。

0: 真奇怪，这两个土匪的声音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难道说我早就认识他们？滚滚滚滚滚滚滚！敢挡老娘的路，你们找死啊！你们，
1: 王蝶衣，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信不信老子回去把你哥给煮了？
0: 你们什么人呢？
1: 咱们道上混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怕告诉你，老子就是鬼谷山的英雄好汉，这次专门下山找你谈谈。
0: 什么？又是鬼谷山呐？
1: 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又是鬼谷山？难道有两个鬼谷山吗？
0: 哎呀，我刚刚跟你们鬼谷山的人打过交道啊，怎么又来一波鬼谷山的呢？哎，你们还有完没完？真当老娘好欺负啊？
1: 瞎扯什么呀？鬼谷山就来了咱们这几个人。
0: 谁瞎扯了啊？我刚刚交了赎金呢，那可是十根金条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闭嘴，把你给我带走。
2: 来。

0: 天都这么晚了，蝶衣这是去哪儿了呢？哎，进来。
1: 司令，你找我。
0: 老爷啊，你知道太太去什么地方了吗？
1: 太太还没回来吗？
0: 这么说你知道她去哪儿了？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我今天下午看到太太匆匆忙忙地出去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
0: 哎，天都这么黑了，蝶衣她能去哪儿呢？
2: 包司令，有人送信来了。
0: 什么人呢？
2: 送信的是一个小孩，他说是别人给了他钱，让他把信送到司令手上。
0: 好了，你去吧。
2: 是。
0: 什么？这帮混蛋居然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1: 司令，这是怎么了？
0: 鬼谷山上的土匪居然绑架了蝶衣，这帮混蛋！杨王爷，立刻集合所有人，老子要血洗鬼谷山！
1: 司令，这千万不可以啊！
0: 什么意思？老婆都给别人抢了，难道还不让出兵吗？
1: 司令啊，你想想，现在王队长、太太都在他们手上，咱们就这样大兵压境，万一土匪他们一生气撕票了怎么办？
0: 那你的意思，这不去打了？
1: 司令啊，土匪绑人无非就是想要钱。这样吧，咱们先等他们开个价，然后先把人赎回来，最后再对付他们。
0: 唉，真他妈的窝囊。

0: 牛德彩是在哪儿啊？你们要干什么？老实点！爹，你可真有办法，把牛德彩的女人都给搞上山来了。你们不是都说牛德彩对他这个大舅子不当回事儿吗？哼，那好啊，那我就把他的老婆绑上山来，我倒要看看。 这个牛德彩是不是连他的老婆也不在乎？冯老大，你虽然手上有人质，不，这伪军不敢动，但是你可别忘了，小鬼子可不吃这一套。我还是劝你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就赶紧先躲一躲。白队长，不要再说了，鬼谷山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1: 现在我洪大炮已经掌控了二鬼子，至于鬼子嘛，对付他们总会是有办法的。大力，把这个女人给压下去。
2: 是，跟我走。
1: 不要，放走！
3: 你们不能这样做，
1: 我已经给你们交了赎金，你们不但没放我哥，把我都给抓上山来了。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天下的英雄好汉耻笑吗？
3: 你说什么？谁收了你的赎金？
1: 就是你们鬼谷山的人，我救了十根金条啊！
3: 大力，你拿了人家十根金条。
4: 大当家，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兄弟们可以给我作证，我可没拿她一分钱。
3: 就是她拿的嘛！
1: 胡说八道！你这个臭女人，再信口雌黄，当心老子扒光你的羊！
3: 不要啊！不要！
1: 把他压下去！
5: 是，走！
3: 不要啊！
5: 快点，快点，快走！
3: 不要！
5: 快走！
3: 不要！
5: 快走！
3: 救命啊！
5: 快走！
3: 救命啊！

0: 大你。再来。
1: 我不进去。
0: 不动。
1: 放开我。放开我，不要。
0: 放开我。
1: 我不要。
0: 放开我，老实点。
1: 放开我。
0: 妹妹。怎么把你也抓起来了？
1: 放开我。
0: 站住。哎呦。
1: 哥，这帮土匪太没人性了。我害怕。
0: 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咱们是啊，
2: 太太，王连长，我觉得这帮土匪之所以这么干，无非就是两个目的。
0: 哪两个？
2: 第一，就是拿你们当挡箭。

0: M 牌，这样牛司令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敢打鬼谷山的。
1: 那迪尔呢？
0: 迪尔无非就是钱呗。
1: 我呸！老娘钱已经给他们了，十根金条啊！
2: 啊！
1: 他们不但不放人，把我都给抓起来了。这帮人简直就不是土匪，就是一群无赖！
2: 妈的，无赖！
1: 无赖！
3: 把门给我打开！
2: 干什么？
3: 把王迪给我带出来！
4: 是。
2: 干什么？干什么？
4: 来，干什么？
2: 干什么？
4: 干什么？
2: 别
4: 嚷！
2: 你们俩干什么？啊！干什么？
3: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
4: 别动！别动！
5: 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能住这儿呢？有个好地方等着你呢！
2: 你们不要胡来啊！到时候牛司令饶不了你们！
3: 我去你的！带走！
4: 让开！让开！让开！
2: 给我！
4: 哎，
2: 你们俩，你们是干什么？
4: 走！快点！
2: 别这样！走开！走！
4: 快
2: 点！
4: 快点！
1: 救命！
3: 带走！
2: 妹子，
4: 快点！
2: 妹子，
1: 救命！
4: 吵什么吵？
2: 太太，
1: 老爷
2: 子，妹妹，太太，
4: 妹妹，闭嘴！
2: 快走！太太，
1: 放开我！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 质量更好。

0: 通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

0: 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

0: 话定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0: 放开我！
1: 走，回来！
0: 放开我！
2: 闭嘴！闭嘴！
0: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
1: 快走！
0: 放开我！哎呀！
1: 走，走！
0: 我不去！
1: 快点！
2: 闭嘴！
0: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去！
1: 你干什么？快走！
0: 我不去！

0: 老子告诉你，道义有道，抓他，为了自保可以，别给老子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来。
1: 这是我们鬼谷山，你凭什么过问？再说了，这是我们大当家的意思，你们少管。
2: 我告诉你，你今天欺负妇女这件事情我们根本不管。
0: 对，今天这件事儿老子管定了。
3: 来人、
1: 你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开枪，
0: 老子弄不死你。
3: 来人呐，
2: 队长。
1: 告诉你，在鬼谷山闹事儿，我大力管杀不管埋。
2: 好汉不吃眼前亏。
3: 咱们走。
2: 救我，
4: 快走，快走，
2: 救我，
4: 走，快
2: 走，救命啊，
4: 快
2: 救我，
4: 快走，
2: 救我，救命啊。
5: 绝对不能让这个王八蛋干出畜生不如的事儿。
2: 队长，我们找红英吧。
5: 走。

0: 动，快动！
1: 大当家的，带进来，
0: 走
2: 走，
0: 老实点。
3: 大胆，怎么对牛太太这样无礼啊？
1: 大当家的，您是不知道，他一路上吵吵闹闹，还向白三他们求救。为了这事儿，我差点和白三他们动起手来。
3: 行了，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4: 是
0: 是，
1: 走。

0: 你们干什么？牛太太，不用害怕。来，请坐。我还是站着吧，有什么话明说。<笑>牛太太，你尽管放心，我洪大炮绝对没有恶意。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就是因为不想让你在牢房里面待着。
1: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很简单，因为你是女人，又是司令的太太，我不能让你住在牢房里，我要让你住在这儿。
2: 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1: 我洪大炮在这山上一言九鼎，我不但要让你住在这儿。 我还会派人来伺候你，阿香，阿香，大当家的，这是阿香，牛太太，这几天就由阿香来伺候你，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尽管吩咐阿香去做。请牛太太千万不要走出这个房门。 牛太太，你看怎么样？你把我抓上山来，到底是为什么呀？当然是有我的目的。这件事情还要请牛太太多多帮忙。我的这件事情啊，对你我们之间都是友好。

0: 大半夜的，你把别人牛德彩的女人搞到哪儿去了？
1: 你说什么呢？哼，你把你爹看成什么人了？我对他什么都没做过呀。
0: 那女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在里边啊。嘿嘿，我不但对他什么都没做，而且我还派阿香去伺候他呢。
0: 这又是为什么啊？
1: 很简单，因为王蝶衣人家是女人，而且还是娇生惯养的官太太，我总不能让她和那些臭男人关在一起吧。再说了，你让她怎么拉屎撒

0: 尿。虽然王蝶衣是我们的人质，但是我们鬼谷山的人坦坦荡荡，我们总不能虐待人家吧？
1: 这样啊。

0: 也不欢迎你们新四军，你们还是趁早下山去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爹，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看他们还是趁早离开吧，免得撕破脸皮，让大家都不好看。
1: 爹，
2: 白队长，苗小姐，不好意思啊，我爹他说话有点难听，你们别太介意了。
3: 没关系，毕竟这次是我们错怪了洪老大，他生我们的气是应该的。
4: 洪姑娘，既然洪老大不愿意让我们留下来，那我们也就不勉强留下来了。
2: 啊，不，
3: 我们明天还是下山。这样，等你们商量一下，商量好了再通知我们吧。
2: 你们真的要走啊？
4: 洪姑娘，记住，新四军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0: 喂，司令，不好了，出大事了！我现在已经查出来了，原来一直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人，居然是太太！哎，司令，你先别生气，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现在已经拍到太太和谢翠君见面交接的照片，照片我已经洗出来了，现在就在。周总长，你来干什么？
1: 姚王爷，我来问你。
2: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 我没说什么。
2: 住口！你敢包庇王蝶衣？姚王爷，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说，这信封里面是什么？
0: 周总长，这是牛司令自己的东西，你最好不要管。你少来这一套！我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
2: 这里面是王蝶衣通敌的罪证，你把它给我。这是牛司令私人的东西，除了牛司令，谁也不能看。
0: 胡说！
2: 这里面的东西关系到我们皇协军内部究竟谁是内奸。我是参谋长，凭什么不能看？你把这个信封给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
2: 除了牛司令，谁也不能看。
0: 姚邦彦，
2: 你再不把信封给我，我毙了你！
0: 朱参谋长，
2: 少废话。

0: 没想到这个内奸真的是这个女人呢、啊。
1: 朱总长，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求求你。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些，我来问你，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
1: 是。
0: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
1: 这两天我发现太太神神秘秘的，有点不大对劲，可是我又没有什么证据，于是我就跟踪她。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居然跟新四军去见面。本来我想出去去抓她，可是我怕这样会连累了牛司令，于是我就先拍了照片。参谋长，我求求你，你先把照片还给我好不好？
0: 王蝶衣呀、啊，你这个臭娘们儿！我一直怀疑内部有奸细，目标总是认定我们自己兄弟的身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呢？这个内奸居然是牛德彩的女人！
1: 周参谋长，你到底想怎么样？

0: 那还用说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是要上报皇军了。
1: 你说什么？这怎么行啊？你要这样做的话，牛司令会被你害死的。周参谋长，牛司令平时对你不薄啊，咱们做人要厚道，我求求你了，你先把照片还给我，什么事情等牛司令来了让他自己解决行不行啊？
0: 老弟，你还异想天开呢？牛德才那么迷恋那个女人，他会秉公办理惩罚王蝶衣吗？再说王蝶衣通敌，鬼知道是不是和牛德彩串通一气，是不是？这件事情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自己家人去处理的。
1: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也不会给你这些照片了。
0: 老弟啊，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有功夫去操别人的心？
1: 周参谋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哼，老弟，我不怕坦白告诉你，黑木少佐一直怀疑你是那个内奸，而且他们正准备这段时间内把你给干掉。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证据，可以为你洗脱嫌疑，你居然还妇人之仁，瞻前顾后的。我告诉你，这个内奸那可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定要把他给铲除了。你就算是不为大局考虑，也该为你自己着想吧。
1: 周参谋长，咱们做人不能只考虑自己。
0: 哼，
1: 牛司令对我恩重如山，他现在有了困难，我姚邦也不可能落井下石。
0: 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为牛德彩去死吗？
1: 没错，就算牺牲我自己，我也不可能出卖牛司令。
0: 蠢货，我一直不清楚你姚邦彦这么卖命究竟图的是什么，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一不为了当官，二不为了发财，你就知道为牛德彩尽忠，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我告诉你，我周一夫可没你那么蠢。
1: 周参谋长，参谋长，你不能这么做，参谋长。

0: 黑幕少佐，上佐，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让周参谋这么开心啊？哼，
1: 我已经把内奸给查出来了。
2: 你说什么？
1: 那个内奸是谁？
0: 你们看看就明白了。

0: 飞。
1: 没错，
0: 王蝶衣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
1: 王蝶衣还给他们金条做军费。原来当日柳禅柳飞到牛德彩家去做下人，根本就不是混进去的，而是王蝶衣原来就安排好的。现在证据确凿，深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正是牛德彩的女人王蝶衣。天幕少佐，我们真是太大意了，居然忽略了这个女人。现在想想看，王蝶衣在牛德彩的身边，我们所有的秘密她都可以获取得到。之前你一直怀疑姚邦彦，可是现在真正的内奸正是这个女人。

0: 这些照片，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啊，
1: 我是从姚邦彦手里面抢过来的。
0: 抢来的？是怎么回事？啊，这些照片都是姚邦彦拍的，他也知道内奸是王蝶衣。可是这个姚邦彦过于迂腐，为了保护牛德彩，他还不肯把这些照片给我。后来我跟他深明大义，才从他手上给抢过来的。
2: 这些照片是姚邦彦拍的，是。哼，这些照片都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怎么会是假的呢？这明明就是王蝶衣，还有柳禅、柳飞。
0: 他们就是受成了贿赂都认识他们，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3: 对呀，少佐，这些照片绝对不可能是假的。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整件事情太过巧合了。
2: 巧合？
0: 我们已经把目标锁定在姚邦彦身上。 可这个时候，王蝶衣又成了内奸，而拿出证据指证王蝶衣的人，又恰恰是姚邦彦。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太过巧合了吗？啊？
2: 嗯，是过于巧合。但不管怎么说，王蝶衣和柳禅、柳飞接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到现在为止。
0: 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姚邦彦就是那个内奸呢。我不知道王蝶衣是怎么跟突击队的人混在一起的，但是我确信，那两个因为跟踪柳禅、柳飞而被杀害的便衣，绝对不是死在王蝶衣的手上。
2: 黑木少佐，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两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在短时间之内，一个被人打断了脖子，一个被打断了七根肋骨，刺穿了心肺。你们觉得这个力大如牛、武功高强的敌人，会是那个身材柔弱的王蝶衣吗？
2: 这个有可能是他的同伙所为呢。
0: 不可能！柳禅和柳飞进城的时候，没有和其他突击队员在一起，而王蝶衣的身边也没有武功高强的人保护他，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王蝶衣一定是被人利用了。
2: 他是怎么绞尽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但是招来柳禅、柳飞，企图鱼目混珠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姚邦彦。黑木少佐的意思是，姚邦彦在有意转移我们调查内奸的视线，是为了以求自保。
0: 不错，这一定就是姚邦彦的诡计。
2: 少佐英明，分析得非常合理。姚邦彦这个时候把照片拿出来，正好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哼，少佐，您说的都有道理。可是，这个王蝶衣是不是内奸并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些照片还可以拿来大做文章。
4: 哦。
2: 周参谋长既然知道王蝶衣他不是内奸，那这些照片又如何大做文章呢？
3: 只要有了这些照片，牛德才罪责难逃，我就可以用这件事情把牛德才给拉下马。
0: 周桑，我看你是一心想当皇协军的司令啊！啊！ 周某纵有多大的胆子，还需要黑木少佐鼎力

0: 你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我会在背后支持你的。啊，多谢黑木少佐。啊，少佐，您既然一直怀疑姚邦彦，而姚邦彦呢，也已经有所察觉，今后该怎么对付他呢？
1: 哼，对付姚邦彦的计策。 我已经想好了，你要做的就是替我带一个消息给他。
0: 哦，什么消息？

0: 司令，
1: 哎，司令，你找我有事啊？
2: 情况怎么样？
1: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情况。
2: 这都一天一夜了，不行，老子不能再等了。姚八燕，帮我传令，立刻集合队伍，带上咱们所有的重武器，老子要踏平龟谷山。
1: 司令，这万万不可啊！你难道忘了，太太还有王队长现在是土匪手上的人质，如果我们现在去拼命，那岂不是把他们俩往火坑里面推吗？
2: 王燕呐，你是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梦见蝶衣了，山上几十个土匪啊，一起折磨他，几十个呀，把他折磨的都没人样了。不行，我牛德才堂堂一个司令，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男人啊？你说我还算什么男人啊？
1: 可是司令啊，可是
2: 没有什么可是，就这么定了，出兵。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你绝对不能去。
1: 为什么？
2: 邦彦，这次出兵是霍世福根本就不知道，我担心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会趁我不在的时候搞什么鬼。你留下来监视他，还有，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好咱们的兄弟们。
1: 不，司令，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2: 邦彦，你帮我牵制周义夫，那就是在帮我的忙了。弟兄们，你们都是跟我牛德才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今天我们就要去攻打鬼谷山。这次作战和以往不同啊，以前咱们打仗可以保存实力，但是这一次哪怕是同归于尽，也要踏平鬼谷山。大家绝对不能后退，一定要勇往直前，和他们拼死一战。
3: 拼死一战，拼死一战，拼死一战，拼死一战。
2: 好，出发。

0: 就这么着，什么事啊？我来抓捕牛德采。什么？牛德采的女人是内奸，牛德采本人罪责难逃。裴木少佐命令我来抓捕牛德采。我们走。
1: 周厂长，
0: 你来晚了一步。啊？
1: 什么意思？
0: 司令已经带着弟兄们上山攻打鬼谷山了。
1: 攻打鬼谷山？
0: 对。
1: 怎么可能呢？牛德采一向避战，怎么可能主动出击呢？
0: 土匪绑架了太太。
1: 鬼谷山的土匪抓了王蝶衣？不会吧，王蝶衣是内奸。姚半夜，你这搞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现在司令上山剿匪去了。

0: 什么事儿？等他回来再说吧。
1: 哎呀，也好啊，我这仅有的几张照片也不足以成为牛德彩的罪证。我可以等他回来以后，我还有新的证据给他看，到时候我让他无法狡辩。
0: 哦，参谋长有什么证据？
1: 黑木少佐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说有突击队员要在朝阳城跟那个内奸接头，于是他派了两个便衣跟踪他们。结果这两名便衣见到那个内奸之后被灭口了。
0: 哈，那不就是死无对证？你怎么指证啊？
1: 妙就妙在这儿了，跟踪突击队员的那两个当中一个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还在昏迷状态。如果等他醒了以后，那就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我倒要看看他牛德彩还有什么话要说。
0: 还有人没死？
1: 嗯，黄岩老弟啊，不用我教你吧，你一定明白明哲保身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还是别管了。咱们走。

0: 报告。
1: 紧。
0: 司令，那批秘密的武器已经运到了。
1: 什么？毒气弹这么快就从东北运到朝阳城了？
0: 是，而且我已经检测了风向和风力，今天晚上特别适合投放毒气弹，而且不会殃及朝阳城，所以请求司令马上发兵。
1: 不行，现在不能出兵，更不能投放毒气弹。
0: 为什么？
1: 因为牛德才已经率领黄血军去攻打鬼谷山了。
0: 怎么会这样？
1: 事情就是这么突然。值班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了毒气弹，黄血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些人对皇军还是有用的，我还不想让他们都死光。再说牛德彩如果死在你的毒气弹下，朝阳城里的黄血军很可能会马上哗变，到那个时候局面就很难收拾了。所以这次就算了吧。嗯，再说毒气弹这也是国际上明令禁止使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0: 那难道我们就一直坐等吗？
1: 牛德彩不是去了吗？
0: 司令，像牛德彩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了。
1: 赤坂君，这次不一样，牛德彩很可能会拿出他看家本事的，因为土匪抢走了他的女人。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

灸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糖尿病引起肢体麻木、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

0: 再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 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

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

0: 入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值班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了毒气弹，黄血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些人对皇军还是有用的，我还不想让他们都死光。再说，牛德彩如果死在你的毒气弹下，朝阳城里的黄血军很可能会马上哗变，到那个时候，局面就很难收拾了。所以这次就算了吧。嗯，再说毒气弹这也是国际上明令禁止使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2: 那难道我们就一直坐等吗？
1: 牛德彩不是去了吗？
2: 司令，像牛德彩这样的人 我们不能再相信了。

0: 吃吧，君，这次不一样，牛德才很可能会拿出他看家本事的，因为土匪抢走了他的女人，说不定牛德才就会攻破鬼谷山，我们还是拭目以待，见机行事，好吗？
1: 嘿，
2: 这回无功而返，这个洪大炮真是冥顽不灵，老子就怕他死守鬼谷山是自取灭亡啊，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3: 队长，你说要不要支援他们一下？
2: 支援这个王八蛋是肯定要的，老子主要是不想让这文物落到鬼子手里。
3: 嗯，哎，队长，你看，
1: 赶紧躲起来。

0: 司令，前面不远处就是龟虎山了。弟兄们先休息一会儿，你们两个去龟虎山摸摸情况。是。
1: 跟着你俩混蛋，干掉他们，然后咱们抄小路通知龟虎山。走。

0: 南走啊？哪儿都会呀、啊！
1: 哎，冷死我了！
0: 哎呀，真冷啊！
2: 哎，别动！哈、啊！我、啊。大爷饶命！
3: 走，快点！

0: 我姓白的，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为哥哥报仇。
1: 牛德才准备攻打鬼谷山了，这是他们派来的侦察兵。他们现在到哪儿了？他们在山下驻扎，马上就要攻上来了。哼，他们有人质在我们手上，还是攻上山来了？看来他们是不会顾人质的死活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爹，我们还是准备应对吧。好，看来不打也不行了。但是你们要记住，一定要坚守寨门，不要跟他们硬拼。
3: 红老大，有什么需要的说一声。
2: 多谢。
1: 兄弟们，马上布防。
4: 是。
2: 走。
4: 带走。
5: 来，起来。

0: 什么鸡汤啊，一点味道都没有，
1: 是不是太淡了？我去给你加点盐。
0: 放什么盐呢？你想打死卖盐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个鸡汤熬的一点鸡肉味都没有，这汤是怎么熬的呀？
1: 怎么会呢？这可是一整只老母鸡熬的汤啊，怎么可能没有鸡肉的味道？
0: 什么？才一只老母鸡呀？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那都是用三只老母鸡熬成这一碗汤的，还说不会亏待我，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呀？
2: 怎么回事？
1: 大当家的，
2: 你出去吧。
1: 是。
2: 牛太太怎么样啊？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马马虎虎吧。

0: 啊，这儿毕竟不是你的家，还是回家比较舒服啊。
1: 什么意思啊？你准备放我回家？
0: 那当然，既然我洪大炮对你牛太太够意思，那你也应该帮我一点忙吧。
1: 帮什么忙？你尽管说。
0: 你还不知道吧，牛司令已经到了我们的山脚下了。
1: 这个死鬼还算他有情义。
0: 牛太太，我跟你说的事你不会忘记吧？
1: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我哪会忘记呀。
0: 好，现在我就放你下山，不过你要和牛司令好好的谈谈。
1: 这你别光放我呀，那还有我哥呢。
0: 这怎么可以啊？当初我们请你上山来就是为了和牛司令合作，你下山跟牛司令谈判，结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我这手里总归要留点砝码吧。
1: 这
0: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下山谈妥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我怎么能为难王队长呢？啊，
1: 我就知道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那好吧，你就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吧。
0: 痛快，我现在就送你下山，我们从后山下去，走。

0: 奶奶的，派出去的两个侦察兵到现在还没回来。管不了那么多了，出发。
1: 德才，德才，德才，
0: 蝶衣，蝶衣，
1: 德才，德才，
0: 蝶衣，蝶衣，
1: 德才，
0: 蝶衣，蝶衣。没把你怎么样吧？
2: 哎呦，看你这话说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吗？啊，告诉你吧，他们对我一日三餐鸡鸭鱼肉的不说，还派了个下人专门来伺候我呢。
0: 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呀？
0: 这帮土匪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德才，你就别瞎猜了。那个洪大炮让我带话给你。
0: 什么话？
2: 洪大炮想向你投降，并且把文物都交给你，让你立功。
0: 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他的条件是什么？
2: 条件就是你必须让他们加入皇协军，并且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这会是真的吗？
1: 哎呀，德才啊，你还犹豫什么呀？你别忘了，我哥，我哥哥还在他们手上呢。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他们会杀了我哥的。
0: 哎呀，我怎么会不答应呢？这件事情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不是？既然如此，我看就不用打了，打道回府。
1: 啊，德才，你不救我哥了？
0: 哎呦，你放心，他们既然想投降，又怎么会伤害你哥哥呢？咱们先回去从长计议，再跟他们谈谈条件，说不定啊，这谈好条件以后，说不定啊，因此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啊。哎呀，
1: 德才啊，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哎，
0: 这还不都是跟你学的吗？啊，走走走走，回家回家啊，走走。弟兄们，这次咱们没费一枪一弹就胜利了，现在咱们凯旋回城啊。
3: 好好好。
0: 夫人，坐稳了啊。

0: 报告，
1: 二鬼子到哪了？
0: 报告大小姐，二鬼子撤了。
1: 撤了？怎么就这么撤了？
0: 大小姐，哦对了，我们的人看见牛德才带着黄蝶衣一起回去了。
1: 大力，黄蝶衣不是你看守的吗？怎么让他跑了？
2: 这事儿不怨大力，放走黄蝶衣是我的主意。
1: 爹，你这又是为什么呀？
2: 闺女，你想想，日本人知道我们夺走了文物，山寨想要太平，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文物交给牛德彩，让他在日本人面前立功。我们趁机提出条件，要加入皇协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山寨的安全呐。
3: 黄老大，你怎么能这么做？如果你把这批文物交给鬼子，那可就是卖国。如果你要想加入皇协军，那可就是汉奸。
2: 住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白老大，我告诉你，你们新四军是怎么做的我不管，可是在这鬼谷山上是我洪大炮说了算。
1: 爹，你这说的是人话吗？要当汉奸你自己当去，我不去。
2: 你放肆，有你这么跟爹说话的吗？这些年我把山寨交给你，你就以为是你当家了吗？我告诉你，在这鬼谷山上永远是我洪大炮说了算。大家听我的命令，这件事儿不准再提了，不准啰嗦。

0: 宁司令，你带着这么多黄血军去攻打鬼谷山，为什么一枪不放就回来了？
1: 因为不需要开枪。
0: 什么意思？
1: 鬼谷山的大当家洪大炮见到我黄协军的威武气势，吓得呀根本就没有开战就怕了。他表示愿意把文物归还给我，而且还愿意向我黄协军投降，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居然有这样的事？
1: 嗨，千真万确。
0: 那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只要你能保证万无一失，其他方面你自己看着办。
1: 明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司令，我倒是认为这帮土匪应该没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1: 值班局，这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兵不血刃就夺回文物，黄血军还可以壮大。
2: 值班少佐，恭喜你了，夺回文物的任务很快就会大功告成了。
0: 谢谢黑木君，此时我倒是更关心你那边铲除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2: 哼，请放心，这个内奸很快就会落网的。
0: 嗯。

0: 来人，把牛德彩和王蝶衣给我抓起来！
1: 是，
2: 住手！你们这帮混蛋，老子是司令，你他妈敢动我？
3: 姓周。

0: 你是不是想造反吗？哼，牛德才，你够猖狂！我有证据证明你的女人王蝶衣通敌。
1: 德才啊，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2: 放屁！有什么证据？拿出来！
1: 这个吧。

0: 看清楚了，王蝶衣和新四军突击队员在街头，而且这两个人曾经在你家冒充下人，现在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真的没有通敌呀、啊！
0: 王蝶衣，还敢狡辩？还有你，牛德才，你的女人是新四军的人，你也脱不了干系。
2: 姓周的，你少血口喷人了你！几张照片怎么了啊？我哥哥被绑架了，然后我上山给他交赎金，这一切姚副官可以给我作证。
3: 这样，周总长，你看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那新四军的突击队跟鬼谷山上的土匪都搅在一块儿了，这事情都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吧。
4: 就是，周义夫啊，你不要再借题发挥、胡作非为了啊！
0: 少废话，把他们抓走。
5: 是。
4: 是
0: 他妈的，你敢碰我女人？
4: 还他妈敢动手？他妈都不想活了你们！
6: 重伤。
3: 少尉，为什么要阻止我？
6: 这是黑木少佐的意思。
3: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抓捕牛德彩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6: 黑木少佐认为光凭几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你别忘了，我们派出去跟踪内奸的便衣，一个玉碎，还有一个重伤未醒，他现在病情稳定，相信很快就能够醒过来，到时候有了这个人证，就能指证出谁是内奸。周参谋长
3: 在。
6: 少佐要见你。

0: 黑木少佐，我正在逮捕牛德彩，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1: 是。
0: 周桑，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鬼谷山的土匪现在编入皇协军，宫本司令的意思是，现在先暂时不要动他，以免误了大事。
1: 那我就这么放过牛德彩了？哼，
0: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利用他去收服鬼谷山的土匪，然后。 你可以随意对付牛德彩，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
0: 周桑，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必须要忍耐。嗯，
1: 明白了。
0: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会去见这些人？
1: 这个很容易解释，这应该是周义夫设下的圈套，他想陷害太太，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找机会来对付您呢。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1: 司令，周义夫知道王队长已经被土匪抓到了山上，于是他找新四军冒充土匪，让太太上山交赎金，然后拍了这些照片。他想陷害太太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陷害您呢。
0: 既然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2: 早说？怎么早说呀？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哥的死活。我要是告诉你，你只会阻拦。那到时候万一我哥被绑匪撕了票，那该怎么办呢？
0: 那你不说，现在好了吧？掉进了周义夫的陷阱里，还被人家拍了照片，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你就只会对我凶。你明明知道是周义夫在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呀？
1: 好了，我们大家先冷静一下。司令，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啊。
0: 不对呀，这个周义夫怎么会跟新四军突击队有联系呢？难道说他就是那个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
2: 哎呀，我说你现在还顾得上内奸的事儿啊？我都死到临头了，德才呀，我这样被他们冤枉，迟早会被害死的。我死了倒无所谓，可是他们还会害你呀，到时候咱们一家子就在劫难逃了。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刚才你不是也听见了吗？还有一个证人马上就要醒过来了，到时候你有这个证人给你作证，你又没有真的通敌，你说你怕什么呢？
2: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还有个证人呢。哎呀，嘿嘿，我什么事儿都没做过，这就叫身正不怕影子歪。
0: 所以说呀，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等着那个证人醒过来吧。啊，
2: 菩萨，求你保佑那个证人快点醒来啊！菩萨，求求你，求求你！

0: 事，怎么了？这么急找我？
1: 小李子，我问你，那天我打死了两个日本便衣，让你去处理尸体，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有一个还没死？
0: 怎么会这样？
1: 你好好回想当时的情况，这非常重要。
0: 当时我就把那两个尸体拉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

0: 那是什么？去看看。
1: 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这么说，你确实没有机会确认那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哦，发生什么事了？啊，今天周义夫透露一个消息给我，说其中有一个日本兵只是重伤，还没有死，现在正在医院，随时都可能醒过来。他见过我，如果真的让他醒过来。 那我就会完全暴露。
0: 哎呀，哎，那怎么办啊？

站住！干什么的？搜他身。 上去吧。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没事，我到对面的病房换点药。
0: 走吧。

你终于出现了，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啊！现在用右手，轻轻地把口罩摘下来。

0: 原来是姚副官啊。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桃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 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老党员是党和国家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
7: 本次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 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百年演进，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多媒体展像和不同版本党章实体展示墙，让观众直观感受党章演进的壮阔历程。旗号、镰刀、斧头部分，聚焦党徽、党旗的诞生与演变，

0: 展览借助大量实物，清晰呈现镰刀锤头标识从工农群众自发使用到党中央正式规范的全过程。展览还系统展示了党徽党旗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关键历史节点。誓言映照初心部分，以入党誓词的百年演变为线索，系统追溯了入党宣誓从制度萌芽到正式确立的历程。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蕴含着时代的印记，凸显了时代的特征，透射出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光辉足迹。展览设七一勋章获得者展示区，集中呈现获颁同志的感人事迹。
1: 我们这个展览呢，把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信仰具象化为看得见的载体，让观众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得见党章的发展演变过程、党徽党旗的变化以及入党誓词的演变历程，让观众在参观体验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0: 展览还专门设置重温誓词仪式区，配备党旗、誓词墙，为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开展党日活动提供便利。
2: 近日，由中国音乐学院本硕博跨专业学生联手打造的原创音乐剧《少年包青天·清风乐事断尘渊》上演，思政加艺术融合育人有何新表达？一起关注。
3: 《少年包青天·清风乐事断尘渊》讲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救赎。青年历史教师包正反复困于一桩北宋冤案的噩梦，实验性 AI 小昭为他解锁三次时空穿越的权限，助他回到公元1029年，化身青年知县包拯，彻查尘封的科举舞弊案。层层查证之下，罪证直指养育自己长大的授业恩师。一边是师徒情深，亲人羁绊；一边是国法公理，百姓沉冤。人情与法理的拉扯，将他推入两难绝境。
4: 我们不是枯燥的，就是塑造一个脸谱化的英雄人物，更多的我们想给他带来一些思考，就关于人情与法理，关于心中的正义，如何坚持正义，如何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拥有这个保持住自己的初心，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3: 据介绍，这部90分钟的音乐剧从策划、创作到排演，全部是由学校本硕博跨专业的学生打造，将思政教育与艺术实践完美融合。
5: 包正和包拯都是具有非常少年感的一个形象，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包拯是承受着一种师徒恩情的这样一种情感，所以比较纠结在处理这个案子的上。整个案件也是提醒我们要脚踏实地去走这个正道，不能去投机倒把投机取巧。
6: 它里面有一个设计的跟 AI 有关的情节，就是依靠这个 AI 的展昭去带着这个现代的包正去穿越到古代。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节。
7: 在这个过程中用到了二胡啊，还有我会注意到女主角也用了一些戏曲的唱腔、戏曲的身段。我觉得这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现代青年的一个活化的展示，真正的做到了传统文化从内容到演绎上的一个创造性的转化。
2: 正值毕业季，各高校用最特别的方式定格滚烫青春，送毕业学子逐梦远航。
0: 近日，东南大学用一场融合科技、人文与温情的数字化仪式，为全体毕业生送上一份专属毕业礼。夜幕降临，东南大学夜空中最亮的星——毕业星空投影，在九龙湖校区点亮。学校百余年办学历程，在校园地标至善亭上呈现。一代代治学大师、报国校友化作星轨流转。随后，12908名2026届毕业生的姓名在夜空中依次闪现，在至善亭上空汇聚成一片璀璨星河。
8: 之前有看过一次学长学姐们的，然后当时的感觉呢还是比较的震撼，但真正的到了自己的时候呢，就很期待能够看到自己和同学朋友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星空上面。
0: 据了解，东南大学已连续6年为毕业生送上夜空中最亮的星毕业礼。今年还首次启用了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的 AR 直播体系，直播间里实时接入了立体虚拟星河，邀请相隔山海的东大人在线上共享这场专属的毕业浪漫。

0: 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典礼现场，一场角色扮演秀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大湾鸡也戴上四方帽回到母校劲歌热舞，还有毕业生打印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见证自己的毕业礼。
1: 还是很激动，因为也在广美读了这么多年书，就是再次毕业还是很激动的。
0: 在中山大学毕业典礼的感恩环节，50岁的谢蔚如稍显有些紧张。第一次离开家乡云南的他，历经36小时，横跨1800公里，只为现场见证儿子谢天火的毕业典礼。
2: 我儿子大学毕业，我感到自豪，我感到很高兴。这还有口心，今生要荣我父母，再找我每天一组的工。
3: 因为受到中大帮扶我们奉献的一些影响，我也决定在我营业结束去西部这一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有留学毕业生用普通话、潮汕话、粤语三语致辞，尽显广外特色。
4: 刚害王力，心当娘乐，杨不嘎摇杨。阿妈说，做人要有情有义。各位靓仔靓女，我的公务再见。
5: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近日，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携手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山海同源青年对话、高校学子探寻两岸民族共同体记忆、管校共建实践活动。学生们走进博物馆，以实景研学、歌舞互动、沙龙座谈等形式，感悟两岸各民族同根同源的血脉连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全国数智视听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江苏无锡成立。据了解，该共同体由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江南大学及相关企业牵头，联合全国180余家成员单位共同发起，整合全国数智视听领域政企校研各类资源，搭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发展平台，夯实影视工业化人才培育根基，
6: 依托我们学校的生产性社训基地来推动我们数字视听人才的培养，来为我们全国数字视听产业的发展来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便衣已经被你打死了。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把你给引出来。没想到你这么聪明，最终还是没有逃出我的手心啊！啊！把手举起来，转过身去，快！

啊！

我要！

太尉少佐，太尉少佐，你醒醒啊！太尉

0: 谁？谁呀？
1: 姐，是我。
0: 怎么样了？
1: 姐，我把黑木龙杀了。
0: 真的？
1: 真的，不信你问姚大哥。
2: 是啊，今天多亏有你们，我就算不死在黑木龙手上也会被捕。
1: 哎呀，都是自己人，别客气。
0: 太好了。
2: 哎，对了，我不是说让你们离开朝阳城吗？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是这样的，听说你的计划之后，觉得好是好，就是太危险了，所以我和柳飞决定留下来帮你，才会跟你去医院的。
2: 谢谢。
1: 哎呦，别谢了别谢了，没完没了了。姚大哥，这下黑木龙死了，你安全了吧？
2: 话不能这么说，黑木龙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助手美惠子对我还是有怀疑。不过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我还可以继续潜伏下去。
0: 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啊。
2: 好。
3: 什么？黑木少佐玉碎了。
4: 嗨，
5: 美惠子，是什么人害了黑木君？
4: 黑木少佐打算设计把内奸引出来，本来内奸已经中计现身，黑木少佐在抓捕他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同伙突然出现，是他们把黑木少佐害死了。
5: 他们一共多少人？
4: 来了多少人我不清楚。
5: 你们俩，你们马上带人去搜遍朝阳城，就是把朝阳城分个底朝天，也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
6: 嗨，
3: 他们也太猖狂了，连黑木

0: 中了他们的毒手，如果这个仇不报，那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今后还怎么在这里立足呢？
1: 司令说的很对，刘惠子，你有没有看清这个内奸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一直戴着面罩，没有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0: 不过黑木少佐到死，都在怀疑姚邦彦。
2: 姚邦彦，
0: 好，那就从姚邦彦开始查起。
2: 好，值班军，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别忘了，一定要尽早的为黑木军报仇。
0: 嘿。

1: 赤坂少佐，把他给我抓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打人呢？
2: 昨晚黑木少佐遇害，我们怀疑你是凶手。
3: 喊血喷人！别动！
4: 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5: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3: 昨天晚上姚邦彦跟我在一起。
5: 赤坂少佐，昨天晚上跟姚邦彦在里边下棋，这个臭棋篓子，啊，连着下了5局，他也没赢过我，还不服？大概是天亮了我才放他走的。看看看看，到现在还不服气呢。<笑>
0: 没错，他们俩昨夜啊是下了一整夜的棋，我半夜醒来，他们俩还在那儿下呢。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们家的下人可是都看见了。
3: 对，
0: 要不我叫他们出来，你挨个问问。
3: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下场。你要是敢撒一句谎的话，我要你的命！赤坂少佐，您说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姚邦彦是我的副官，也是我得力的助手，他怎么可能去刺杀黑木少佐呢？哼！赤坂少佐，您慢走，慢走，慢走啊！

0: 是白少佐，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了姚邦彦？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证明他昨天不在场？害死黑幕少佐的事情，难道真的跟他没关系？
1: 这帮人是孬种，没有一个人可以信的。我们先回去再说。

0: 王燕呢？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有去，一个人在家睡觉呢。只是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说白了吧，要是没有人证能证明我的行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不过，今天还是感谢司令和太太，要不是你们的帮忙，我怕被他们抓去，不分青红皂白的严刑逼供了。
0: 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即使晚上不睡觉，你又能去哪儿呢？
2: 就是，你也是自己人嘛，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呢？
1: 谢谢太太。
2: 哎，我说，这个黑木少佐到底是谁杀的呢？哎，怎么就把责任都推到你头上了呢？
1: 这帮人就是疯狗，见谁咬谁。我也想不到，怎么会怀疑到我呢？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他知道黑木少佐这个靠山死了，啊，他碰不过我们，所以他想办法先干掉我的左膀右臂。
2: 又是这个周义夫，哎，你说说，我们既没杀他的爹，也没杀他的娘，啊，他凭什么就跟我们过不去呀？
0: 你等着，等着老子收编了鬼谷山上的土匪，实力更加强大了，到时候我一定找机会弄死周义夫这个王八蛋。

0: 闺女，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啊，这是我给牛德彩开出的条件，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掐上去好了。
1: 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行？
1: 你让牛德彩给我们编制一个独立团，我们自己的人还归我们自己管。
0: 我只是让他收编而已，换身衣服，人嘛还是我的人。
1: 你让牛德彩给我们枪支弹药，居然还有炮，这样的条件他也答应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给枪给炮那是应该的，要不然我的文物也不会白白的给他。我外号叫红大炮，要是身边没有一门炮，那我不是亏对了这个雅号？
1: 你看，你最后还是要留守在鬼谷山上，那就相当于他根本没有收编我们啊。开这样的条件，牛德彩也能答应？
0: 你爹这一手是最绝的，这在古时候叫做听调不听宣，也就是说牛德彩给我任务的时候我才去干，他要是没事的时候我才不在他眼皮子底下听他放屁。你爹这笔买卖是稳赚不赔呀。
1: 听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是人家也不傻，他会答应吗？
0: 文物还在咱们手里面，我不怕他会不答应。
2: 洪老大，你真要把文物交给鬼子？
0: 白老大，你还想让我们用命来保护这批文物吗？
2: 洪老大，这人生死自有天命，但人一定要活得坦坦荡荡。
0: 白老大，你是在教我怎么做人吗？
2: 你做人老子教不了你，但是你这是给自己找了一条死路。
0: 哼，危言耸听了吧。
1: 白队长所说不假，彭老大，鬼子的一贯招式就是先收编后铲除，他们一旦把你收编了就会想尽办法来铲除你。现在如果你执意这么做的话，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埋下后患。
0: 你当我是傻子吗？刚才我给牛德彩开出的条件你刚才也听见了，他要是答应，我一个独立团坚守鬼谷山，有枪有炮，我还怕他打上来？
2: 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能把咱们中国人的东西交给小鬼子，保自己的平安，而且你还要被他们收编。老子告诉你，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3: 你说什么？
0: 姓白的，你给老子把嘴闭上，老子干什么关你个屁事。
2: 洪大炮，
1: 队长，别冲动。
2: 洪大炮，道不同不相为谋，老子就不在这待了，但老子告诉你，你要把中国人的东西交给鬼子，而且还当汉奸，新四军的突击队绝对不会答应的。哼，
0: 站住。你以为鬼谷山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要走就走吗？
2: 就凭你们几个下三滥

0: 样做。
1: 你别管，这两个人不能放回去，免得误了我的大事。现在我已经被招安了，将来跟他们在战场上也是敌人，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他们绑了，和这些文物一起交给牛德才，也好做个顺面礼嘛。红大炮，
0: 爹，你怎么能这么做呢？白队长他们之前可是救过咱们的呀。
1: 别说了，把他们压起来。
2: 是
3: 是，
2: 走，带走，
4: 带走。
0: 爹，
1: 你别管。

0: 好，咱您点。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哎呀，管他呢，反正有吃有喝的，跟他耗。
2: 把门打开。
3: 是。嗯嗯。
1: 哎呀，队长，来人了。
0: 你。这边，这边啊！
2: 王队长，怎么？跟我走。嗯、
0: 干什么呀？
2: 我们大当家的打算以和为贵，跟你王队长好好谈判谈判，再把你关在这里就不合适了。
0: 这还差不多。
2: 来吧，王队长，院子里已经准备好美酒香油，上好的厢房也收拾好了。王队长，请吧。嗯，
0: 行，
3: 走走。嗯，
0: 你好，他们俩怎么进来了？
2: 我们大当家准备把这两个不开眼的蠢货送给你们牛司令当见面礼。
0: 哦，不错，嗯，不错。白队长，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我以前以为你们新四军挺厉害的，还不过如此啊。梁琴，外头好酒好菜准备好了，咱们今天啊不醉不休。
2: 行。
0: 不醉不休。
3: 走走走，
4: 别退，进去进去。
5: 这个老王八羔子！
6: 王队长，之前我们多有误会，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来，我敬王队长一碗酒。
0: 嗨，侯老大，你这话就严重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来干！
6: 来来来来，干！
0: 好。
2: 多有得罪啊！
0: 来，马上！洪大小姐，我要敬你一碗，还是你爹说的对啊，一家人。
7: 行了行了，你别说话了。对，早就是一家人了。来，喝酒。
0: 哎，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我来给你擦擦，擦
7: 不用。我先回房间换衣服。
0: 你看看，你看我，哎呦，来来来，喝喝喝，来来来来来，
1: 吃菜吃菜，
0: 来干。

0: 哎，猴哥，
1: 哎，
0: 猴哥，啊，您这是给我们哥俩带的酒？
1: 这不是，在这儿干喝多没意思，外面有酒有肉，哥几个辛苦了，我在这儿替你们守着，你们到外面喝去吧。啊，
0: 谢猴哥，
1: 去吧，
0: 谢猴哥，
1: 辛苦了，辛苦兄弟。

0: 白队长，苗姑娘，我这奉我们大小姐之命来放你们赶紧走的。
1: 兄弟，这万一连累了红姑娘怎么办？
0: 哎，快别说了，你们赶紧离开，大小姐自己会想办法的。
2: 那我们要是走了被红老大发现了你们怎么办？
0: 放心吧，有我呢，你们赶紧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兄弟啊，够意思，赶紧走。
2: 啊啊！

0: 该把后面鬼谷山的追兵甩了吧？
1: 应该是。你说洪大炮这老王八蛋，他什么不想当？想当汉奸，老子真想宰了他。
0: 好了，现在别生气了，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赶紧回十字铺，然后想想对策吧。
1: 好。

0: 啊，你们说什么？你们干掉了黑木龙？
1: 没错呢，陆大哥，这家伙就是死在我的霸王枪下。
2: 嗯，你肯定这次黑木龙真的死了？
3: 当然是真的了，我跟你讲，这次和上次可不一样，他死得不能再死了。我跟我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就是在朝阳城一直打探消息，等着确定了黑木龙死了之后我们才回来的。这一次啊，跟上次可不一样。
4: 是啊，黑木龙被我们杀了以后，鬼子已经大动肝火了，所以现在整个朝阳城都在搜捕我们，
1: 找不着我们。
2: 还不是就凭他也能杀了黑木龙？
1: 怎么了？
0: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
4: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就是应了朝阳城那些同志的邀约过去帮忙的。
5: 那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帮完忙以后，就发现那些同志其实还不是很安全，于是我们就决定留下来陪他们。没想到那个黑木龙狡猾得很，一边在暗地里跟踪我们的内线同志，一边还在暗地里使毒计，要把他们给引出来呢。
0: 那这么说，你们姐弟俩已经见过咱们内线同志了？
1: 陆大哥，我见过了。
4: 这是秘密，我们不能说。
2: 不是，怎么着你也得告诉我呀，这人在集中营里救我的命，我说什么也得报个恩啊，对吧？
0: 行了，吴影啊，不要再问了，这是纪律，他们两个不会泄露对方的身份的。有啥柳飞啊，你们两个要严格保守秘密，绝对不能泄露我们内线同志的事情，不能给这位同志造成任何麻烦。
5: 对，
4: 放心吧，我们肯定保密，
2: 打死我都不说。
6: 臭小子。

现在整个突击队里就只有他和柳飞见过皇军内部的奸细，我一定要从他身上打探到内奸的消息。可是柳禅一定会严守秘密，一般的手段根本就不起作用，看来我必须用一些非常手段。柳禅，别怪我，谁让你知道那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0: 小野，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1: 蔡大哥，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
0: 怎么了？出事儿了？
1: 你看白队长和香儿姐出去了那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啊。
0: 这个事儿啊，哎呀，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可能不太了解，跟那个土匪打交道啊，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放心吧，他们肯定会有办法的啊。
1: 有办法就好。
2: 小雨，
1: 柳婵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2: 哎呀，队里最近的草药用得特别快，我得上山采药去。
0: 哎，不对呀，这两天也没听说有谁受伤啊，这么快药就用完了。
1: 柳婵姐，采药是大事，你赶紧去吧。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1: 我不行啊，今天有好多衣服都没洗，下次吧，下次我陪你一起去。
2: 好吧，那我先走了。
1: 哎，当心点儿。
2: 哎
0: 哎，小雨啊，你看我这个做工跟这个小雨啊，洗衣服也别太累着了，一次洗不完就分开几次洗啊。
1: 我知道了，蔡大哥，你忙去吧。
0: 好，那我走了啊。

0: 刘婵姐。
1: 小雨，你不是洗衣服吗？怎么又来了？
0: 我赶紧把衣服洗完，过来帮你采药啊。
1: 哼，还是你仗义。
0: 哎，柳婵姐，那边有好多我们需要的草药。
1: 在哪儿呢？嗯，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

0: 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皮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皮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5: 逸仙府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

0: 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1000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4: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3: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4: 美味实惠更健康。
3: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喝到几毛钱，
4: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4: 简单又方便。
3: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4: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4: 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

0: 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咸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4: 这一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给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7: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8: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9: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0: 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一线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鱼。小雨，小雨，你想干什么？
1: 小雨，小雨，我可不是什么江小雨。
0: 那你是谁？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皇军大尉铃木春子。
0: 是你，原来你就是那个日本人。
1: 现在才知道吗？已经太晚了。
0: 你太卑鄙了，你竟然用苦肉计来获取我们对你的同情，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很简单，只有你和柳飞见过安插在我们皇军内部的奸细，告诉我他是谁。
0: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
1: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由不得你了。
0: 这是什么？
1: 迷魂草，听说过吗？据说迷魂草具有迷幻的作用，人吃下去以后就会丧失理智。等你把它喝下去以后，你什么都会乖乖地告诉我的。老实点，过来，给我喝。说吧，那些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看你能撑多久。说，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快想一想，你倒是说呀，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快说呀！说，说，那件是谁？说，那件是谁？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你不能死，不能死！告诉我，那件是谁？是谁？不能死啊！说，说啊！八嘎！那件是谁？那件是谁？

哎，穆少佐的后事都料理好了吗？是的，请司令放心。报告，进来。 宫本司令，你怎么来了？黑木少佐他生前最关注的，就是捉拿内奸的事情，而我在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内奸就是刘德彩的女人王蝶衣。这些照片是黑木少佐和松田少尉都已经看过的。

0: 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是。
1: 这是怎么回事？黑木少佐生前见过吗？是的，周义夫已经把照片给我们看过。不过黑木少佐怎么也不相信，那个深藏不露的内奸会是王蝶衣。黑木少佐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只不过是敌人用了蒙骗我们的手段。
0: 这个周义夫要干什么？明明知道。
2: 这些照片不可信，还给我拿来。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司令息怒，我觉得周义夫的意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可能想通过这些照片把牛德才从皇协军司令的位置上给拉下来，他自己取而代之。是的，
1: 赤坂少佐说的没错。
2: 周义夫早就有这个意思。司令，我倒觉得这件事情未尝不可。这牛德才一直以来消极作战，一点作用都起不上。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周义夫上来，没准儿还能起到一点作用。嗯，
0: 这是皇协军内部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
2: 嘿，但是要记住，牛德才正在跟鬼谷山的土匪谈判，只要不影响这件事，
0: 其他方面嘛，你自己做主。
2: 嘿，这些照片先还给你。
3: 赤坂少佐不相信内奸就是王蝶衣。关于这件事情，其实美惠子早就跟我汇报过了。黑木君在生前的时候并不相信，坦白的跟你说，我也不相信王蝶衣可以当内奸。不过这些照片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 他可以让你取代牛德彩，赤坂少佐。你不用担心，黑木君在生前的时候怎么支持你，我同样也会这样支持你的。但是有一点，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赢牛德彩，有一点你是要记住的，你一定要确保那批文物的安全，让他们。 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手里，明白吗？

0: 请赤坂少佐放心，我一定先以大局为重。
1: 好，
0: 少佐，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少佐，这个周义夫应该比牛德彩强吧？
1: 哼，他们皇协军的内部矛盾我一点都不关心。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确保这批文物的安全。
3: 小雨，你有没有看见我姐啊？
4: 之前柳晨姐说她要去采草药，怎么还没回来啊？
3: 是啊，我姐从来没有这样，出去这么长时间她还没回来。
5: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应该不会吧。
3: 不行，我总是心神不宁的，她一定出事了。蔡大哥，你们再陪我找找吧。
6: 那个柳飞啊，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去喊上几个人，咱们一块儿再上山上找找去。
3: 啊，
4: 哎，我知道平常柳婵姐在哪儿采草药，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好，
6: 好，走，啊，快。
7: 姐，
4: 柳婵姐，
7: 柳
8: 婵
7: 姐。
0: 小伙子，
9: 到，
0: 快要下雨了，带几个人去西边看看。
9: 啊，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10: 他会不会自个儿回去了？
9: 姐，
10: 我说他会不会自个儿回去了？
6: 有这可能啊。
4: 刘飞，
6: 刘晨，
4: 刘晨姐，
6: 刘晨，
4: 刘大哥。
0: 怎么样？
6: 你们找到了吗？
3: 西边我们已经找过了，没有，不可能啊！我姐怎么可能这么晚不回来？
0: 刘飞，你先别急，别急啊！你姐姐不会有事的。
3: 陆大哥，我心里面总是不踏实。你知道我姐是怎么样的人，她不可能这么晚不回来，还不和我们大家打招呼。她一定出事了，我要去找她。我要去找他。
6: 刘飞，
4: 我也去。
6: 小雨，你就别去了，外面这么冷又这么黑，你就守在这里吧。
4: 可是
6: 放心，一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你。
0: 刘飞，
11: 刘晨，
6: 怎么样？
11: 刘晨，
0: 刘飞，

0: 你找着一样，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
1: 对啊，
2: 刘禅，我要休息，我一定要找到文杰。
0: 刘飞，要不这样，我们继续找，你先回去休息，好吧？
3: 我去那边看看。哎，
0: 刘飞，
3: 刘飞，
0: 姐，
3: 刘禅，
0: 刘禅，
3: 刘禅，
0: 刘禅。刘禅，
2: 刘飞，
0: 接，
2: 咱俩附近，
4: 快，
2: 肯定在附近，
4: 走，
2: 快走，快，
0: 去查查。刘禅，
2: 刘禅，
5: 刘禅，
2: 刘禅，
0: 刘禅，
2: 刘禅，
6: 刘禅，
0: 刘禅，
2: 接，
0: 刘禅。

0: 姐，姐，
1: 刘禅，
0: 姐姐，
1: 刘飞，
0: 你怎么不看看我？姐。

0: 我姐她救不了自己，刘飞没有姐姐了，我要报仇。
1: 好，帮我报仇。

0: 同志们，我想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柳禅同志牺牲了。据我的分析，是因为柳禅知道了内线同志的身份，所以他是被潜伏在我们队伍里的内奸或者是小鬼子特工劫持的，而且他们想从柳禅的嘴里得到内线同志的真实身份，所以柳禅才咬舌自尽的。
1: 队长，都怪我不好，其实昨天柳禅借上山采草药之前，他想让我陪他一起

0: 我们俩是一起去，可是我一直都在洗衣服。当时蔡大哥也在场，要是我陪他一起去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都怪我。
1: 大奎，说说吧，昨天干什么去了？
2: 你怀疑我？我昨天一直在后山砍柴来着。
1: 砍柴？哼，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啊，原来被怀疑是内奸的只有三个人，现在经过证明，吴影和小雨都是自己人。那个内奸肯定就是你。砍柴去了？你是去杀人灭口了吧？再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想崩了你！
3: 彩彪，你别血口喷人，说什么呢你？彪子，把枪放下，放下这个人不能死。
4: 这种人还留着干什么？哼，
3: 香儿。
5: 把信打开。信上都说了什么？香儿姐，我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今天早上，我和白队长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日本特务，这封信是他身上搜出来的，信中用的密码跟我们之前截获的密电。
3: 用的是同一套密码，真的。大奎，上面写的什么呀？
6: 队长，我真的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呀！
3: 你给老子闭嘴！三胡子，
7: 有，
3: 大鹏，
8: 在，
3: 把他给我押到禁闭室严加看管。
6: 是，
8: 队长，你怀疑我？
6: 站住！
3: 队长，你也怀疑我？
4: 队长，队长，队长！哼！鬼子冒这么大风险联系咱们内部的奸细，这封信里肯定有重要的信息。如果破译不出来，咱们怎么才能知道鬼子要干什么？香儿，最近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破译这封密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封密电上究竟说的是什么？
5: 是。

0: 我已经向赤坂少佐传来的消息，他明天晚上会来偷袭十字铺，让我配合他的行动。他一定是因为黑木少佐的死，觉得这帮突击队的人不能再留了。幸好苗香儿破译不了我们的密码，我一定要想办法配合赤坂少佐，把突击队一网打尽。
1: 香儿姐，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啊？
2: 对啊，这封密电太重要了，我必须要尽快把它破译出来。啊，
1: 你饿了吧？我给你煮了碗面。啊，谢谢啊，小雨，放这儿吧。香儿姐，你对这个研究了这么久，到底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唉，
2: 就是因为没有进展，所以我才着急。那你也别太辛苦了。
1: 要注意休息啊。
2: 那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记得趁热吃啊。
1: 哎，好，谢谢啊。

0: 糖。
1: 小雨，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天这么凉，我看你们站岗都辛苦了，所以啊，给你们送热茶来啦。
1: 谢谢小雨。哎，来来来来来，同志们，喝点热茶暖。

0: 司令，你找我有事儿啊？他妈的，鬼谷山下的土匪狮子大开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这是他们开出来的条件，你自己看看。
2: 什么？他要我们给他们一个独立番号，还要留守鬼谷山。嗯，
3: 要了这么多的军火，还要山炮。他们如果要是叛变，我们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你来干什么？司令，我知道我跟你误会很深，但是我始终是你的参谋长。现在你要跟土匪谈判，如果…… 没有我这个智囊给你出主意，我怕你会吃亏的呀。哼，我相信你才会吃大亏。哈，司令，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我为皇军做事，也是为了咱们皇协军好啊。哼，
0: 司令，参谋长说的对啊，他也许有什么好办法对付鬼谷山。
3: 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提出这么多的条件，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司令和太太会不会答应。
2: 有话快说，有鼻快放。啊，是这样的，洪大炮有一个女儿叫洪英，洪大炮对这个洪英甚是喜爱，这两年也把鬼谷山交给洪英当家。如果司令要是能把洪英娶过来当太太，
3: 洪大炮考虑到女儿的安全，应该就不敢造次。可是这样的条件，他洪大炮会答应吗？不答应就不跟他谈，我看他咋办。这个办法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司令，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主意说完了，行不行？司令自己看着办。告辞。

0: 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你说什么？你还要娶姨太太？我看你这是在找死！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太太呀，我这不是身不由己吗？
1: 哎
0: 呀！
1: 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呀？哎呀！你把一个女人扔床上去，还说是身不由己？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太太呀！哎呦，你怎么这么狠啊你？疼死我了！哎呀，我说太太呀，他们只不过是个土匪而已嘛，他能漂亮到哪儿去啊？是不是？一句话说不对了，那就跟你不是动刀就是动枪。哦，你以为我很想娶这种女人啊？
1: 谁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要是觉得她不好，你别娶她呀。
0: 哎呦，哎呦，我太太呀，你听我说啊，她跟你比不了。你看你，漂亮、贤惠、知书达理、出身高贵，就你的身姿往这一站，咔，比的都不在了，是不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不去了，鬼谷山上的土匪叛变了，你说我还能控制他们吗？
1: 切！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
1: 真不知道谁给你出的这鬼主意。
0: 周义夫。
1: 什么？周义夫的话你也能相信？
0: 我。我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哎，要不然你给我出一个好主意，看看怎么对付他们。再说了，哎，你哥哥呢？现在不还在鬼谷山上呢吗？万一谈判要是谈不拢了，那你哥哥想回来可就回不来了。你看看，我之所以这么忍辱负重的，为了谁啊？那不都是为了咱们哥哥吗？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0: 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

0: 因为高黄血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

0: 以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

0: 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

0: 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师范院校如何拥抱人工智能？近日，首都师范大学举行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及人工智能科教创新论坛，一起关注。
1: 今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广泛融合，为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据介绍，首都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将锚定以 AI 育新人、以 AI 促教学、以 AI 建场景三条主线，重点打造智能教育特色，走出一条师范院校引领智能教育变革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2: 人工智能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学校的交叉学科平台的核心点，以它为支撑，可以跟相关学科开展深度的交叉融合，产生出新的效能，推动相关的科技成果转换。
1: 在人工智能科教创新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科教融合、产业应用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专家表示，当前基础教育中存在师生 AI 应用能力不均的痛点，首都师范大学将依托人工智能学院培养具有 AI 素养的师范生，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更好落地中小学。
3: 一方面就是教一些当然现有的一些人工智能这些一些操作呀、系统啊、知识啊等等，就是把这个新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些知识啊融会进入他的这个中小学的教育当中。
0: 机器人能跑会跳，但怎么才能让它会思考能干活？答案是送它去上学。近日，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在浙江杭州开学，专给机器人的大脑赋能打通从本体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
4: 开学典礼上，首批30位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按应用领域分类，他们将分别进入杭州机器人学校的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就读，经历分科实训、实景考核等环节，直到合格毕业。对于许多中小企业的机器人来说，这样的系统化训练平台是刚需。
5: 依托于学校这个平台，让我们能更快地采集更多的这种真实的数据，让它可以学到更多的内容，更多的知识，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4: 当前国内机器人企业普遍面临裸机困境，可以造出机器人本体，但在开发适配场景的机器人大脑方面存在能力短板。而有别于传统的场景训练场，杭州机器人学校依托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能为入学的机器人提供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服务，让机器人具备因果推理能力，从背答案迈

0: 想会解题，
1: 要去打通这个应用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核心呢就是有这个大脑开发呢具有这个逻辑这样能力的这样一个 VLLA 的大脑模型，赋能这个机器人本体，提高它的这个环境适应性、任务操控能力，让它呢成才，然后走向实际应用。
0: 此次入学的导览机器人无忌，半个月前只会跑跳，装上无忌人脑后，现在可以应对陌生人的随机提问，未来有望从事讲解和日常运营工作。
2: 他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听话，就在我们实验室的墙上打了一个窟窿，经过我们这种一个智能体和大脑的一个加持，他可以理解这个周围环境应该如何安全的去进行运行，能够带用户去观看并且讲解并且问答了。
0: 目前杭州机器人学校已形成入学、培养、认证、上岗的全流程培育体系，毕业时机器人将参加由权威机构主导的能力等级评定，通过考核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实现持证就业。此外，杭州机器人学校还将对公众开放，成为公众体验未来科技的窗口。
3: 政企双方优势互补，协同发力，聚焦具身智能，打造及展示体验产业研学一体的平台，不断拓展场景应用，联动人民公园、杭州西站、青少年活动中心、城市分中心等，构建全域具身智能场景创新空间，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具身智能城市场景地标。
4: 产业端在赋能升级，消费端也在体验创新。东北超赛事期间，哈尔滨铁路部门开出球迷主题专列，用定制服务把车厢变成了移动主场，旅途的便捷和观赛的激情在这一刻完美融合。
5: 为了让这500名球迷乘坐同一趟高铁出门看球，6月27号当天，哈尔滨西至延吉动544次重联运行，有8节车厢增加至16节。
6: 平常我们哈尔滨到延吉旅游的旅客就特别多，东北超期间呢，我们针对这趟列车呢加开了重联，在车上解暑的一些凉茶了，针对了夏季驱蚊的一些服务备品可以提供给旅客。
7: 哈尔滨西站优化进站流程，为球迷团队提供专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等关键点位提供了引导。
5: 哈尔滨客运段精心打造足球主题车厢，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组织球迷参与足球知识竞答活动，搭配精美定制小礼品，让球迷们在趣味互动中解锁足球知识，收获旅途惊喜。
8: 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今天我们这趟列车上不仅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活动，还专门开设了球迷体验区，可以在脸上绘制足球纹样、加油标语，一同为赛事助威。
5: 本趟球迷专列还创新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 DIY 体验区，乘务人员为旅客彩绘足球图案、加油字母等，
9: 氛围特别的足。然后不仅孩子开心，而且我也感受到了很周到，然后自己也很开心很激动。
5: 国铁哈尔滨局客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将继续深化铁旅融合，精准对接暑期文旅市场，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产品，以优质运输服务助力暑期消费市场升温。
4: 旅途中玩得尽兴，生活中也要吃得健康。近日，杭州萧山北干街道的一家社区食堂火了，有居民连续吃了2个月，瘦了将近18斤。一顿家常饭怎么就吃出了减肥餐的效果？来看报道。
5: 走进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金汇路的北干街坊食堂，明档厨房里热气腾腾，白灼虾、清炒时蔬、胡萝卜豌豆等30多道家常菜轮番上阵。但真正让这家食堂出圈的是门口右侧一块醒目的告示牌，控糖套餐专区。
10: 最核心的是我们一系列的焦麦主食，它本身是一个慢碳，而且它是一个全谷物的，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5: 今年1月开始，社区居民王阿姨和赵阿姨坚持吃社区食堂的控糖套餐，受益匪浅。
11: 差不多是吃了一个多月，总共加了10来斤吧。要差不多是我们的毛姑姑们瘦了2-3寸，还行。我一见这种桶准那个准油，我不敢尝的。
12: 现在我的糖化血糖了，以前是6.5以上的，现在是5.9，体重嘛。

0: 5斤减下来。
1: 这家食堂总面积630平方米，打破传统社区食堂的单一模式，融合了社区餐厅、健康管理等多重功能。另外，食堂还发起了一吃一练控糖营计划，通过科学的饮食干预和适度的传统养生运动，帮助社区糖友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2: 我们一直的一个心愿就是愿望啊，打造糖尿病低发城市，做低糖城市的实践者与引领者，能够在杭州把这个社区餐厅的这样的一个普惠和健康的一个社区餐厅能够做好。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记者从中国科技馆了解到，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7月1号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益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体验活动。活动面向全国科普场馆无偿提供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各承办场馆还可开展科学影迷亲子沙龙、红色电影大讲堂等特色科普活动，实现观影与科普的深度融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

0: 一个找人的狼。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冷信元，我从十岁开始在等待着，这14年来我一次次的被无情的给抛弃，但是我是真的被抛弃了吗？我不知道。到这14年来我一直在等着他们出现。
2: 10岁时发生了什么，让他开始了长达14年的等待，一次次被无情的抛弃，带给他的竟是对自己身世的更加好奇。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3: 金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0: 谁给你这么好看的胸针？
3: 这是为了就是见我的爸爸妈妈，特意就安上了，就是我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0: 哦，这一开始就开哭了。
3: 本来我一到后台，我就一想到我说能在这个平台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0: 多少年没见爸爸妈妈了？
3: 也有差不多有20几年了吧。
0: 20几年了。
3: 对，我是从10岁开始。就等着我的爸爸妈妈来找我。
0: 10岁你才知道
3: 对，
0: 你不是你们家的人。
3: 对，
0: 在这之前你一直以为你那个养父养母就是你亲生爸爸妈妈。
3: 对，
0: 那是因为他们对你好是吧？
3: 因为我在他们家因为不是过得特别的好。我在记得读小学2年级的时候回去的比较晚，在同学家里面玩，玩到7、8点钟，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爸爸找到了我，他第一句来的就当时挺生气的，他说你回不回来，他说你要不跟我走的话，就是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然后我就跟着他，我就回去回到家了。回到家以后，当时第一次就是让我跪下，然后就是让我脱衣服，他说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你就把衣服脱了就出去，让我出去。但是他还是把我推出去的。在那门口外面，我就使劲敲我的爸爸，说：“爸爸，我错了，我要。”

0: 也不怎么晚回来了。他一点的就是说没有那种伤心的感觉，反正就是不理睬我。记得当时那个还是个特别的一个冬天。
1: 老家那是哪儿？
0: 我当时养活家是在湖南。
1: 湖南冬天也很冷啊。
0: 对，当时还是穿了一条短裤。
2: 我原来不理解他们当初为什么这样对我，是因为我，当时我不听话，我不乖吗？难道是他们不爱我了吗？直到我现在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的孩子。
1: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他们家人？
0: 我从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一次记得一路的黄奔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以后，我看到了我，就是说有好几个就是警察。当时我一下子感觉就是懵的那种感觉，他就把我当时把我爸爸给抓起来了。我说问是什么情况，他说问我是县员吗？那个当时那个警察叔叔问我，我说我是县员，他说就是说你跟你这个爸爸，去我们当地公安局去一趟。当时我去了公安局的时候，突然有一对那个陌生的叔叔阿姨，那个阿姨就突然过来抱着我，她说孩子，她说我终于找到你了。只有当时感觉也挺莫名其妙的。那警察叔叔说，他说这个不是你的爸爸，他是以人贩子拐骗回来的到你他们家的。所以我就跟着那个叔叔阿姨家回去了。爸妈带我出去玩，是去了游乐园，第一次游乐园去玩了那些碰碰车那种旋转木马，这是我从来没有玩过的，当时也特别的开心。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说跟我爸爸就去了一个那个蛋糕店。当时我吃的那个蛋糕啊特别好吃，因为我从来在那个家庭过从来没有吃过蛋糕，也没有过个生日。但是我想感觉特别的开心呢，就是说真的找到了那种亲生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幸福。当时那个妈妈是抱着是我的肩膀的时候抚摸我的头的睡的，我就是躺在妈妈的那个时候怀里睡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第一眼睁开眼的是我的妈妈，然后是我的爸爸。当时我的妈妈还说把早餐也给我准备好了，就放到我旁边就等我起来吃。
2: 我当时特别幸福，那种感觉就是从那个地下一下子到天上的那种幸福感。原来有爸爸妈妈的孩子真的很幸福。
0: 可是这个好景不是很长，我记得在一个月27天，我当时我是在爷爷家嘛玩。
1: 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0: 那我当时只有10岁。那妈妈到那爷爷家来找我，她说孩子我跟你说一件事吧。我说妈妈你说。她说那个结果出来了，她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1: 采血的对比结果，
0: 对，我当时听的就是说我不相信了，跪下来就是抱着妈妈的手，就是说妈妈我是你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搞错了。我当时特别的伤心，我又不想离开那个家。
1: 从心里相信这是你的亲生父母。
0: 对，这现在是我亲生父母，可是又一次的他把我给剥夺了。但是我在想，我说那我的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他们有没有来找我？又在那个福建读了个3年级，我就开始在外面做那个偷偷摸摸的事了，就是就不回家了嘛。然后我就
1: 不回福利院了。
0: 对，就心已经野了那种，就是说有点叛逆了。经常在就是在外面。肚子饿了就老是跑到别人那个田地里面抓那个地瓜呀那个西红柿之类的，能吃的就吃，然后就是没钱了就到处就是偷啊。
1: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15、16岁了吧？
0: 在那里有13岁了。
1: 哦，才13岁。
0: 对。

0: 外面流浪了有3年吧，经常混夜嘛，就是在网吧吃泡面。我当时就想起了福利院的那个叔叔，就是对我的好。但是我在那期间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学校跟同学们打架嘛，不知道就是无意间戳到了我的伤疤，他说把我是野孩子，我就跟他打起来了，把他头打伤了。然后打伤以后，就去了我们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又把我那个叔叔也叫过去了。然后他首先就是给那个同学那个家长道歉，那了解以后呢，他就是说，说我们家县员打你们家小孩子是不对，但是你不能骂我们家县员是野孩子。当时叔叔就是为了保护我嘛，就从那个学校转学了，去了另外一个学校。然后我说我想回来，他就说你回来吧。我当时听得特别的开心，当时那个也接近年底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当时那个叔叔家也有7口人嘛，过了一个开心的年。我当时真的特别的挺幸福的，因为好久都没有这样的幸福感了。那我就当时也趁着喝了一点酒嘛，然后我就跟叔叔说，说怪我眼前不懂事，太叛逆了，我就跟叔叔道歉嘛。然后他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苦，找家也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记着，你不是被抛弃的，也许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在来找你嘛，要我一定不要放弃找家的念头。当时我也在想，假如我的爸爸妈妈找到我的话，假如我要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真的又一次被抛弃，又不会要我了。当时我就想努力的奋斗了。就可以过完年以后，那个叔叔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饭馆里面的一个师傅吧，然后我就开始努力的跟老师傅好好的工作了。当时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别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就每天工作的10个小时。
1: 就刚才谢元说的福利院的那个叔叔，我们都很感动。你看他多次犯错，但是每次他回去时候，这个叔叔都像亲人一样，说孩子你回来吧。今天这个叔叔也来了，谢元，
2: 叔叔来了吗？
1: 你想不想见见他？
2: 是吗？他不知道那叔叔在哪儿，我们见见这个了不起的叔叔。来，叔叔请到这儿来，快把叔叔接过来。
0: 这边来吧。
2: 是哪个福利院？
3: 湖南龙水江。
0: 啊，
2: 来坐下坐下。刚才孩子说你都听见了哈，孩子一次次的离开家，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吗？
3: 他每次的一次我就很伤心啊，
2: 很伤心。
3: 回来以后就一次通话了。现在其实每人打工嘛，都回来过年回来过年还给我买东西了
2: 他给你买东西
3: 他酒回来用我吃点酒带我那一次武汉还给我带了鱼回来了，武汉的那个武昌鱼，农村像民政局的这个关怀下给他安排了房子了，并且安排了廉租房我车子给他董秘结婚的，
2: 像父亲一样还给他准备了房子结婚。秘书长你说，
4: 像这位老大哥就是我们叫做类家庭，就像家庭一样，所以这位老大哥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慰。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仅创造他的生活环境，更主要的是他要把他抚育成人，看到他有些坏毛病，就让他要在劳动当中把自己的坏毛病改掉。因为我们的县员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我们为福利院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操劳和爱心，应该为他们点赞鼓掌。
2: 朱东带着人，各地的志愿者都开始帮你在寻找了。
0: 谢谢。
2: 来，你站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冷谢员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接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我们立即组织我们的寻人团力量，包括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的警察同志一起加入其中。

0: 联手为你展开寻找。
1: 因为对家没有任何记忆，宝贝回家志愿者首先与当年你所在的福利院进行了联系，了解情况。根据福利院的记载，得知你当时是在1996年12月8日重庆到上海的火车上走失的。又根据你的口音，我们推测你的家应该在南方。于是我们和全国警方展开联动，开始寻找。
2: 根据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福建发现一个疑似家庭，他们也在1996年12月份在火车上丢失一个4岁孩子。因为你对家没有任何记忆，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进行采血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儿子脸上的这个疤，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疤哈。好，我们回去说一下，慢慢说啊。
2: 在所检出的 STR 各基因座上，所检的冷血源血样的 STR 分型与林某月血样的 STR 分型、戴永琴血样的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
3: 来，请坐。来，给爸爸妈妈介绍一下，这位是谁啊？
4: 这是就是我从福利院就
3: 福利院的爸爸。在孩子最迷茫的时候，最叛逆的时候，我们的这位老哥并没有放弃你的孩子，把他培养成人了。
1: 谢谢你啊，
3: 给他找了工作。
0: 坐，
3: 真的应该好好谢老哥。他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你高兴吧？
5: 高兴，
3: 高兴哈。你们老两口现在是在哪个城市生活？
6: 我们是
3: 福建的哪？
6: 福建。
3: 那当时你们带着孩子从重庆到上海的火车上去哪儿啊？
1: 我们在96年是从福建到要到重庆去的啊。当时我睡着了，这孩子等我醒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见了。
3: 怎么丢的？那爸爸在哪儿啊？
1: 我跟他吵架分开了，他都走开了。
3: 啊，等于你自己带着孩子
1: 啊？我自己带着孩子。
3: 那年孩子有4岁吗？
1: 有4岁多的。
6: 4岁半多了。4岁半。
3: 4岁半。你醒来了，孩子就不见了啊？
1: 那时候都不懂了，我都一直在车间里面一直找，
3: 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找啊，
1: 找。
3: 那陈局，这你觉得是人贩子把他拐走了吗？
7: 对，这应该是在列车上发生的拐卖案件，就是人贩子他在车上发现。

0: 他睡着了，孩子无人照看。
1: 你是困了睡着了，还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他给你放什么药了？
2: 那我都不懂了，反正我
1: 不知道
2: 啊，都不懂那个。
1: 一般的带着孩子睡不着。
3: 对，当时爸爸是自己回的福建，妈妈把孩子丢了以后呢，就特别担心，觉得不敢回福建去交代去了，于是自己在贵州找了两个多月。然后回到福建以后呢，据妈妈说，村子人呢也都怪他，说你这么大人怎么就把孩子丢了，就是说你是不是骗子啊，是你把孩子卖了什么的。
4: 他们都是讲我们拿钱卖了，
1: 以为你们把孩子卖了。嗯，那么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4: 一直找，
2: 一直都在找。
1: 儿子听见没有？
4: 想尽办法找。
1: 找你不说要送一个什么礼物给妈妈吗？
5: 其实我想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这个
2: 不用了，只要你回来就好了。
1: 妈妈说了，只要儿子回来。高兴了吗？
5: 高兴的，终于解开我这个这么多年心里的
1: 一个结。心里的结。
3: 妈妈刚才说呢，在老家呢，前一段时间刚盖好了新房子，盖了四层，就等着说找到孩子，让孩子回去住新房子呢。
1: 你看人家这边
3: 也叔叔还也
1: 准备房子了，都不用了。
3: 那边也准备房子了，
1: 先找对象，还没有对象呢，张罗
3: 都签了，
1: 有房子。好，皆大欢喜，带着爸爸妈妈走向你的幸福之路。
4: 谢谢大家，
1: 谢谢。走，孩子，
2: 谢谢。
1: 别再哭了，像个男子汉一样坚强。
3: 一起走，下去慢慢聊。
4: 谢谢大家。
1: 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他们高兴，祝福这个孩子以后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8: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

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0: 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

0: 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

0: 光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

0: 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战。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

0: 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蓝脚尖鸟的大脚。爸爸跳得真棒！
1: 尖鸟妈妈喜欢我跳的舞吗？
2: 我太喜欢了，跳得真棒！
1: 喜欢就好。你孵蛋这么久，累坏了吧？接下来换我来孵吧。
0: 爸爸，我饿了。啊！
1: 看来你们都饿坏了，我去找点食物回来。
3: 注意安全！
0: 这次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蓝脚尖鸟。
2: 哇，它的脚是蓝色的呀，
4: 真想亲眼看看。
5: 那咱们快点找到它吧。嗯，
0: 小虫子一起玩吧。救命啊！救命啊！
5: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白虎能量，
6: 玉兔

0: 能量，风暴力量。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小家伙，请问你有见到蓝脚尖鸟吗？
2: 蓝脚尖鸟，我就是啊。
0: 可蓝脚尖鸟的脚不是蓝色的吗？
2: 这个嘛，反正我没说谎。不信的话，我带你去找我妈妈。
0: 原来小家伙真的是蓝脚尖鸟啊！
1: 可是它的脚为什么不是蓝色的呀？
3: 等我家孩子多吃点食物，逐渐长大，它的脚就会慢慢变成蓝色了。
2: 看，我没撒谎吧？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呢。
1: 诚实的孩子最棒了。
4: 我回来啦！
2: 爸爸。爸爸，我还没吃饱呢。
5: 那爸爸再去找些食物回来。
0: 我很好奇，蓝脚尖鸟是怎么捕食的？
1: 我们跟过去看看吧。
6: 啊，伙计们，捕鱼的时候注意点，别撞到海龟身上了。好，冲啊！
0: 刚才的场面也太壮观了。
1: 蓝脚尖鸟扎进水里的速度最起码有90千米每小时。
0: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会游泳的鸟。哎，不好，尖鸟爸爸有危险。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尖鸟爸爸在哪儿呢？

0: 有了这层碧水膜，你们在水里也能行动自如。嘿，彩虹能量，
1: 白虎能量，
2: 风暴力量。
3: 多谢了，我们走。
4: 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5: 爸爸，
6: 是你们救了我吗？真是多谢了。
2: 不客气，不过这次也太危险了，下次你捕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6: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2: 啊！

0: 出生了。
1: 已经准备好接收蓝角千鸟的数据。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轻易录入动物树枝，会路过化化为蓝角剑鸟。
1: 哼，那就试试吧，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2: 有机战士雄鸡展翅。
0: 区区飓风，看我的急速俯冲。
2: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1: 风暴念头能量，彩虹能量。
2: 海猪战士猪突猛击。给他最后一击。
3: 白虎战神、
1: 玉兔战神、
4: 猴王战神，
5: 出击。

0: 象池的迷宫。
1: 够了，又到了修建迷宫的时候了。三二一，跑起来！走你！沟沟的迷宫不允许有任何杂物。
0: 象池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2: 这家伙看起来挺小的，要去哪儿找呢？
1: 下车找吧，可以看得更

沟沟的迷宫里不能有任何障碍。好像能吃，就是太小了，再大一些就好了。

0: 对不起，
1: 你就原谅我们吧。
2: 不行，我的迷宫就是我的通天大道，是我寻找食物的最佳路线。我还会天天在这里锻炼，就算饿坏了，我也可以在迷宫里找到无数的逃跑。现在被你们给破坏了，你们必须赔。
1: 你能不能稍微停下来一会儿啊？
2: 我醒着的时候就喜欢奔跑，这是我的天性。哦，你们赔，你们赔，赔！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0: 放心好了，我们会尽全力帮你把迷宫修好的。
3: 虽然我们做错了事，但是只要我们承认错误，积极弥补，象棋肯定会原谅我们的。嗯，
0: 我现在就来弥补。抱歉。
2: 太用力了！你们的迷宫那么大。
4: 有了，咱们先变身。
0: 白虎能量，
3: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0: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3: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0: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嘿嘿！
4: 大圣，能不能帮忙把我们三个都变得像象棋那么大呀？
6: 这可难不倒俺老孙。
2: 哇，没想到你们几个还有点本事。
4: 这还没完呢，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虫。嘿，
7: 现在可以开始修复迷宫了吧？嗯，
0: 这下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破坏迷宫了。
3: 风暴，我们先把被你拔掉的草种下。
0: 迷宫两侧的草都被踩得站不起来了。
2: 我的迷宫。
3: 我们把草编在一起，它们就可以站立起来了。
0: 好主意，
4: 好主意。
2: 我的迷宫不能有杂物，也不能有闯入的动物。
0: 他爬得有点慢啊，让我们帮帮他。
4: 加油！
8: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4: 加油！快跑！
8: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2: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快离开！
0: 我来帮你吧。
9: 小心！
3: 变好了。
4: 怎么样，现在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2: 我已经原谅你们一半了，只要再帮我检查检查迷宫里还有没有其他障碍物，我就彻底原谅你们了。
4: 好的，
8: 没问题。
2: 三二一，跑起来！
4: 我们快跟上吧。

看

火势有点大，必须尽快控制火势蔓延。

0: 啊！贝贝米可，千万！对不起，没能帮到你。不怪你们。不要急，可以让我试试。 这是瑶池甘露，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让被火烧毁的废墟变成绿洲。啊！太神奇了！这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现在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1: 其实从你们向我道歉，并且积极弥补的时候，我早就原谅你们了。
0: 现在可以收集象渠的数据了。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石相群。哦，
1: 海珠战士，出击！

0: 相思的鼻子能帮他敏锐捕捉到各种攻击信息，怪他能躲避得这么及时。
1: 站住！死神战士，出击！
2: 白虎战神，白虎之力！就是现在，一起上！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2: 猴王战神。

战神。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教育部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压实责任，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付费志愿填报有没有必要？ AI 填报志愿靠不靠谱？高校志愿填报关键期，这些专家建议为梦想精准导航。0至6岁幼儿如何科学保教？北京探路大学前教育体系。今日关注从领着走到跟在后，如何让学龄前儿童健康成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今天一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些优秀特质的重要论述。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

0: 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方面，规划特别设置了专栏，部署了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为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规划提出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推动各类型高校定位更清晰，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规划明确，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建设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方面，规划提出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优化实施服务乡村振兴高校招生专项计划。面对学龄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规划提出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倾斜。另外，规划还围绕教育资源的提质增效、优化配置进行系统部署，比如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等等。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中国教育未来5年何为？来看专家解读。
2: 这一次的规划布局，重点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以及教育资源的一个优化布局做了相应的调整，满足了家庭的这个需求，同时也支撑了经济社会转型高质量发展。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学人口总量是在不断的下降的，第二个是我们各个学段的这个学人口它是在

质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这个各个阶段是在错位达峰。那个有些学段，比如说幼儿园、小学这样一些学段，它在14、15世纪就已经达峰了。那在15世纪，我们像今年初中阶段的学人口就会达峰。那29年的时候，我们高中阶段未来的高等教育将会在

0: 由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优质资源它的这个差异，导致我们雪人藕从农村向城镇、向县城、向一些发达城市、向省会城市来进行迁移流动，所以有像农村这样一些地方，它雪人藕是在减少的，城里面在增加的，表现出来这种雪人人口的一个增减分化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雪人口这个监测预警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现在雪人口不同的地区它面临的形势不一样，重点要扩大人口流入以及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的一个供给的问题，这就充分重视到了我们有些地方它的一个学人口在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要因地制宜的来去考虑我们教育资源的一个供给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是在适应学人口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真的具体的教育资源有涉及到的师资的，有这个校舍的等等这样一些方面，很具体的做了相应的部署安排。那再一个是针对我们像高中阶段，像未来大学怎么样去扩容我们的学位，尤其是针对我们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一个扩容，那双一流优质的本科招生规模定了具体的目标，要招生达到10万人这样一个量，所以这都是很具体的这样一些措施。围绕我们上学的满足学位需求这个方面，针对我们不同的学人口的一个学段的这个形式变化，来去布局我们的低学龄段的高中的包括我们大学每个阶段的学位的一个资源的供给，前瞻布局主动谋划，从以往人口的变化来看，教育资源更多的是在增量普及，向我们提示增效，以及现在要精细治理这样过程，就针对我们各具体的学段各具体的学位资源这个教育资源来去做了相应的布局，体现了我们在社会治理教育治理方面的精细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进行部署。通知指出，各地各校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切实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提升学生安全素养。要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同时引导家长合理安排孩子暑期生活，充分保证学生休息时间。要加强对特殊群体学生的关心关爱，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公共设施，丰富学生假期生活。在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学生家长自愿参加原则的基础上，规范做好暑期托管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格作业考试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全面落实招生入学政策。要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强化汛期应急防范，严格落实校园封闭管理。要推动有关部门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加大动态巡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事件发生。要扎实开展校园餐、教辅、校服突出问题排查和整改，持续巩固三项整治成果。要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保障教师合法休息权益。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0: 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从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上午8点至晚上8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具体可通过教育部网站查询。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眼下高校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付费填报志愿有没有必要？ AI 填报志愿靠不靠谱？我们摘录了一线中学校长、教育专家的相关文章，一起来听他们的建议。市场上一直不乏所谓专业机构代填高考志愿的现象，其实绝大多数考生没有必要委托机构付费填报志愿，个别有需求的家长和考生可以酌情咨询。事实上，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上都会有往年招生计划、历年投档分数线等权威数据可以下载查询。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有院校资质、专业介绍、特殊类型招生政策等可以查询，还可借助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各省官方免费小程序、网页输入分数、高校、专业做比对查询，最后是从官方志愿填报指南查看今年最新的专业和计划数。总之，付费填报不建议，即使求省心找机构咨询，考生和家长也要切记，一是谢绝溢价虚高，二是认真比对当年志愿填报指南核实，三是找老师或其他有经验的人士过目，提出修改建议。近年来 AI 志愿填报受到了不少考生家长的青睐，志愿填报可以使用 AI 的服务，但 AI 生成的志愿表需要经过人工核实，而不能直接使用。第一，要查阅所在省份考试院公布的各高校招生专业计划及对应招生要求。第二，要查阅各志愿，尤其是保底志愿往年最低录取分对应的位次。第三，要核对各志愿顺序及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考生家长要避免只依赖一个 AI 志愿填报系统，而是要比较分析几个 AI 系统给出的填报建议，从中提取有价值的志愿选项，然后再筛选出符合个人兴趣、匹配个人优势的目标志愿，最后再结合自己信任的老师、专家等人的意见，确定目标志愿并排好顺序。当前在信息触手可及的智能时代，高考志愿填报的真正难点已不是信息差，而是认知差。简单来说，对信息不仅看到还要看懂，不仅知道还要会用。在具体的方法中，就是要做到知道多一点，理解深一点，视野广一点。如在对大学和专业的认识中，不仅知道想报考学校的历史、办学地址，还要深挖其人才培养方式、学科特色等；不仅知道心仪专业在不同院校录取分数差异，还要读懂培养目标、就业方向等内涵。志愿填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去短视化、功利化，考生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性格特点、职业规划、国家需要等综合考量，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兴趣、优势、价值观和职业倾向，并把个人成长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将个人志向与国家战略大局相融合，这才是看懂会用信息的具体表现。
1: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四川。最近呢，四川召开贯彻落实健康第一工作推进会，会上介绍，从全省来看，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已经是实现了六连升。其中呢，成都市出台了成都市体育发展条例，全面的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呢是每周至少三节体育课，并且纳入到教育督导的关键指标。再看自贡市，是吸纳公安、消防、医护还有司法等专业人才来开展专题宣讲，搭建起常态化、专业化的校园宣教平台。另外，眉山呢是统筹推进体教融合、五育并举、家校协同、医教合力，持续的做好书记校长带头出操、学生体质健康提升行动等等工作，持续推动健康第一能够落地见效。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海南。最近的海南省2026年防范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联动工作机制。

0: 联席会议召开，强调要致密政府统筹、部门共管、学校主抓，还有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立体化的防控网络，以最严格的隐患排查、最广泛的宣传教育、最严密的全域巡查，还有最刚性的督导问责，来全力压减暑期溺水事故，守护全省青少年能够平安地度过暑假。今天的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徽。最近呢，记者从芜湖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市目前是已经备案托育机构383家，其中呢，普惠性机构是354家，可提供普惠托位呢是19000多个，普惠率达到90%。芜湖市积极发展小型化嵌入式托育服务，鼓励用人单位呢开办托育点。目前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是212家，用人单位联合举办托班是9家，初步构建便捷高效的15分钟托育服务圈，不断地满足群众的托育需求。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3至6岁幼儿该如何科学保教？怎样让孩子在游戏当中成长？今年以来，北京依托0至6岁大学前一体化教育体系，优化3到6岁学前教育保教模式，坚持游戏育人，尊重幼儿成长规律，促进学龄前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一大早，记者来到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一幼儿园，园内活动区域里各类游乐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有的滑滑索，有的玩转滚筒，在轻松自在的游戏氛围中释放活力。
2: 滑索那样一个地方，抓着那滑索往下滑，或者是坐在滑索上往下滑，那我感觉一过去很好玩。
3: 大滚筒很刺激，我在大滚筒上面还能转身。
1: 在这里，统一游戏的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全园场地、设施、材料、玩具全部向幼儿开放，把游戏的主动权彻底还给孩子。
4: 像中班呢，比如4至5岁的孩子，像他们在户外，也不是以前我们传统的，可能是老师们一起就是集合玩一个就是老师预设下的集体游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全操场，就是整个幼儿园的操场都是面向小朋友打开的，而且玩法也不是说教师固定的单一的，而是说孩子用了这些材料，他可以自主的组合，自主的这种创造。
1: 记者在小班的活动区域注意到一个细节，一名小朋友尝试用勺子给小动物喂食，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教师全程没有上前干预，而是让孩子反复摸索，最终独立完成了投喂。
4: 小班的孩子其实还是以他们这种情绪为主，只要玩得开心，然后教师更多是去观察，然后呢更多是去记录，比如说看看孩子们在过程中，比如说更有什么样的需要呀，有什么样的想法呀。
1: 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是学前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今年北京市全面落地0至6岁大学前工作体系，其中针对3至6岁幼儿，强调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依托自主化开放式保教模式，循序渐进培育孩子综合能力。
5: 那么这一块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孩子不教他就不会，我们老师做的就是不再像之前一样走在孩子前面是一个引领者，而是跟随在孩子的后面去做观察者、倾听者，包括我们教师要做一个专业的一个翻译官，就是把孩子们他们咿咿呀呀学语的背后的需求，包括他们每一个行为动作背后的需求和意图都给他读懂，然后用我们认为适宜的方式，用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方式去回应，去支持他们。
1: 专业科学的育儿指导也让家长的育儿观念发生了转变。
6: 我们要充分给够孩子这个做游戏的时间，不要去打断他，不要去干扰他。我觉得孩子提升了很大的这个专注力。
7: 通过老师的这种教育观念，这种给我们的引领吧，然后在家的时候我也会去多倾听孩子的想法。
1: 专家表示，针对3至6岁的儿童，要坚持游戏化、轻量化的教育方式，重在培养幼儿的学习兴趣与基础认知。
8: 根据自己孩子发展的特点来规划幼小衔接，不要片面追求小学化，也不片面排斥，就是尊重孩子他喜欢，时间很短，形式很活泼，以游戏为主，那么引导孩子对文字有兴趣，但是不去强调他记忆和书写，让他引导他去对拼音、对基本的英文字母有一定的概念。
1: 除了3至6岁的幼儿，今年北京还启动普惠性幼儿园公益托育亲子活动，累计开展2.2万余场，面向0至3岁婴幼儿提供。

0: 普惠托育服务，依托医育融合回应性照护，引导低龄幼儿开展感官探索，锻炼专注力，适应集体生活，为顺利入园打好基础。
1: 零到三这个学段啊，尤其是越小的孩子，他的这个发展的规律是很不一样的，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对幼儿老师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最重要的是给家长端正一个科学的育儿理念。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来的
2: 5 4 3 2 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啦。嘣
6: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0: 暴露。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0: 中国力量。
1: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3: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5: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6: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3: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7: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3: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9: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

0: 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2: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是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们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那个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充分，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0: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2: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

0: 共产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

0: 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

结构，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

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三尺讲台，他用33年的坚守播种信仰的种子。他把思政课上成学生心中的精神灯塔。从课堂到田野，从校园到社会，他如何以六化合一的实践教学模式，让思政理论扎根大地？从个人到团队，他如何以传帮带的桥梁，打造出一支思政教育的硬核队伍？今天共同遇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柴艳平，一起走进他的思政人生。
1: 陈老师，您当老师多少年了？
2: 33年。
1: 33年。
2: 对，93年3月份开始当老师。
1: 哦，那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啊、
2: 对对。
1: 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业，又为什么选了思政教师？
2: 其实选择老师这个职业吧，和家里是有关系的。我父亲是中学老师，我母亲呢是小学老师，我二叔也是老师
1: 啊。
2: 实际上呢，从小呢就耳濡目染这个老师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事，自然也就有了老师这种情节。就是我们家除了老师多以外呢，党员更多
1: 啊。
2: 我这个爷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的这个老党员，他当时呢，我小时候听他讲故事，还保护过地下党员，他还亲自挖了地窖在院子里面去掩护地下党员。我父亲、我二叔呢，也都后来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然后再后来呢，就是我哥哥、我弟弟也都是这个青年时期也都是入了党。说起来，我现在这个小家庭呢，也是党员家庭，因为我爱人是党员，我女儿呢也是党员，所以这么算下来呢，我们家四代都是在党员。这个实际上这样一种情节呢，后来呢也是作为一个思政课老师的一种原因吧。就是这个平常的时候家里的这个氛围就是这样的。爷爷讲爷爷那边的故事，革命故事。我母亲这呢，他们家也是个这个有着很多的革命故事。在这些这个革命故事的这种熏陶下呢，实际上呢，我也就心里呢就有了一种向往，将来当个老师，啊，但是呢，我最后在毕业的时候当老师啊，我还有点怵。因为我从小看到我父亲啊，他就是那么兢兢业业，在讲台上讲的还挺好，特别受学生欢迎，那个还是省里的这个模范班主任。我总觉得我要当老师，能不能当成我父亲这样的老师，还有点怵。那个时候来说，就是你特别有能耐，你才能够讲好这个课，在最后呢，思来想去，还是当了老师。也是这个93年3月份呢，就来到了我们河北经贸大学，当了一名思政课老师。当思政课老师一站，这讲台一站呢，就是30多年，从来没有走下讲台，也就是一直坚守在思政课这个教学第一线。
0: 出身于红色家庭、教育世家的柴艳平，坚守三尺讲台33年。回望自己的从业经历，他表示自己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从未更改，但却有了新的感悟。这8个字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而是一辈子在教育战线平凡的坚守。循着祖辈的足迹，柴艳平做出了自己的业绩，也有了自己坚守而来的职业勋章，一口沙哑的嗓音。
1: 大家听您说话的声音是有沙哑的。
2: 对，
1: 一般人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老师的职业病，讲课讲得太多了啊。但其实对于您来说是有一个特殊的事情的，您愿意讲一讲吗？
2: 哎呀，这个特殊的事情呢，也是，也得说起来呢，20多年了。在2001年国庆节刚过以后呢，我爱人是在那段时间呢是这个突然发了脑梗
1: 啊，
2: 完了呢就是送到医院的时候呢，我当时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是一个下午，我那天下午呢是4节课。而且是大课。我当时当了老师以后，后来就有了手机，但是有了手机以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就是说在上课的过程中，

0: 无论有什么事，我肯定是不看手机，不回手机，
1: 就静音放在那儿。
0: 哎，对，就是或者就在包里面，也就不再拿出来。
1: 嗯，
0: 所以四节课上完以后呢，看了很多的危机电话，我就赶紧回过去。当时呢，就他已经住院，已经到医院急诊好几个小时了，所以我急急忙忙的过去，然后呢就办理了这个很多的手续、签字啊什么的。那段时间因为他脑梗吧，就是行动不便，白天呢这个要上课，一有困呢就得去，不上课的时候就得去陪床，晚上也要在那儿，所以说身心特别的疲惫。但是我们那会儿时间呢，我除了上正常的这个思政课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那个大面积的刑事政策课，而刑事政策课呢，它的班容量就大。其实平常的那个思政课呢，就已经100多人，将近200人了。到刑事政策课的时候，200-300人是常事儿，有的时候大的时候是400。在2001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还没有那么多的先进的这种扩音设备，全靠去喊。啊，所以这么一周啊，要上20节课大课，喊下来呢，我的嗓子就哑了。
1: 然后心里又急，
0: 来回又这个奔波，有时候晚上还在医院这个陪床，吃不好，也休息不好，所以每次有的时候在后来这段时间在上课的时候呢，就坚持不住了，就有点，但是课还得上，所以我呢就是那不是有个讲台吗？我就是这么着，半趴在讲台上。好像是这个，我如果站在讲台上，实际上我就站不住了。那就这么一下子就坚持了一个学期吧，嗓子就有点哑了，一直到今天还是有点哑。我想着我们思政课老师，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他也会坚持下来，因为在我们所有的人心目中，他就觉得上课是第一位的，什么也没有上课大。
2: 如何让每一堂课都能触及学生心灵，是柴艳平从教以来从未间断思考的问题。面对思政课教学的时代课题，他率先开展实践教学改革，探索形成了六化合一实践教学模式，让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同时，通过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育人共同体，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着力点，有效破解了专业课缺乏灵魂统领的难题，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
1: 那您看今天的思政课，我们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大家觉得是有意思的，是有真的收获的。但其实20-30年前的思政课还不普遍是这样，您那个时候怎么想着说把这个课能够讲得更好，做了哪些尝试？
0: 其实吧，讲课大家都觉得思政课是一个讲道理，而且有的时候对我们思政课还有一个偏见，说讲大道理，甚至是有的底下可能说是讲空道理。思政课是要讲道理的，那个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讲党的创新理论，要讲我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怎么讲让大家去爱听，我觉得呢，除了在课堂上要改进这个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把课讲活，把道理讲活，把故事讲好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去亲身的去体验一下你老师讲的道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进行了实践教学。所以我们河北经贸大学嘛，这个进行思政课改革，最初的时候是从2000年开始的，就是课堂教学和非课堂教学。后来呢，就把这个课呢就变成了这个课程化，就是说所有的思政课的这个是每门课的实践的这部分呢，纳入到一门课里面。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认知实习，实际上就是思政课实践教学课。那然后呢，就利用着这个寒暑假去进行的这个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集中的，让他们去进行活动，到主要就是到校外了。比方说你到社区、到工厂、到革命圣地，甚至你的村里面，你去调研我们就可以给他这个设置一些项目，然后呢学生呢去认领，或者你自己呢选择方案，你给老师来沟通，带着项目去进行。那然后你比方说我想调研我们农村的伟大变革的，你比方说我想调研这个平山的同学，我想调研那边的这个革命的故事的， 还有一些其他这个资源丰富的，只要你认为有收获的，你都去

0: 研究、调研、实习都是可以的。其实好多的项目呢，他有的学生呢，就和他的专业结合起来了。比如说，他学新闻的就和新闻结合起来，他学金融的、学经济的，对吧？学法学的，他可能和某一个案件呀、案例呀，他就结合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实践教学，以实践教学把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给他统筹起来了。结合起来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达到一个这个学生，这是后来学生的这个给我们总结的，说老师你这么一整呢，我们就觉得思政课不空洞了，和我们的专业课也结合起来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既学了专业课，又用这个思政课的里面的方式方法和这个立场观点去指导了专业课。我们就学生和他的专业课相结合呢，我们的思政课里面也有针对味，也有专业味了。就开始这个由我们思政课老师牵头，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来定期的组织集体备课。每年呢也大概要组织，每学期吧也得有个四五场，每年大概有的十来场。不仅这样，还有课程思政的比赛，还有一些项目啊什么配合着这去做。我们就觉得呢，思政课教学不再是一个孤岛了。
1: 作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带头人，柴燕平深谙学科建设规律。多年以来，他坚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与学科建设，带领团队明确研究方向，搭建高水平学术平台，不断丰富科研成果产出的深度与广度。他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被纳入河北省双一流建设项目。在团队传帮带过程中，他对青年教师始终强调的是，研究不透就讲不透，要以科研支撑教学，教学出题，科研求解。
2: 今天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太快了，在思政课上我们是要讲最新的理论、最新的形势政策，还有最新的案例的。所以一直是要不断的更新。那怎么做到呢？
0: 思政课呢，虽然是那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吧？是这个经典的，但是呢，我们新时代伟大变革天天在进行，我们中国这个是这个建设天天在进行，而且国内外的局势在天天在变化。你如果说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内国际的大事，你第二天还在讲前天的，我说对于我们思政课来说就已经旧了，就已经落后了。所以说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一定是和这个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他的这个活的灵魂，与时俱进嘛，所以你必须的结合新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你要是天天的去备新课，时时的去关注国际国内的大事，还得把这些大事呢，不仅仅是讲故事，还得和你要讲的这个道理结合起来，我们还得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啊，对吧？还得关心他们的一些这个所思所想啊，有了误解，有了甚至有了错误不太准确的认识，我们还得去给他正过来改过来。
2: 您对于今天的青年思政老师有什么期望？更希望传递给这些青年学生们他们什么样的力量？
0: 有人就问我们说，讲思政课你有没有窍门？对吧？我要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说思政课是没有窍门的，你老师呢就得去，要想把这个课讲透，你必须进行学术研究。也就是我们说的科研。我也经常跟老师们说，我说你搞好科研，写出了文章，出了著作，甚至是评了职称，涨了薪，是，但是我觉得这是科研的副产品。它的正产品是什么呀？你搞科研了，就等于是把这个道理给这个探究清楚了，是吧？有了这个学历支撑，你这个课才是深刻的。作为思政课老师呢，我实际上还想着对学生这个说几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真是这个人类从未开阔的处女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说，我们要这个把自己的理想，投入到这个轰轰烈烈的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的当中，踔厳奋发，勇毅前进。
3: 大家都毫无疑问地说，选理工科总是没有错的。
4: 就业薪资普遍会比较高，老百姓都比较实在嘛，就是说，那这个给钱多，那我就去学这个呗。

0: 哇塞，这个幸亏来公司来得早，是吧？如果这几年自己带头的话，可能确实过不了我们的这个筛选和面试。
1: 我会推荐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如果说没有热爱的话，我会推荐选择，将来出路可能会更多一点的这样的专业。
2: 很多都会说女生不适合这个专业，但是真的知道我就是能学会，她才会来。
0: 这是能说的吗？
1: 我就高考也打了650。
3: 这是可以说的吗？

0: 让专业的人聊专业的事儿，这里是专业秀小会。那每一年呢，在选专业填志愿的时候啊，理工科可以说永远都是全场的焦点。尤其是这两年，人工智能、巨神智能、新能源等等，吸引了一大批的考生来报考。但是选择理工科的相关专业，真的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一片坦途了吗？今天我们可能要说点你不知道的。来，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冯总。
1: 各位同学好，我是冯仲轩，来自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公司的校园招聘工作。
0: 欢迎冯总。蓝哥。
2: 大家好，我是高考蓝哥徐正文，然后呢我是B 站的一个 UP 主，然后有50万粉丝，主要就聚焦在这个教育规划，也非常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的节目。
0: 欢迎蓝哥。舒彤。
3: 大家好，我是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舒彤，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准毕业生。
0: 大四的准毕业生，那接下来的这个安排是什么？
3: 我们因为我所在的未来学院是一个保研全员保研的政策，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已经算是升学状态了。
0: 所以其实已经是有未来的这个规划了啊。那其实前面我们讲到这个理工科专业，你看现在又是一年一度的这个马上要填志愿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大家说到填志愿的时候，到了理工科啊，大家都毫无疑问的说你选理工科总是没有错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
2: 理工科最近这些年一直比较热，其实最直接一个原因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他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薪资普遍会比较高。那老百姓都比较实在嘛，就是说那这个给钱多，那我就去学这个呗。然后这是表层原因嘛，深层原因我觉得就咱们国家整个大的这种宏观的调控啊，也是需求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包括今年的这个高考数学题也是特别的难。就国家在有意的去筛选这类人才，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也需要，包括像互联网啊，包括像军工啊，我们国家近些年这个军工也是发展特别好啊，包括像这个那个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方面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考生或者家长他不明白，是吧？在这个心理学里面不是有一个叫从众现象吗？面对这种比较模糊的然后模棱两可的这种情境，他就会大家怎么选我也就跟着怎么选了，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跟风的这种问题。
0: 的确是这样，就像每一年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他可能并不都知道自己选的那个专业究竟是做什么的，未来要可能从事哪些行业，但是就是因为老师说这个好，同学们说这个好，或者说这个行业普遍社会认为未来的这个薪资会比较高，我就选了。那每一年这个荣耀在招人的时候，冯总您会发现吗？比如说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学生这些年来是来应聘的人越来越多了，素质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它大概有一个变化的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有一句话是我们不变的是对人才的追求，变的是对人才的要求，对，包括这些年来呢，投过来的简历，其实我们感觉水平也是在增长，我们自己也在说，哇塞，这个幸亏来公司来得早，是吧？如果这几年自己在投的话，可能确实过不了我们的这个筛选和面试，确实有这个一种现象，对。
0: 所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些年，其实你选理选工都开始要被动或者主动的加入这场卷的战争了？
1: 其实我觉得，从就业的角度上来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其实包括咱们在上学的时候也是，就是如果想要一个好的结果，那可能自己在学习啊、自习啊，或者是考研想考更好的学校，那可能就是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努力。
0: 是，
1: 我觉得可能这个同理，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对。
0: 那说明我们这个理工整个能够覆盖到的行业，它其实这个卷的程度应该就是越来越高了。
1: 其实可能，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很多同学们对于未来自己希望的一个工作的期望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可能希望自己的工作可能都是薪酬比较高，相对轻松，压力比较小，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岗位的选择就会更加的激烈，那导致可能会造成的现象就是可能会显得比较卷。对，
0: 这些年理工科究竟有哪些专业是越来越火热的？
2: 我觉得理工科嘛，其实可以分为三类吧，差不多。首先是理科，理科的话其实一直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火热。相对最火热的这个风动应该也了解，可能就是数学、应用数学。
1: 对对对。
2: 然后工科呢，其实可以主要分为传统工科和新工科嘛。这个新工科其实也没那么新，只不过它更多的应用在这种高科技啊、新兴行业啊，像这个计算机啊、电子啊、自动化呀、

0: 包括像电器其实比较传统，但是大家也都会把它归类到这个新工科里面。
1: 嗯，
0: 然后像传统工科就是像机械啊，然后能源呐、车辆啊、材料啊这些。
1: 嗯，
0: 啊，现在普遍而言，大家这个认可度比较高的，更愿意选择就是这种新工科这种类型。
1: 嗯，有没有哪些专业是特别突出的，就是卷得很厉害的？
0: 嗯，其实现在最选的，包括冯总他这个在招聘过程中肯定也能感受得到，肯定就是还是计算机，
2: 嗯
0: 啊，包括像电子，啊、
1: 对，就是老牌的王牌专业，
0: 对对对对，计算机类、电子类啊，
1: 电子类，那这些专业还值得选吗？现在
0: 我觉得分情况啊，就是如果说高分的考生，然后将来也想这个往这种高精尖产方向去发展的，肯定毫无疑问可以选计算机、嗯。这个国家在这个尤其像芯片呢、还有一些这个高精尖这个器械的加工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缺口的人才的需要的，
1: 嗯
0: 啊，包括它也是可以用到各个行业的嘛。但如果说是低分考生，他以后想直接就业啊，就是去这种市场型的公司的话，我建议就慎选，因为尤其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比较这个普及，很多的这个前端程序员啊。就已经被大量的这种取代了。但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同学他学计算机以后是想通过计算机去考公，那低分的考生我觉得也可以选。计算机和电子这两个专业是理工科里面考公啊对口非常多的这种岗位的专业啊，它比像这个传统的机械、车辆、材料这种，像这种就只能考专业不限的岗位。所以说对于一些他如果说分数只够这个民办本科同学而言，因为现在很多省份这个国考、省考它都是这个双盲，其实反而是一个性价比也很高的选择。
1: 嗯，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可能尤其是家长帮着孩子填志愿的时候，他可能会在意，就是我孩子选的这个专业他当下可能是热门的，当下看就业也是不错的，但是他未来要是四年之后大学毕业，甚至是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这个行业真的还有这么大的人才缺口吗？就是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个专业这个行业它是一个长期的需求还是昙花一现？
0: 嗯，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可能提到的就是像土木类专业是吧、就前几年会特别火，
1: 没错
0: 啊、然后近几年就一下子这个随着
1: 就感觉就变成天坑了、
0: 对，就随着这个国内房地产的这种经济下行啊、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整个咱们国内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宏观的就业市场，
1: 嗯
0: 啊，它其实各个人才都需要，就包括像土木，它其实只是没有前些年那么好了，但不代表它现在就业不好，
1: 嗯
0: 啊，它只是相对而言比那些新工科坐办公室可能会辛苦一些，可能会啊、折返于这个设计院呢，然后那个和这个施工现场之间，
1: 嗯，
0: 其实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基建项目的，啊，所以其实大家不用过于的去焦虑，就是说这个行业将来没了怎么办？因为这个行业是不可能没的，它只是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好了而已。啊，然后像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些新工科专业，其实大家不需要有这种焦虑，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它其实是也可以应用到各个行业的。你学计算机，你可以去做动漫啊、包括像就张学机车，它也需要啊，去建模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军工也是需要的啊。这种它其实它涉及到很多行业，它就不用担心说因为某一个行业它衰落了，然后它整个的这种就业面就会变窄了。
1: 当然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站在风口，并且被那股风给吹起来。现在有很多专业是新兴的，但是也非常非常的热门，比如说机身智能，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新能源等等，就是各位也关注到了吧？
2: 对，这个我们荣耀肯定是关注到了，因为今年的这个亦庄的半程马拉松，荣耀的这个机器人跑了冠军嘛、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新成立的一个部门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想说，这个专业一个是风口，一个是它是有循环和轮回的。像以前机械可能在七八十年代是非常火的，那可能到后来稍微的变成了一个护法专业，对吧？那其实这两年又火起来了，所以那大家也不要一定看现在的火的专业或者现在不火的专业，也许未来可能它又火起来了，比如说土木是吧，比如说那个水利水电，对。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的机身智能这个专业，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机械，比如说自动化的控制，包括我们的大脑小脑人工智能，包括传感这个 AI 等等，它是一非常综合的一个专业，对。所以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个专业，更像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行业的性质，对，它并不是某一个专业的某一个技术点，对。
1: 所以你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包括荣耀未来也在布局的这些行业的话、它会对应的是哪一些专业？
2: 像我们如果强对应的话，还是计算机、软件、通信、自动化、机电啊，这个是我们技术相关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对口的这种专业、
1: 就其实还是这些，
2: 还是这些，对对、对，通信、
0: 电子，就是不推荐直接学具身智能，尤其不推荐在本科时候直接学，因为它就像冯总刚刚说，它是一个非常交叉的学科，它很复杂，你本科生也学不到特别那什么，

0: 如果说你真的对这个方向感兴趣，你就优先选刚刚我们提到那些专业，然后你在研究生的时候你再选择这个细分方向，这个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啊，但如果说你本科生，本科阶段你就直接选了这个矩阵智能，
1: 嗯，
0: 那你研究生突然间对别的这个方向感兴趣了，你就不能再去跨了，
1: 嗯
0: 啊，那是吧？我们本科先选这些基础的，然后研究生再选这些细分的，这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而像矩阵智能这个专业本身，它也在很少的院校开设，
1: 嗯，对，而且很多都是今年才是第一轮开设，
2: 对。
1: 所以你看，有的人就会觉得，哎，那这是不是机会啊？
0: 它其实是机会，但是就我们在招聘，就是像方总刚刚说的，就在招聘的时候不只是看这一个专业，他会看很多个专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只是给这一个专业的，
1: 嗯，那如果真的是因为毕竟已经有的而且都还是不错的学校开设这个矩阵智能了，那会更建议什么样的同学他去报考？
0: 嗯，他已经非常确定我以后就是想往这个方向去深耕，
1: 嗯
0: 啊，已经做好了这个读研甚至说读博的打算，
1: 嗯
0: 啊，那他可以去选择这种比较细分的，包括像矩阵智能、人工智能，
1: 嗯
0: 啊，
1: 嗯，感觉这应该是就是还挺小众的一波人的。
2: 对，因为其实矩阵智能它比如说咱们这个机器人包括大脑、小脑和这个本体，那其实它非常综合的，就大脑的话有这个比如传感器啊，有这个算法啊，包括小脑的话有这个运算控制啊，
1: 嗯，
2: 甚至本体的话有这个电机或者是材料相关的，都其实它是非常综合的。如果是想深入到某一个领域的话，其实可以单独拿出来这个专业去学也是可以的。
1: 我们来问问书童吧，当时你是怎么样来选择专业的？
3: 嗯，我选择专业的话，当时我们那年的高考报志愿的这个政策是96个学校加专业的平行志愿，然后我是先确定了电子信息这个专业，
1: 嗯，
3: 主要是当时也了解到国家可能在信息领域有一些卡脖子，然后希望为国家出一份力，再加上我本人在高中期间也是对物理啊这种学科比较感兴趣，所以当时就是先选定了专业。
1: 那你当时填志愿的时候，你身边的同学们就像你这样有明确的感觉的人多吗？还是可能大家都是处于那种相对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要听老师或者听家长的建议的？
3: 嗯，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也好，就好在我们当时报专业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大类招生了，
1: 嗯，
3: 它就是工科大类啊、理科大类这样，嗯，所以大家基本大部分可能都是按照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学科，比如说我可能数学比较好，他们会去报理科，
1: 嗯，
3: 然后生物化学比较好的会去考虑学医学，那可能具体大家进去再选什么专业，就是通过大学一年啊或者一年半这样的学习，再在校内进行专业分流。
1: 嗯，
0: 北邮是个好学校，啊，就北邮
1: 的话里有话呀，
0: 北邮的大类招生它是没有这种比较冷门的专业。很多学校就大类招生，但是里面也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冷门的专业，大家一定要去看清楚这个大类里面具体有哪些细分专业。
1: 嗯，就像您刚刚说的，有很多这种坑可能是要避的。
0: 对对，
1: 哪些？
0: 那就说了，
1: 先叹口气再说，没关系，鼓起勇气。
0: 就我觉得第一个坑就是大家就有些专业名称它其实很像，但其实它差很多。
1: 嗯。
0: 像机械工程自动化，
1: 嗯，
0: 电气工程自动化都带自动化，
1: 对，
0: 但其实这仨是完全不同的专业啊，机械比较传统嘛，然后自动化就是新工科的嘛，
1: 嗯，
0: 然后电气工程自动化是这个学习强电的，
1: 嗯，
0: 就是有些专业名称很像，但其实差很多，包括像安全工程、信息安全，这俩也特别像是吧？
1: 是啊，
0: 啊，但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安全工程是非常非常传统的，跟这个生产呢，然后大型机会有关的这种传统工科，但信息安全它就属于计算机大类。
1: 在当代社会，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个技能就是信息搜集和检索的这个功能。究竟每一个专业究竟是做什么的，以及我们要有最基本的这个判断，就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得了这个专业未来的这个学习。你当时在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有想到你在学校的学习会是这样子的吗？和你当时的想象一样吗？
3: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3: 我觉得一个是在专业难度上，当时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很多都会说女生不适合这个专业，会觉得课程难度比较大。
1: 是，
3: 但实际上进来以后发现，大学的课程学习和高中差别是比较大的。
1: 嗯，
3: 大学的它这种课程教育方式呢，因为一门课一般就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就上完了，所以它更需要的是你以一个比较快速的速度去接纳一个新的知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在实际学习当中啊，虽然老师上课时候会有拓展很难的东西，但是在实际的考核上，它考的其实就是你对这个基本的理解，你只要是把课本上的东西都大致用自己的方式内化掉了，其实学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不是会非常的为难我们。只能说高分确实是肯定有难度的，但是挂科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可怕。然后再一个第二个的区别就是专业认知上，我当时报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学校都有电子信息大类这个专业嘛，然后报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每个学校都是一样的，学起来肯定都是一样的，因为觉得都是电子信息能有什么区别呢？结果进了北邮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它也是会和通信和计算机这些老师就会强挂钩的。那我们的课程设计上它肯定也会有放大量的通信类的课程啊、软件类的课程，所以说那如果说未来就业啊或者说自己的兴趣上你更偏通

0: 通信的同学，那可能会更适合来到北邮来学习。
1: 我看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曲线救国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我本科的时候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具体喜欢什么，我也判断不好未来的这个就业风向到底哪个更好，所以我先选一个，然后我到研究生深造的时候我再去看当下的这个就业环境是什么样子，我再选，这是不是也是一条比较不错的路。
2: 嗯，我
1: 不同意，
2: 不推荐，我不推荐这样去选。
1: 嗯，
2: 因为这个像新工科本科时候卷，
1: 嗯，
2: 研究生时候同样也卷，竞争也会很大呀，对啊，啊，尤其像考研，它跟高考不一样啊。尤其我去年我也考研了嘛，就是我本科学的机械，然后我考研考的是这个心理学方向。我
1: 这跨度也挺大的呀。
2: 对，因为我现在是从事这个教育学方教育这个领域了嘛。然后我当时这个就是自己在网上去搜这些课程，就是效率很低，然后也没有人督促你，啊，就整个这个还是很难的。如果跨度比较大，你本科选个传统工科，
1: 嗯，
2: 然后在研究生再考这个新工科，那而且研究生老师在录取的时候为什么要录取你而不录取那些本身这个专业就对口同学呢，嗯，你需要比那些本身专业就对口同学做得更优秀才能给老师选择你而不选择本专业对口的这种同学的一个理由，嗯，
1: 是这个无形之中其实就是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
2: 难度。
3: 对
2: 、嗯，
3: 特别同意蓝哥的这个说法，其实如果说想不卷必卷，结果选了一条更卷的路，
1: 嗯，
3: 对，除了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个本科专业学好，还要学一门未来要考研的这个本科专业，
1: 嗯，
3: 并且还要比本专业的学生学的还要好，
2: 对
3: ，这个其实是更卷的一个选择。
1: 是你刚刚说到，其实你在选志愿的时候，你可能会关注到国家在哪些方面是有紧需的这个人才的缺口的，
0: 嗯，对。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是知道我在选志愿的时候需要去参考哪些依据呢？
0: 我可能就是一些外界环境的影响，你看看新闻呀，老师们同学们会聊啊，家长可能会在家里说，
1: 嗯，
0: 他可能会说，哎呀，就感觉这个行业现在国家缺人才，
1: 嗯，
0: 那你正好你又有这个方面的兴趣，而且，嗯，可能也会考虑到一些未来就业上面的想法，
1: 嗯，
0: 所以说综合来看最后会选择电子信息这个专业，嗯，
1: 的确刚刚书童说的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说应该说很有参考意义，第一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需求，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要看外部的环境，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2: 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推荐就是，其实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自己是否热爱，是否喜欢。
1: 嗯，
2: 就是行业有冷有热，就有一会儿这个雷军雷总是吧，说过这个站在台风口，猪都能上天。
1: 嗯，
2: 但其实你会发现，普通人他其实一辈子也追不上风口啊，普通人永远没有办法去预测风口。啊，包括最近爆火有一个国民偶像是吧，张雪机车，
1: 嗯，
2: 啊，就是他从事那个行业其实是非常非常传统的行业，但是他依然这个凭借初中学历是吧，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他有一段采访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一年只休息五天，那他工作一年相当于别人工作两年，就因为他热爱这个行业，所以说他的工作对于他而言不算工作，他在工作中能发现乐趣，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考生在报考过程中，如果说真的能够发现自己发自生命的那种热爱，
1: 嗯，
2: 我觉得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个专业，
1: 嗯，
2: 然后你也不用考虑它是不是这个冷门还热门，是国家需要还怎么样，因为国家各个方面的人才都需要，
1: 嗯，
2: 是吧？然后，但其实很多考生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了十二年学，我们不知道自己感兴趣什么，
1: 没错，
2: 啊，其实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他会选择这个出路相对会多一点的这种专业，啊，你像这个就是理工科里面这个计算机啊，然后电子啊，啊，它是在包括像数学。它是在各个行业都能够适用的，这样的话，上大学之后，他在实践中发现自己可能到底对哪个细分方向感兴趣，
1: 嗯，
2: 啊，包括像现在很多这个新开的什么人工智能啊、矩阵智能啊、啊低空这个技术啊等等，它都是可以从这个基础学科再去选到二级学科的，啊，总结一下就是第一点，我会推荐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如果说没有热爱的话，我会推荐选择，将来出路可能会更多一点的这样的专业，
1: 就业口径会相对比较宽一点的。其实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你是块金子，你都会发光。但是其实金字塔的终端和底端呢，还是有大部分的同学们，就是被称为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那我可能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行业的顶尖，我只想就是稳稳当当的。有没有这样一些专业是，哎，我妥妥的选，肯定是没错的。
2: 嗯，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去选择偏向传统一些的这种工科。
1: 嗯，
2: 像这个机械啊，包括能源动力工程啊。然后包括像刚刚提到这个土木、水利类的这种专业，它其实没有很多人去选，但是呢，它面临的这种竞争肯定也会小啊。你去找一份安身立命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当然，大家就业肯定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这个薪资嘛。咱们不说荣耀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标准太高了。咱们来说一说普遍的，现在理工科的这个专业，同学们正确的这个薪资期待应该会是多少？
3: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因为一个是供需关系嘛，另外一个还是行业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像为什么计算机专业。

0: 业同学薪酬高，因为这个行业想要招到比较 top 的同学的话，他的薪酬一定要达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竞争。但是我觉得其实给同学们一些建议呢，就是说不要过度关注毕业头一两三年的这个工资，因为人生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这个长跑。对，你如果只关注他头一两年的话，因为你要去踩风口，那风口一变就踩空了。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追逐这个风口。另外一个就是把时间放长远，因为比如干到退休，现在干到60岁或者更长的话，你从毕业要干40年，对吧？那可能你把这个每一年的收入乘以40以后，前面几年可能挣得多，但是后面学计算机的后未来压力很大，你要持续学习，持续的要给那个用人单位带来价值，对吧？那有些工作是你到了这个工作以后，你可以长期稳定的去干，那你的这个收入其实放长来看，其实也不一定比计算机的要低。这个是我的
1: 这个观点，我喜欢。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存在一个疑虑，就是我连这两三年我都没有拿到一个很理想的薪资，我怎么能够敢保证我未来的更长的时间里，我能拿到不错的这个薪资呢？
0: 其实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就是可能一开始，那比如说在选择工作岗位的时候，比如说一些互联网大厂，可能确实一起步的这个工资会相对低一些。但是有一些岗位可能就是需要你在长期的在这里面工作，在这个单位里面工作，能够比如说一些体制内的这个岗位，是吧？那或者是一些考公考编等等，包括一些这个材料化工的这个岗位，其实很多的这个企业也是在招人的，但是同学为什么不去呢？可能觉得收入或者工作环境的这个影响，但实际上这些岗位对于他来讲可以长期的去工作，长期去深耕，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如果对于就是想要追逐高薪资的这样一些同学们，你有什么建议？
2: 我建议就是不要怕卷，不要怕竞争，
1: 那是必然的，
2: 就要去选择这个热门的这个专业，而且呢要去选择
1: 要选择热门的专业，
2: 对，而且要去大城市。不管是什么分数段同学，你都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说想有一个比较安稳的这种工作，然后呢避免这种竞争，然后也能让自己生活的比较舒服，其实我觉得可以去选择一些传统的这种工科啊。对于分数没那么高的同学而言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像机械啊，然后包括材料啊、能源呢，甚至说土木和水利类，这些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而且正是因为很多特别优秀的人不愿意去往这些传统的方向去走，所以说我们才这个更有可能去在这个竞争中，然后去升职啊、加薪啊，发展的可能也会更快一些。
1: 这是针对于中
2: 低分
1: 考生，低分段的考生。那对于高分段的考生呢，就是要搏一搏吗？
2: 对啊，高分段的考生，我觉得这个国家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一个国家最优秀的这批学生，如果说他都想着避免竞争，我觉得这是不太好的一个事儿。
1: 是。那有哪一些您会觉得比较推荐呢？
2: 其实我觉得像数学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那个新工科，咱就不那个不再说了嘛。但是额外的想提就是像数学，包括像物理这些方向都是很好的。对其实很多这个方向它这个之所以遭遇到瓶颈，也就是在数学啊、物理啊这种基础学科上遇到了瓶颈。
1: 但是要选这样的基础学科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得坐得住这个冷板凳，因为它真的不是说你用几年的时间你就能够完成这个学业的。
2: 我觉得也不用说需要很大勇气，因为这些新工科方向你想研究出成果，你也得需要坐冷板凳。而且大家也不用说对数学这个专业感觉特别的恐惧或者害怕，因为工科所有的工科数学都很难反而是你学了数学之后，你能更好的去解决那些工科的问题。
1: 冯总呢？
0: 对，其实我特别认同蓝哥说的这一点。其实从国家的这个需要上，最后其实被卡住的其实都是基础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包括材料，因为很多的工程领域的最后的难题归根到底就是数学或者材料的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有志的同学，包括在未来可能要在这些领域里面发光发热的话，其实可以放心的去选这些岗位。包括像数学解决很多工程的难题，其实就是靠数学来解决。
1: 那对于我们有一些同学，他可能说我数学呢也没有那么的好，我的编程能力也相对比较弱，那我还能选理工科吗？
2: 如果说就是高考都没有及格，而且是很努力的学了还没及格，我觉得其实就不
1: 别给自己，
2: 对，真就别学理工科了。因为理工科他学的都是高等数学 A， 都是最难那个数学相反我觉得尤其一些男生他如果说这个虽然说咱今天理工科场，但是男生的话他如果是这个高中选科是物理类他如果说去选财会类包括护理男护理和男财会都是比女生会更有竞争力一些

0: 所以你也会认为，就是男生和女生在选科的时候是需要注意某些差别的。
1: 对的，对的。
0: 书童同不同意？
2: 我觉得就是从就看我们学校来说吧，北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生特别多、女生特别少的院校，
0: 这是个现实情况。
2: 对，那我可能不知道就业是什么情况，但是从我们平常的学习来说，确实女生是比较少。那可能日常学习当中，大家多少会有一点抱团的这种现象，但是可能后来经过四年的学习发现吧，其实很多时候女生也并不一定就是弱，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源于自己大一的时候觉得自己弱，而且。就是在我观察来看，很多敢于选择比难度比较高的这种理工科的女生，反而理工科她反而是非常好的。她是真的知道我就是能学会她才会来，所以在学习啊竞赛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会比男生差，但是可能具体就业市场上会不会有这种性别上的差异，我就不是非常清楚。
0: 那这个就得问冯总了。
3: 其实从我们公司上来看的话，没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说男生或者女生。对，但是呢，因为像这个咱们同学说的，学校里面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招这个研发类的同学嘛，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些院校呢可能都是男生多。那最终的结果呢，可能就是确实像学技术的话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限制男生女生。但是刚才蓝哥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同意，比如说尤其一些男生，比如说选一些刚才说的护理也好，甚至小语种、财经、法务，对于男生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那所以对于女生来讲，有没有就蓝哥你观察到的觉得就是更适合女生学习的？
1: 新工科首先是不排斥女生，但是像传统工科，像我本科是学机械的嘛，专业的男女比例10:1啊，因为机械它的这个包括像土木这种需要这个就工作环境比较这个艰苦一些的，像新工科主要都是这种坐办公室啊，或者说这个生产线它也不是那种重体力的啊。你像我之前在这个传统车企工作的时候，我是真的去线上干过活的，我们实习的时候是真的很累，那女孩子是真的吃不消的啊，所以说传统工科的话是不推荐女孩子去选的，但是像新工科包括像理科啊这些女孩子去选，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业上也不会有歧视。
0: 就是一定会有那样一些专业，它的这个专业壁垒是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外行是没有办法渗透进去的。有没有这样一些理工科的专业？
1: 我觉得像，其实反而我觉得像材料，它属于可能会深一点，
0: 生化环材的那个材吗？
1: 对，材料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摆脱四大天坑这个范围了。反而像这个计算机啊，尤其像计算机，我觉得其实计算机它的门槛是不高，就如果说你能通过一些你在校的经历证明你是具备这方面能力的，其实你是可以去从事计算机类的岗位的。像计算机啊，电子啊，自动化，他们本科尤其本科阶段的学习其实都是很共通的会学很多一样的这种基础课。
0: 我特别想听一听，为什么说材料这个你会比较推荐
1: C 语言、 C 加加或者说 Python 一些编程，学电子、学通信、学自动化、学计算机的可能都会学对，但像材料开展的一些什么高分子课程这样的课程这些学新工科是不会学的。
0: 但是找工作呢，好找吗？
1: 本科的话其实材料类的专业同学他可能更多就是从事跟生产相关的这种工作，就是生产工艺工程师可能会比较辛苦，所以说大家会普遍对材料专业可能不太友好。但其实到了研究生阶段，尤其你如果说选到了一个非常新兴的这种方向，像包括像新能源电池啊，包括像一些纳米材料啊，其实就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所以也是需要深造。
1: 对，就是在研究生阶段要选择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这种新兴方向。
0: 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上点干货好不好？就是现在我们如果在选择专业，因为马上就要填报志愿了，那么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有没有哪几个核心的标准是我们可以去看这个专业它未来的发展究竟怎么样？
1: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它未来的这个出路相对比较多。然后第二点是相对选择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专业。因为小众的专业它其实就面临着它市场的需求量会比较小。然后第三点，我们要优先选择一级学科而不是二级学科。你就拿计算机类举例计算机类的话就是08、09、0108是工科，09是计算机大类，然后01就代表计算机大类里面第一个然后下面的它下面可能还有13、14个专业包括像这个什么物联网啊、信息安全这些，它其实都是属于计算机大类。我们优先去选择这种一级学科而不是二级学科。
0: 这个已经是很干货了。
1: 对对。
0: 冯总。
3: 对，我其实我觉得可能未来要挑一些未来可能需求量相对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的养老相关啊，或者是这种新能源相关，我觉得是这些领域反而是可以去选，因为需求量很大，并且这个是可能人工这个 AI 人工智能是暂时无法替代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未来是一定市场会非常大，所以就业是我觉得是可以。
0: 就是对于

0: 不同分数段的同学们来讲，我们从几个维度，专业、城市、学校，我们有什么就是哪个会更重要，应该怎么来参考？
1: 嗯，我觉得这个分数其实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啊，而是说这个同学他首先要考虑清楚自己大学毕业之后想怎么发展。啊，如果说这个任何分数段同学都适用的，如果说这个同学他将来是想往就业去发展，那我觉得城市要排在第一位啊，因为咱们前面也讲过了嘛，就是大城市你是非常方便找实习的，
0: 嗯，
1: 像深圳大学这座双非院校，但它分儿特别高，
0: 嗯，
1: 啊，因为去了深圳，它这个将来就业机会是很多的嘛，哪怕你学了一些冷门专业，可能就业也比较好，啊，其次排在第二点的是专业，啊，因为这个。其实大学也很重要，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个专业排在大学前面呢？就是在你分数范围之内，你的学校的差别其实不会差很多。
0: 嗯，
1: 好，所以说我会建议在你分数范围之内呢，就是专业是要大于学校的。所以整体上而言呢，如果说一个同学想要找工作的话，我会建议城市大于专业大于大学。
0: 嗯，
1: 那如果说一个同学他是想这个考公，啊，那肯定咱就要去优先考虑专业，因为考公的时候你的这个。专业是很重要的，专业直接去决定了你将来这个能够报的这个对口的岗位有很多。
0: 嗯，
1: 那如果说他将来想保研，那我们肯定就城市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
0: 嗯，
1: 我们优先去选择一个对口的专业和保研率比较高的学校。所以说这个问题本身你要去考虑清楚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要往哪条路径去发展。
0: 嗯，
1: 不同路径它其实是对应着不同的这种选择的一个思维的。
0: 嗯，
1: 所以说高考志愿它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事情。
0: 那还有那个就是古话常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当鸡头还是当凤尾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我固定的这个分数情况下，我是去找一个相对更好一点的学校，但是我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差的专业，还是我去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专业，但是那个学校可能不怎么样，
1: 就也还是一样嘛。我要想保研，那我就去当这个鸡头啊，因为保研率可能也就是每个学校都是这个最头部的那些嘛。
0: 嗯，
1: 但我要想就业的话，我当凤尾也没问题啊。我在这个北京的这一些大学当凤尾，我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呀。
0: 嗯，
1: 还是需求不同啊，这个选择思路不同。
2: 对，如果我再补充一点点自己的想法，
0: 嗯，
2: 就是如果是大家都去那个热门专业，那热门专业的升学，不管是保研还是考研，都会更加的卷。反而一些相对冷门一点的，那可能你对于你的升学是有更好帮助的。这个就要看每个同学自己的如何去选择。
0: 嗯，
2: 对，这是一个非常个性的问题。
0: 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就业的。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你要不断的来提升自己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这些能力究竟包括哪一些？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应该可以再做些什么？树童，你有为你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有做一些具体的努力吗？
3: 在我本科期间，因为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升学这条道路，所以本科期间做的更多努力可能都是偏向于我如何去到达一个更好的学校。
0: 嗯，
3: 那在这个方面的话，可能第一点就是在绩点上，然后再一个的话可能就是竞赛和科研的选择了。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绝对的，而且我本人也并不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类型。
0: 嗯，
3: 就是运气和这个努力都是要同时存在才可以的。
0: 嗯，
3: 那你可能多去参加一些竞赛，多去尝试去做一些科研，然后可能你说不定在某一次竞赛或者某一个老师那边他就做出来成果了。
0: 嗯，
3: 那研究生期间吧，嗯，如果为了后面的就业，那可能就要考虑我研究生期间是不是要有什么科研上的产出，或者说我研一研二期间是不是需要去找一些大厂的实习，然后我才能为我的简历去一些增光添彩。
0: 嗯，
3: 那可能具体企业需要什么就得问一下冯总是怎么看的了。
2: 对，如果说软的实力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要看这个团这个同学的团队合作能力。
0: 嗯
2: 啊，另外一个就是看他的创新的思路思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对抗一些困难的时候挑战时候的一些这个抗压能力。因为在一个企业里面一个人很难去完成所有的工作，对，一定是要在团队里面的。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同学们的团队能力，比如说你去打竞赛的时候，比赛的团队当中你是一个什么角色，对吧？如果是你在班级里面或者是年级里面是不是担任过一些这个职务，或者是社团里面，甚至在这个宿舍里面你有没有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做贡献，你是成为一个 leader 还是一个成员，这个其实我们会看的能不能在你带领团队一起实现这个最终的结果和目标。
0: 嗯，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创新能力，比如说你在平时实验里面或者科研里面有没有能够突破自己，主动的寻找到一些创新的方法和思路解题的方法，这个也是我们要考察的。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搞科研或者是做一些项目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那么在咱们这个同学在面临不同困难的时候你是如何去解决的？
0: 嗯，
2: 是自己的去想办法解决，还是向外求助，还是说用什么样的办法去克服，还是说我怎么规避掉，或者是我不告我

0: 不干这个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考察同学们的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当然我们在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或者即便是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们，他们的工作经历几乎都是没有的，那相当于大家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个起跑线，就是在履历上这个是同一个起跑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筛选简历的时候，我们挑选人才的时候，您会更加着重的是看重他们的哪些能力？
0: 其实我们也是分不同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的研发类，包括就技术类的岗位，那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既然都没有这个工作经历，我们可能就会看比如同学的学习的成绩，是吧，这个你说明你的学习能力，或者你的这个竞赛，竞赛的结果，或者有没有一些高水平的论文，等等等等，这样是能证明你在未来当中是能够快速学习并且能够承受这份承担这份工作的。那如果是有一些这个职能类或者是我们管培生，或者是我们比如财经法务这种的专业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同学们是不是有过这种比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啊。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同学在面试时都会说我沟通协调能力很强，对吧？那可能我们就会看你的学生工作的履历，或者你在社团里面有没有担任过一些这个重要的职责。
1: 这个我们是在往上筛的这个部分。那
0: 对，
1: 刚刚我们说到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孩子，他可能就说我的学校也没有那么的优秀，然后我自己的能力也可能也并不是说那么的出众。那整个对于理工科能够覆盖到的行业来讲，我们的这个入行的门槛大概会是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咱们那个普通的一些同学来说的话，可能需要循序渐进。比如说有一些特别那个大厂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目标先一步一步的去接近，调整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一些如果进互联网公司的话，有头部的大厂，对吧？然后有二线的，有三线的，那可能先把自己一步一步的履历先到一些三线或者二线的这个相关的经历补完以后，再去冲击自己的这个目标最心仪的这种大厂。
1: 那有没有那些岗位是您觉得其实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可能暂时还没有被大家所看见？
0: 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更多还是计算机软件或者 AI 这种高薪的岗位。其实像以我们公司为例吧，我们除了像这种这个 AI 类的或者计算机类的岗位，我们有很多比如说结构类的材料类的这种岗位，还有包括设计啊，包括小语种财经法务等等这些岗位，其实我们都是有的。甚至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不会强行的去匹配这个专业和岗位。比如说有的同学，因为我们招过化工类的做编程，或者是材料类的做编程，因为他在自己的学科当中，比如说化工模拟，用计算机模拟这个化工的反应，或者是这个材料的这个焊接的反应，那其实他的编程能力是很强的。那他去来做这个编程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对于专业的招聘当中，对于专业是没有卡的那么严格，只是对于岗位能不能满足我们会有要求。
1: 如果我们要选理工科，我们最需要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素养能力究竟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学习能力。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学生来讲，能把这个课程学明白是最基础的要求。而且理工科就需要大量的这个逻辑思维，然后所以这个学习能力你要保证首先把自己的这些课能学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理工科还需要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创新的想法，因为其实这么多年的积累，其实前面有很多的前辈把很多事情研究透了，那么在未来的突破的话可能需要很多的这种创新的点。那自己的咱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包括在未来工作中能不能把以前的这种东西突破掉，那其实是靠很多的这种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想法。
2: 我可能再加一点吧，也可这个可能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理解了，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对一个道路的坚定的能力。因为你像现在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在上升的期间就会一直听到外界说今年这个行业火，明年那个行业火，可能你转专业啊或者是转方向它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它的发展一定就是永远会热门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在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基础上，也要相信自己所在的这个专业，对它的前景自己是要有自信的，就是一定要能够坚定的走在自己已经选择条道路上。
1: 那我也特别想要问啊，如果说两个差不多这个履历的同学，可是呢一个举个例子啊是清华的，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不是那么知名的学校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放在一起，毫无疑问一定会是清华的那位同学胜出吧？
0: 也不一定。
1: 那会有什么意外因素？
0: 名校或者一些普通的院校。那其实在名校里面，如果说他仅仅是在学校里面把这些课程学完了以后，没有自己其他的任何简历上闪光点，有可能他也是通不过企业的或者用人单位的这个要求的。并不是说进了名校进了好的专业学了理工科就一进了保险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不停地提升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对于学历呢，比如说两份同样差不多的这个简历。

0: 一个是硕士，一个是本科毕业的话，会有差别吗？
1: 我们还是从这个岗位的需求上来看，
0: 嗯、
1: 本科和硕士至少从我们的这个体系上来讲是框架是完全一样的。
2: 正态分布嘛，就是我们

0: 人数，所以说尤其就业这个事儿，你去看平均数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包括就业，包括考研，其实具体是要看你自己个人，是吧？这个企业录用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说你们学校的，或者说你们学校的平均水平。
1: 对，
2: 所以是不是要，比如说建议一下同学们，如果本科毕业能够去试着找工作，且能够找到工作，
1: 非常重要。主持人说的这个特别对，其实这个也是我想跟同学们分享的，尤其是有一些同学，像本科时候可以找一份实习，然后本科毕业的时候可能可以找一份工作，对吧？可能能签。然后呢，如果读到了硕士，硕士可以一定要提前找实习，然后去找这个工作，可能有四次机会。如果说错失了本科的那两次机会的话，那可能错过了会很多很多的这种岗位和机会，因为有一些岗位吧，就是他本科毕业能去，硕士毕业可能也是去这些他心仪的这个企业，所以不妨在本科的时候多试一试。如果投中的话，那其实可以毕业本科毕业直接去到这个公司去就业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现在感觉大环境也好，社会的舆论也好，大家总是倾向于本科毕业之后，我要是能读研我就读研，我就再晋升一下自己这个学历。但其实如果从就业市场来看，应该也不是那么完全的对等，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其实近些年这个读研热它已经下降了很多了，
3: 去年已经就是考研在下降，然后那个考公在上升。
0: 如果说你本科能去的话，我觉得就是能本科去也是很没有很好的。
2: 所以对于选择理工科的同学们来说，院校学这个院校学历还有能力，这三者对于他们未来的就业，哪怕是薪资的这个体现，还有这个上升的通道来说，这三者的影响究竟分别会有多大？
1: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并不是说黑与白的这个关系，不过从一个用人单位和或者企业来说，可能是综合的去评判这个人是不是合适，更多的还是这个能力，对，跟岗位的匹配程度。
2: 所以说从来都没有你选择了理工科就等于万事大吉，等于一片坦途，也不意味着你在一个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学校来学习理工科你就一定没有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你如何把自己变为不可替代的那一个人。今天非常感谢三位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的真知灼见，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专业秀小会，再见。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是高中思政课教师薛宏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批准建设的。沿着场馆3500米的延展线行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学到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可以强烈感受到自我革命精神在百余年党史中的一以贯之。为什么要强调自我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千秋伟业和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注重党的自身建设，使我们党不断提高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殿堂，感悟105年来我们党的壮阔历程。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中国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同学们，作为一个新生政党，党最急需做的工作是什么？
1: 要有宗旨和任务，
2: 还离不开决策机制和纪律。
0: 同学们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党建党伊始，也确实是从大家所说的这几个方面来加强自身建设的。这是105年前党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全文不足1000字，其中明确对党员的思想行为和党组织运行机制做出了规定。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党章，其中专门将纪律列为一章，强调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这充分说明我们党一经成立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
3: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呢？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经过大革命的牺牲淬炼，1927年，党的87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深刻认识到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然而接连的战事挫折使队伍内部思想出现波动，士气低迷，革命事业面临严峻考验。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29年深冬，我们党召开了载入史册的古田会议。
0: 同学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油画再现了古田会议召开时的场景，画中的毛泽东目光坚定，代表们席地而坐，神情专注。那么他们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这份报告，这是1929年6月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着重介绍了当时红四军的战斗形势，特别是列出了党员的成分构成，其中工人311人，农民626人，小商人106人，学生192人，其他人员95人。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构成有什么特点？
4: 农民人数最多。
0: 没错，农民差不多占了一半，还有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这些加起来共占70%。红军

亲爱的同学们，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欢迎大家来到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思政大课的现场。

0: 其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比如有些人就认为军队只管打仗就行，是这样吗？大家可以看一下廊柱左侧的绿色标语，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红军绝不是单纯打仗的，他还要宣传、组织、武装，帮助群众，在群众的支持下去建立革命政权。离开了这一点，红军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大家再来看，这是古田会议的决议提纲，其中的第六条是废止肉刑问题。
1: 老师，为什么要专门提到废止肉刑呢？
0: 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旧军官认为士兵不打不听话。对这种观点，毛泽东表示反对。他认为肉刑是封建阶级维持剥削的刑罚工具，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其实农村根据地的环境之下，党内类似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十分浓厚，军队中的党员很容易受到影响而思想退化。因此要解决红军存在的问题，首先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红军由此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伴随着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也不断地巩固和扩大。
2: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在生死攸关之际召开的遵义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0: 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然而我们党这时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加上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我们党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41年5月，毛泽东做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在报告中他提到过一副对联，大家有印象吗？
3: 老师，我知道。
0: 哎，你说一下。
3: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0: 很好，毛泽东用这副对联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在报告中他还写道，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他还反对形式主义作风。有一次他到延安马列学院做报告，路上遇到4位同志来迎接，他扬起手来摇了摇，说道，一个人做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在提醒全党，如果脱离群众滋长特权，再强大的队伍迟早也会变质。中央领导以身作则，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使学风、党风、文风为之一新。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党的建设是伟大的工程。延安整风期间，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这一伟大工程，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校训，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0: 也逐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1: 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斗争。
0: 抗战胜利前夕，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中向毛泽东提出，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诸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窑洞之问。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香山革命纪念馆的老师为我们做解答。
2: 黄炎培从延安回来后写了《延安归来》这本书，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在书中热情赞扬，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的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这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帮助大众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然而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手段限制这本书的发行，使得保留至今的原版书很少。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香山革命纪念馆收藏的重庆国训书店在1945年出版的《延安归来》。
0: 谢谢老师的解答。毛泽东针对窑洞之问给出了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并没有结束，一直在为回答好这个问题而不懈奋斗。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毛泽东说道，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中国共产党的赶考之路就此启程。

0: 随着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党组织获得大发展，新增党员约20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不纯，老党员、老干部中也有一些人骄傲自满，各地党政机关内部暴露出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引起人民的不满。因此1950年到1952年，全党相继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期间，刘青山、张子善因重大贪污腐败被查处，这两个老党员曾经在敌人的监牢里经受过严峻考验，却在和平环境里蜕变为大贪污犯，应处以极刑。有人提出给他们一个机会，毛泽东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为此他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强调把刘璋贪腐案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公判大会震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党向人民郑重表明，绝不容忍利用执政党地位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贪污腐败分子一经发现，一律严惩不贷。时间来到1956年，当时我们党除了要处理纷繁复杂的内政事务，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复杂。同年，中共八大召开了。这次大会集中讨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一方面突出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另一方面，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做出了许多新规定，在党员义务方面增加了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等内容。党的八大取得的成果，使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这一时期，我们党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党员，例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从那天起，焦裕禄的名字为全国人民所熟知。1962年冬天，焦裕禄义无反顾来到了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之苦的兰考，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三害的工作中。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最让人痛心的，由于焦裕禄患有严重的肝病，他就用茶杯盖上的疙瘩顶在痛处。如果两只手都腾不出来，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在肝部，一头顶着藤椅。时间长了，藤椅上就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病逝，年仅42岁。
1: 我们听完焦裕禄的故事，由衷感到他是一位很拼的好干部。
2: 老师，焦裕禄的事迹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什么影响呢？
0: 当时全国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上中学的习近平听老师讲述了焦裕禄的故事，老师几度哽咽，泣不成声，深深地震撼了他。后来他说，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他是人民的好公仆， 干部的好榜样。1990年7月，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看后心情难以平静，挥笔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同学们，焦裕禄同志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生也沙丘，死也沙丘。他的事迹生动回答了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为党性教育这门共产党人的心学提供了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鲜活教材，树立起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不朽标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大讨论。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支持。同学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展品是邓小平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提纲。其中的一句就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篇讲话成为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同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尽快使党内政治生活走上正轨，党中央着手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总结了历史上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化，是新形势下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这一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强调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优良传统教育，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得到提高，确保了红色江山稳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骤变，国内各种社会问题复杂交织。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江泽民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要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积累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朝气蓬勃。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确立为一项重要制度，并长期坚持，多次在全党组织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我们党走过了泥泞坎坷，也收获了辉煌成就。到2012年底，我们党已经拥有8500多万党员。实践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为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世界级大党，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新时代党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给出了什么答案，大家还记得吗？
3: 让人民监督政府。
0: 很好，经过百余年的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的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2012年底，华北大地天寒地冻，习近平总书记一行人深入河北富平革命老区，进村入户看望困难群众，当晚就在县城的一家普通酒店用餐，留下了这张菜单。10个人一桌，吃的是标准的四菜一汤，住宿也是普通房间，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调研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到一个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8项规定，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例行勤俭节约，短短600余字，没有空话套话，句句是实打实的要求，条条都是硬杠杠。对于中央8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不加试行2个字，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4: 老师，为什么要从这些事抓起呢？
0: 你问得非常好。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有句俗话说得好，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口，作风建设就成为了突破口。8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已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去除了一些多年难以去除的顽瘴痼疾，终结了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乱象，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于中央8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实践证明，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体现在作风建设上，还体现在反腐败斗争中。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1000000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去苛治乱，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党中央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 不管是谁，不管职位多高，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
4: 老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敢于以如此大的力度反腐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的确，放眼全球，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执政党，几乎找不到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的政党。有些人迷信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其实西方政党制度是基于利益集团分化而形成的，这些政党代表的只是某些阶层或者财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则不一样，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

0: 所在。反腐败斗争的实效，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间。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镇江考察，结束时，有着53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激动地说：“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总书记面带笑容，语气坚定，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80多岁的崔荣海专门给江苏镇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打电话，请他们给总书记捎一句话：“您是全国人民的福星。”全面从严治党，重在治权。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制度保障。据权威数据，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936部，新制定修订的党内法规占比超过70%，成为党的历史上制度成果最丰硕、制度体系最健全、制度执行最严格的时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大家知道祁连山在哪里吗？
1: 老师，我去过，在大西北、青海和甘肃的交界。
2: 我也有所了解，它是黄河的水源地，风景美，环境好。
0: 对。但是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矿藏和水资源丰富，大搞开发，导致祁连山局部地区生态破坏问题十分突出。这张图片展现的就是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时的生态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整改。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中央督察组，开展专项督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督查情况汇报，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根子上还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有偏差，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真正抓好落实。痛定思痛，再迎新生。14五时期，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甘肃片区346个生态环境问题全部完成治理，累计实施退化林修复1.26万亩，退化草原修复治理14.54万亩，连续多年没有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交出了一份从治乱到治本的硬核生态答卷。祁连山生态从破坏到治理，从整改不力到根本好转，正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鲜活体现。
3: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出台了系列党内法规，党的全面领导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0: 以上这些重大决策部署，使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
0: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105年来，我们党从未停止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脚步。正是持之以恒的自身建设，锻造了始终朝气蓬勃、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有了两个确立的根本保证，我们才能无惧风浪、笃定前行，成就了今日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青春之中国。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回望历史，一批批热血澎湃的青年开辟惊天伟地的事业，展望未来，新一代意气风发的青年必将堪当民族复兴的大任。真正的青春从不迷茫，从不彷徨。希望同学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搏击。

热度稳稳涨 ，AI 越火它越香。这个专业自带情感。大家好，欢迎来到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我们来聊的专业是心理学。心理学是干什么的呢？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学心理学的人是不是会读心术，是不是一眼就能看穿别人在想什么。实际上心理学不教算命，不教读心，它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的科学。翻译一下，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搞清楚人是怎么想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做。从科学两个字我们就能知道，心理学不是靠猜、靠感觉、靠我觉得来下结论，而是通过实验、统计、测量等实证方法，最终得到经得起检验的结果。那么心理学学些什么呢？这个专业的画风啊，其实比你想象的硬核得多。首先你要学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基础课，帮你建立起对心理学的基本认知。接下来就轮到选修课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深耕方向。想做咨询师的可以多学临床课程，想去企业的可以多学组织行为、用户体验相关的内容，想搞科研的就可以选择认知神经类的课程。随着 AI 和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脑机智能交互、智能情感识别这类前沿课程也被加入到了学习清单。心理学加技术这两套装备你都要背在身上。那么从心理学毕业之后能做什么呢？你可以去学校、医院、机构做心理咨询，也可以在教育领域

从事课程研发、教学研究、产品设计类的工作，研究怎么让孩子学得更快、更开心。还可以去企业里做用户体验研究、消费者行为分析，帮品牌理解用户的需求。目前 AI 还无法真正拥有共情能力，无法做出复杂的心理判断，也无法提供人与人之间那种真实的温暖和连接。所以呢，短期内机器还很难抢走这些岗位。感兴趣的话，可要好好的抓住这样一个有温度的机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真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一样的还要开发更多的客户的。亏完又负债了几千万，看似是个下坡路，你得走。
1: 这是我们湖南省最大的光伏充电站。
0: 我认为我们瑞华还是个充电桩能力做了一点点推动的一个作用。
2: 连接，请扫码或刷卡充电。
3: 2026年1月，湖南省最大的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正式开业，距离长沙南站直线距离不到500米，使得这里成为广大网约车主新的聚集地，也让瑞华智能的品牌形象深入众多新能源车主的心中。
1: 这是我们湖南省最大的光储充充电站，那现在是已经进入充电高峰期啊，这是我们整个光储充充电站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储能板块，合计可以存放12000度电。我们在晚上低谷的时候把电存起来，白天高峰期放掉，我们可以做到两充两放。
3: 光储充一体，这是从清洁能源到清洁能源的闭环式解决方案，也是瑞华在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历程中写下的熠熠生辉的一笔。在双碳大背景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先行产业，已经连续11年稳居全球产销第一，而一直以来为人所关注的续航、充电和安全问题也不断地取得突破性进展。江西瑞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总出货量位居全球前五，业务范围覆盖42个国家，是充电桩行业发展的推动者，更是全球极简充电的引领者。截至目前，瑞华智能仍然是全球唯一一家将静默式液冷充电堆实现量产的企业。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瑞华真正走入充电桩这个领域，源自于11年前一次近乎于赌的抉择。
0: 2006年4月20日吧，成立我第一家公司叫东顺工业设备商行，开始进入钣金行业。做钣金的配套好处在哪里？那个年代利润还可以啊。第一个是，你只需要搞定10个客户，一年都可以做3000万的业绩了，因为它是不停的复购。
3: 钣金具体到产品上，就是各种各样的金属外壳。在市场经济爆发式增长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工艺和品质有过人之处，马海超的创业之路顺风顺水。2015年，因为一个大客户，瑞华的半只脚踏进了充电桩的行业。
0: 他们是个港资上市公司，给国网出货做充电桩的。那我找到的企业，第一步是给了做充电桩机柜的一个生产。这是我们瑞华智能的交流充电桩产品。我们原来做外壳的时候，就是给交流充电桩做配套的。
3: 很快，马海潮遇到了人生和事业的一次重大考验。
0: 在聊天的过程中，他说，这个订单下给你，你要以后要想办法给我们做整机，如果不做整机的话，我们公司的战略就要下给别人了。
3: 做钣金外壳是马海潮的强项，做充电桩整机，马海潮完全是外行，而这却令马海潮异常兴奋。
0: 如果当时我不抓住这个点，我进不了这个行业。现在看似钣金厂没有技术含量了，不是没有技术含量，是因为现在的国产设备替代了国外的设备，它的门槛降低了。其实钣金行业也有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打磨、自动化折弯机、激光切割，一些设备都是看似都是比较高端的，也是有技术的，这个门槛其实也不低的。那现在你看钣金行业的门槛很低了，那如果我不转型，那我现在日子过得非常苦了。
3: 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马海潮用半个月的时间便整理出一间符合标准的500平米的生产车间，组建了一支能够生产充电桩的团队。
0: 当时带他去看了，时间他很惊讶啊，他说你就没有个打招呼就不建起来了。我说那天已经讲完了回来就做了。他说没问题，明天把订单下过来。就这么直爽。我认为一个创业这个企业啊，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人给了你一个订单，你把厂开起来。你心里如果没有底气说你不给我下订单，我一样的还会开发更多的客户的时候，你就不要干了。
3: 带着足够的信心和底气，马海潮完全踏入了新能源充电桩领域， 建起了瑞华第一个500平米的充电桩生产车间。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带给瑞华的不是繁花似锦，而是一份5000万元的债务。
0: 就当时的充电桩行业很苦的，因为每家都不一样，没有统一行业标准，打完样了确认好了来生产，生产上一个小批次五台，等第二单的返单的时候没了又改了，就是小批量多品种，就导致你日积月累的亏损。这段时间公司把我前面赚到的钱啊，赚到几千万，到最后我亏完又负债了几千万。
3: 在连年增长的债务压力下，唯一令马海潮欣慰的是瑞华的技术积淀。
4: 2016年到2020年这5年时间，我们给100多家客户做代工，集合了众家所长，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跟技术人员。
3: 直面困局，马海潮积极求变，终于找到了破局的关键——标准化。
0: 如果没有标准化，就没有现在的瑞华智能。在国内给别人做 OEM，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拿出一款每家的长处集中在一起，我们自己开发了一款120千瓦的直流桩。我决定做 ODM， 就所有的研发、设计、原材料的采购，我们全部自己把控好。
3: 新的产品出炉后，瑞华智能万事俱备，只等一个机会——上海中国国际充电设施与储能产业博览会。
0: 既是生死战，也是敲门砖，啊，这一战是必须打的。如果没有打响或者没有做好，那瑞华的日子会更苦了。当时我们在8月26号上海的展会上打了29800的时候，哇，这个业内啊，就是愤腾了。
5: 当时这个120千瓦在2020年那个时候，价格普遍的市场价格是4万多、5万多。瑞华突然间一下达到二字头，在市场上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0: 大群里面到处在问你这是怎么做的，你用的什么样的配件呢，是不是一个二手的还是一个假的，怎么能做出来，这个价格做不出来。那么我就把我的配置表这个大件发在群里面了，在当时大家公认的一线品牌啊，大家安静了。从那一天起，我们的订单直线上升，
3: 29800，一时激起千层浪。经过长达5年的亏损和技术积淀，在极致性价比和标准化成本优势的加持下，瑞华终于迎来了破茧成蝶的时刻。
0: 2年的 ODM 行业让我把负债还完之后，又赚了钱来盖我的厂房，支撑到你现在有资金，到23年的偷偷摸摸的打造自己的品牌，到24年我们正大光明的打造自己品牌。啊，到我们去年25年代理商会议的时候，我们的全国已经有65家代理商了，我们自己在全国已经6家直营点了，就这个规模效应也起来了，品牌的口碑也慢慢的起来了。
2: 一枪已拔出，谢谢使用。
3: 除了极致性价比外，瑞华开创的59秒快速更换集成化控制模块，助力瑞华成为全球新能源极简充电的引领者，也让运营商、代理商以及用户纷纷成为瑞华智能的拥趸。
1: 全程的充电桩呢，就是里面有1200根线，一旦有问题呢，只能停机找专业的人来维修。但瑞华的充电桩呢，它是模块化，一旦有问题，把模块拿下来，放一个新的模块上去，一分钟之内搞定啊。那么把坏的模块寄回瑞华，他们专业的人维修，那么这也是瑞华的首创。
6: 这个厂建起来的非常之方便，再点它充电速度非常快，它这边有超充。
3: 充电桩标准化的成功，极大的鼓舞了瑞华的信心，瑞华开始把视角转向重卡。目前在全国汽车总保有量中，重卡仅占3%，却消耗了54%的公路燃油，是最大的碳排放源。重卡的新能源化成为公路货运绿色转型的核心战役，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乘用车向商用车、从城市向干线物流全面突破的关键战场。
0: 重卡意味着什么？矿山、拉煤的、洗煤厂或者港口延误，这种环境都很恶劣的，普通的产品是没法胜任了。如果现在普通的充电桩，风冷的、 把这个煤的粉尘吸进去之后，趴在我们充电模块的表面。

0: 到半年这个模块会短路的，就会产品出现故障吗？
1: 作为瑞华智能的缔造者，马海潮担任起了瑞华的产品经理。
0: 我认为在中国一个好的企业老板一定是产品经理啊，产品经理比业务很重要。
1: 马海潮把解题的方向定在了静默式液冷充电桩。
0: 为什么做静默式呢？

0: 金木齿翼龙重卡充电桩。那么这款产品目前在国内，我们瑞华是唯一一个量产的公司。这是我们瑞华智能2.4兆瓦金木齿翼龙充电堆，同时可以搭载12把充电枪，可以随意搭配400安充电枪和800安的充电枪，也是我们瑞华智能首个开新产品发布会的，也是全球首个量产的金木齿翼龙的充电堆。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分体800安的翼龙超级终端，充电1秒钟，续航2公里，也借着我们新产品发布会的当天，也是市面上充电速度最快的。这款产品呢，也是我们瑞华智能的得意之作。
1: 翼龙大功率充电，让电动重卡从能用变成好用、敢用、愿意用，更是电动重卡普及的最后一块关键拼图。而瑞华无疑成为了重卡新能源化的推动者。
0: 我认为我们瑞华还是在充电桩领域做了一点点推动的一个作用的。
2: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够领先全球呢，主要靠的是两个，一个就是新能源的电池，第二个就是充电技术、充电桩。那么在充电桩这个行业呢，瑞华是一个代表，是一个传统产业的企业进入到新兴产业的一个典型案例。新兴市场都比较乱啊，群寻逐鹿，那么如果说它扛起标准的这个旗，那就有可能从原来的这种需求拉动这种被动的局面，最后变成一个供给推动的比较主动的局面。那么瑞华呢，在这一步上应该是成功了。
3: 这是我们学院和江西瑞华智能合作共建的校外培训基地，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参观这个企业的展厅，让大家感受一下啊，充电桩技术发展的前沿。
1: 充电桩主要分为交流充电桩和直流充电桩。近年来，随着新能源电池续航里程的不断突破，直流充电桩以其功率大、充电快的特点，占比逐年提升。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产业的落地与规范，通常伴随着时代或行业的阵痛。2016到2020，正是充电桩行业群雄争霸的时代。在充电桩领域做出推动作用的瑞华，不仅扛起行业标准的旗帜，还积极开展校企联合，从更多个高校如九江学院中挖掘科技创新团队，培养行业未来之星。从续航200公里到完全可以媲美油车的700公里，从充电缓慢到几乎和加油不相上下的充电1秒钟、续航2公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品类从家用轿车扩展到工程机械、特种车辆。在瑞华为代表的新能源企业的努力下，中国的新能源版图早已辐射到世界各地。如果说江西瑞华是在电力能源的应用端服务于广大业主和车主，位于镇江市的新泰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则是为电网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4: 上牌上牌，
5: 必须在30分钟以内完成涂胶作业，不然这个胶水就凝固了报废了。
6: 研发成功以后，我们冷效直接提升了8倍。
7: 正泰的所有新能源绝缘品均是由我家国家提供，
8: 不管是正泰还是新泰，我们两个都是泰字辈啊，希望我们是作为长情的伙伴，长久的走下去。
1: 沙特阿拉伯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全球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输出的绿色能源技术让沙特广袤的沙漠里开出耀眼的光之花朵。
9: 客户下了一台132千伏的绝缘件订单，我们正在把它分解为生产订单。
1: 距离沙特近8000公里外的江苏镇江，新泰绝缘材料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正在把来自沙特的变压器项目所用到的绝缘材料分解为生产流程单。这家深耕电气绝缘材

0: 材料18年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生产了江苏省29%的35千伏新能源用变压器的绝缘成型件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江苏第一，全国第二。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电力系统、冬奥会的保电系统上都有新态绝缘的核心产品，用安全擦亮中国电网的国家名片。经过30分钟的工艺分解，沙特的订单已经完全转化为生产流程单，下发给生产单元，并在接下来的6小时内完成生产。飞标定制产品是电气绝缘件的典型特征，而新态绝缘凭借着订单工艺快速分解、繁复品种快速切换、飞标产品快速生产、成品物流快速周转的四快和大量自研的自动化设备，使得这个车间内每天有超过1500种不同规格产品同时生产，平均一天的出货量超过10万件，覆盖从10千伏到750千伏的绝缘件产品，建立了区别于同行的巨大优势。而即便是如此紧凑的车间内，仍然摆放着一台已经退役的与上海智信共同研发的设备，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员工创新的意义。
1: 这个是我们第一代传送正条传递机，我们是2017年研发的，当时研发的是全中国第一台，研发成功以后我们冷效直接提升了8倍。
0: 朱建坤从事变压器行业近40年，自从2013年接管新态绝缘后，把民营企业关于创新的灵活性发挥到了炉火纯青。如今新态绝缘的油道撑条粘贴机已经进化到了第6代，通过设定不同的参数，可以实现不同型号的产品快速切换、快速生产。像这样的自研设备，新态绝缘还有很多。眼前的看起来不起眼的自动端绝缘粘贴机研制于2018年。
1: 这个是自动端绝缘粘贴机，它主要是用电工制板粘上 PVA 胶和电化纸，这个紧密粘合形成这个端绝缘成品。在这个机器没有研发之前呢，我们都是人工做的，人工最大的这个日产量800米，这个自动研发完了以后，我们单台每天产能1万米。
0: 正是有了多种自研设备的加持，让新态绝缘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时代大势下，稳稳地承接住了变压器绝缘件的海量需求。正泰电器，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龙头企业，位列亚洲上市公司50强，曾获中国光伏年度品牌大奖等众多荣誉。
2: 我们最早和新泰接触呢，是在2018年，其实是受益于全国的这种双碳的战略，新能源呢大发展。那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0: 2018年，对于以光伏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整体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并开始逐步引领全球。
2: 按照“十四五”规划，我们当时上海工厂规划的是10个亿的产能，大上海保卫战期间我们很多供应商是没有办法准时供货的，新态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坚持支持正泰的发展的这个供应商，保证了我们整个工厂的运行。
0: 以正泰电器为龙头，以新态绝缘为代表的新能源电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团结一心，共同书写了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传奇故事。
2: 在2022年的当年，我们就完成了12个亿的自制产能，这个是和我们的核心的战略合作伙伴新态的支持分不开的。
3: 正泰的所有新能源绝缘件均是由我家独家提供，我公司呢也高度重视正泰这个战略客户，通过高效的生产运营，完全能够满足正泰的交货需求及产品质量。
0: 2025年，中国的光伏组件出口量超过全球份额的70%以上。新泰绝缘凭借着充分灵活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投入，实现了四快一化，用大批量、高效率、稳定性好的绝缘件产品，赢得了正泰电器、特锐德、三变科技等头部变压器品牌的信任，共同推动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500千伏变压器层压板直径3180毫米，由29片绝缘材料粘合而成，每片大约重30公斤，每次加工要16个人同时操作，要求25分钟内全部粘好，平均每片不到1分钟。这是新泰绝缘生产的产品中参与员工最多的一个，每个人都处于紧张有序的状态中，但凡有失误发生，就会造成60000元的直接损失。而这款层压板生产过程中的主角却不是员工，而是用于粘贴绝缘材料的胶水不饱和聚酯胶。超高压电压等级在220千伏至765千伏之间的输电技术，在我国电力传输和电网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峡输变电工程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一条条超高压巨龙由西向东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与超高压相匹配的一定是性能更好的绝缘器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为中国的超高压巨龙保驾护航的绝缘件，其生产过程中必须要用到的胶水却一度被国外所垄断。直到2010年代中后期，中国超高压绝缘件用不饱和聚酯胶开启了国产化进程。
4: 我们这个胶水在调胶过程当中要加入催化剂跟固化剂，必须在30分钟以内完成涂胶作业，不然这个胶水就凝固了，报废了。
0: 有了国产化的胶水，但如何把胶水发挥出最好的性能，则要受到催化剂、固化剂、温度、湿度等多种工况的影响。幸运的是，时刻保持创新理念的新泰绝缘遇到了在镇江挂职的中南大学教授邝贵超。
1: 我们跟邝教授约好早上8:30，
5: 那时间快到了。
6: 还是2019年在丹徒，这个邝教授挂职的时候，我们不认识。
7: 对，2019嘛，在丹徒去那里挂职，
6: 还要挂职。
8: 朱总还是对于绝缘件这个产品很痴迷，他愿意去摸索这个最前沿的技术，最后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按照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技术参数，我们已经经过多次调试，机架强度显著提升，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加工周期。从邝教授那个地方，我们也感觉到知识的力量。
0: 为了把超高压绝缘件做得更好，朱建坤再次带队拜访邝教授。
8: 他现在这个固化剂、催化剂这个配比现在做得好，而且在工艺上这个湿度控制、温度控制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使得他们现在的产品应用应该说是很好，所以他现在优势还是很明显。
0: 随着以新泰绝缘为代表的企业对于胶水性能以及使用方式的深入了解和实践，中国在2020年初步实现了超高压绝缘件用不饱和聚酯胶的国产化规模化应用，让中国的超高压巨龙以更加安全的姿态造福中国，服务世界。
9: 记者日前获悉，我省苏南自创区接榜挂帅7个项目入围国家试点。
10: 近日，工信部、科技部公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24年政策试点接榜。
0: 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加剧和关键领域的技术封锁，江苏省推行接榜挂帅项目，应对产业升级需求，激发创新活力。一贯以灵活创新著称的镇江市新泰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当仁不让，与江苏科技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发高性能聚氨酯酰亚胺纳米复合绝缘材料。
11: 我们的绝缘材料设计年限达30年，
5: 变压器的工况比较复杂，高温高压，一般的纸板是承受不了的。我们与江苏科技大学联合研发了一款高性能的聚氨酯酰亚胺纳米复合绝缘材料，耐温超240度，耐高频冲击电压时间4500分钟，拉伸强度大于80兆帕，成本较国外竞品降低超30%。
0: 除了传统绝缘材料的不断创新外，新泰绝缘也在积极地探索新的绝缘方案。
1: 传统绝缘件呢，它是用桦木和水处理木材来作为这个变压器里面的这个垫块。由于这个木材呢是属于自然型的，这个不能过度开发，这个国家有明确规定。第二个呢，这个过度开发对环境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水泥它本身也是具有这个绝缘的属性。
0: 在朱建坤的主导下，新泰绝缘与南京工业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发了用水泥作为主要材质的变压器绝缘材料，作为未来的技术储备。

0: 新泰这个企业我看了以后呢，有两点感触。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新三样啊，尤其是光伏装备，能在全世界独占鳌头，得益于我们国内有相应的供应链的支撑。所以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当中啊，不能光看到我们有一些产业占据了全球产业的高端，还要看到这些基础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产业基础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未来制造业由大到强的一个支撑。那么新泰就是我们千千万万个我们这些龙头产业的供应链上的支撑的企业，有了这样的众多的中小企业啊来卡位，所以我们的供应链的竞争力就是非常的可靠。第二点呢，我觉得新泰这个企业它的产品呢，它做到了一种极端制造。因为我们国家的电力产品，尤其是超高压和高压的这个电力装备产品，在国际上应该是金名片，它就对绝缘材料的要求呢是非常的严苛。那么这个企业呢，它靠它的灵活，靠它的创新啊，靠它对生产工艺的这个精确的把握，包括外来的技术和院校的合作，它把这个绝缘材料做到了极致，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它和正泰有成功的合作，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在这个供应链上呢站稳了脚跟。
1: 经过6小时有条不紊的生产，新泰绝缘当天就完成了沙特的变压器绝缘件订单，包含了139种不同型号的产品，共计54607件，并随着当日的10万件绝缘件一同发出。深耕电气绝缘材料18年，新泰绝缘用灵活创新铺就了自己的专精特新道路，用安全稳定的绝缘件护佑中国的电网巨龙，点亮世界。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之工商管理专业。那提到工商管理类专业呀，不少同学和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高考志愿中的昔日顶流，但是近年来热度似乎有所下降，学的东西很杂，看似什么都懂，实则什么都不精。作为一门发展成熟、覆盖面广的管理学专业，工商管理既有着自身的学科特点，也面临着现实环境带来的争议与挑战。截至2026年5月，全国共有455所院校开设该专业，大类招生基数大，录取线层次丰富，是文理兼收的硬通货，也是管理学领域的基础核心专业。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版中，工商管理类专业属于管理学中的一个大类，包括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等19个专业。工商管理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某一项特定技能，而是跨领域的整合能力。研究的呢是企业的整体经营管理，怎么定战略，怎么管人、管钱、管流程，怎么做决策。它不是学的杂，而是站位高，环境变化

越快，企业越需要能从整体上看问题，推动跨部门协同的人。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培养也正在从教授一般的管理知识转向培养懂管理、懂数字、懂业务场景的复合型人才。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覆盖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大一大二以基础知识理论和通识课为主，为后续学习做铺垫。核心课程如管理学、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大三开始呢，逐渐开始接受专业课学习，范围更广，比如说企业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大四以综合实践为主。部分院校还增设了 Python 数据分析、数字化运营管理、商务谈判、创业实训等实践内容。工商管理类专业毕业口径很宽，就业范围广泛，金融业、制造业、教育行业是该类人才的主要需求领域。此外呢，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建筑、批发和零售等行业，也有大量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的身影，主要从事会计、财务分析、人力资源等方面工作。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价值不在于传授固定的技术，而在于培养理解商业系统、应对真实问题的思维。它的广是视野基础，它的实则取决于你能否在主动实践中将知识用活。因此啊，与其争论它的虚或者实，不如说它提供了商业世界的认知地图，而真正能画出路线的，只能是你自己。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聊的这个专业可有点牛，它不仅热度高，还是国家重点布局的前沿交叉工科专业，更是今年的新专业，它就是具身智能。什么是具身智能呢？首先说，这个与传统的人工智能差别很大。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更偏向软件和算法，只会动脑思考，而具身智能是拥有实体的智能体，简单说就是能感知、会思考、可行动的智能机器人系统。具身智能让人工智能走出屏幕，依托物理实体和现实环境进行互动，可以说是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实体的智能革命。具身智能已不再是虚幻的科技概念，更是渗透到了工业制造、物流仓储、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具身智能的本科专业授予的是工学学士学位，是多学科融合的交叉专业，课程兼顾了理论与实操，是一门学习内容丰富、实操性很强的工科专业。这门专业的培养目标呢也很明确，是打通感知、决策、执行全流程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懂智能算法，也要掌握实体装备的操控与研发，让智能设备精准稳定地完成各类任务。都有什么学校开设了具身智能专业呢？名单来了，大家呢可以截屏收藏，方便后续参考择校。各校依托自身优势，分别侧重于空天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人形机器人等不同的方向。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具身智能等列为了未来产业培育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将其列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具身智能相关领域的岗位缺口很大，加之该专业产业链完整，就业选择更是十分多元。你可以担任智能系统研发工程师，设计人形机器人，也能成为工业机器人调度师，服务智能制造生产线，还可以投身空天装备、智慧医疗、应急救援等领域，参与智能无人系统的研发与运维。同时，该专业深造渠道也十分通畅。如果你热爱科创，

0: 动手能力强，对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充满兴趣，敢于探索前沿科技，那具身智能专业会是适配你的优质选择。选择这个专业就是站上了人工智能新风口，亲手打造改变生活的智能未来。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栽赃病。
3: 哦，栽赃性贫血。
1: 对，栽赃性障碍贫血。
3: 嗯，

0: 我的僧侣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白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儿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儿，我对我孙女儿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K，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住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他抱上，抱上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他又拿一个手擦他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他连话都说不来，他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1: 就说他是再生性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直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0: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在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2: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0: 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欣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8月初5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2: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

0: 改嫁那里，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到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仔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扯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生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生儿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一次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延迟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2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你得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说孙儿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

小倩，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那么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她后来也把眼泪。

0: 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九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给了绝症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这是我更不愿意放弃的。没想到他能用心写起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2: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2: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2: 对对，
0: 睡得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挺不挺得过去。我说，他说嘉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嘉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

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化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啊，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的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在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嘉欣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功，
1: 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一定死，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嗯，他才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手术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她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她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嘉欣，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是，谢谢。
4: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嘉欣。让嘉欣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5: 蒋全芳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6: 谢谢。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奶奶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

0: 但是妹妹我很想你。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愿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生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元勋。

亲爸爸，也不要让他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的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他，他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孙女，他把他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他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他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了，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0: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
3: 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0: 我们一起帮助你。
3: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1: 谢谢
3: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4: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5: 妈妈，我好想你。
6: 妈妈也想你，乖乖。
5: 对不起。
4: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6: 妈妈给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7: 是什么呀？
5: 妈妈买的衣服。
7: 喜欢吗？
6: 哎，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4: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 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揣，
5: 玩命吃，一

0: 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2: 我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2: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3: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听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0: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5: 对，
2: 汗味，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3: 喝。
5: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5: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5: 还有枳实。
2: 枳实，
5: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5: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 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5: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5: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补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4: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 就能达到很好的趋势。

0: 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

0: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刚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0: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1: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0: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1: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0: 妈妈也在那儿？
1: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给讲我妈妈在梁上，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0: 你爸爸怎么解释？
1: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1: 一直过到现在。
0: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1: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0: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1: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嘛，那时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0: 想找
1: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1: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是四川的，他四川什么地方的？哎，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楚。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0: 知道吗？
1: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0: 你后来拿着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1: 就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0: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1: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 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0: 捐了多少钱？
1: 两千九百多块钱。
0: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1: 啊？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0: 很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1: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0: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1: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就是算亲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里，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0: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1: 我想见到我姐姐。
0: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啊，好不好？
1: 好。
0: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3: 没有工作。
0: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3: 靠就做了店，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0: 给人打工哈，
3: 没有固定的工作。
0: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3: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这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0: 打你？为什么？
3: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临近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见了又问。
0: 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3: 不敢跟弟弟说，
0: 怕他承受苦难。
3: 承受不了。
0: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0: 嗯。
1: 就抓一只鸭子1毛2分钱。
0: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0: 回去干活好挣钱。
1: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0: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面。走。
3: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0: 为缘寻找，为爱坚持。

0: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1: 大家帮我走了，拜拜了，谢谢大家。
0: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打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了。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0: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嗯，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3: 特别特别高兴。
4: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3: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5: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0: 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1: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0: 14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1: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那时候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2: 这个挖了几年？
1: 挖了10年。
2: 10年？
1: 10年。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2: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1: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2: 孩子叫什么名字？
1: 孩子叫咏梅。
2: 咏梅？为什么叫咏梅？
1: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这就叫起我咏梅。
2: 你给起的？
1: 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2: 失去什么呀？
1: 失去我的妻子。
2: 妻子怎么失去的？
1: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2: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3: 当时生活绝望，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
1: 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0: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2: 孩子呢？
1: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2: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1: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2: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1: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2: 在口岸见一见。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今年见女儿了吗？
1: 今年没见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却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2: 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1: 那时候是绝望了。
3: 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那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2: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安慰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跟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你好，
1: 我是寻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2: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
1: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
2: 我爸爸在哪儿？爸爸在哪儿？
3: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4: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0: 4岁。
1: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0: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1: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她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她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0: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1: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0: 哦，你还有个姐姐？
1: 对。
0: 姐姐跟着谁长？
1: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0: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

0: 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1: 都有爸爸，
0: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1: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
0: 对，
1: 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0: 前年高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1: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0: 知道。
1: 他们同意吗？
0: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1: 奶奶也来了。
0: 对。
1: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啊、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1: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1: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0: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1: 种地的钱哈、啊，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0: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1: 魏元勋。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时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

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深，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
5: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

0: 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

0: 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
3: 周，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一下，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松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遍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放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台呢？
2: 这个如果搭不来呀，三根杠子啊，挥手挥手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点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镇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哎
2: 呀，对对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四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1: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3: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

0: 在古镇里建起了九宫十八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谈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1: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义援献金运动。
0: 义援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1: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1: 对对对对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啊，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义援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1: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1: 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滩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3: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 烽烟岁月里，来探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

0: 事，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1: 现在也才两年多，
2: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2: 来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来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来滩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来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 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3: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1: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3: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根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3: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儿，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叫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2: 那北朝鲜
1: 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趟古镇，
0: 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随着晨曦到来，披着山起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

0: 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见到那么一个大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那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哈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司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2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4: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4: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在这个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司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

0: 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的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寺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1: 我和你百福寺恩切设施车三户，欢迎你来百福寺，请喝油茶汤。
2: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寺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十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3: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寺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9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寺，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4: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识路，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路，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寺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4: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壑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间断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4: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寺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

0: 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柴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树枝，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可是发觉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价？
4: 38块。
3: 38块啊？赶紧还是干的？哎，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5: 在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波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5: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是这个产业呢，他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5: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良医，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那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积累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环保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5: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雨鸟仙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但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往我们乡里来。
0: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

0: 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1: 口山、七山、阳山、矮山，我进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
2: 嗯。哦，
1: 对子孙和他们几叔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晚点凑合。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1: 我没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来转，就是我过来水要砍树，打断水的脚，就推断水的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1: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裹，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屋屋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自己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姿色今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0: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遭砸着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4: 1230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火就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5: 青山巡山这条坡，哎，这条坡上也几多，
4: 那绿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
0: 在守护山林的10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6: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悠悠流水河滋润着这方

0: 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福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福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1: 山有山人偷田，水有水户三官，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福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2: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啊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3: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4: 鲤鱼一斤一散，
3: 一
4: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福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2: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把它往水里撒，我也是不同意。我说你们也要撒，你就只把我淘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5: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游着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0: 在百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

0: 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开路！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出来什么？来，
7: 不要乱
8: 来呀！
7: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7: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

0: 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吃不少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一在这里头也是烂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熟。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9: 签了合同会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哦？
9: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送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

0: 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雄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2: 我有同情的劝说多几次，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了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

0: 直接就说，后来黄修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父亲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修的父亲去参加，替黄修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有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叫吴章来看你来。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啊，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儿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问你，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

0: 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1: 热烈庆祝我们百灵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0: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2: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幽默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2: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2: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

0: 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

0: 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李林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 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以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主席的电报嘛。 这个是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明白。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主一下，一会放这主要，主要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就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主要，啊，实在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着，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蔡兄另外行动。
0: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0: 那就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已经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它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3: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0: 这是一部颗颗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3: 这是命令。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
3: 它有张有弛，润色历史。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4: 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5: 38军，万岁！
6: 万岁！万岁！万岁！
3: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

0: 看着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2: 排长，
3: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4: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是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3: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4: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6: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4: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四五级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

0: 他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等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5: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哎，
9: 同志，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2: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

0: 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叫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3: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您。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7: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0: 执法记录仪呢？
1: 忘开了。
10: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 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

0: 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胜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

已经被奉为代侯时裔700户的利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果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果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

0: 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写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这城市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4: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

0: 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比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4.5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

0: 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擒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3: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4: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2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南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隆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

0: 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2: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2: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扎兰吉寨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评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国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军族保护领地，路口扎林的法尔法，安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手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

0: 值得骄傲的事儿。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1: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2: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1: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察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3: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啊，月亮出来了，在那边了，还没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18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那些楼都很漂亮了，那想方设法就将那个楼的图纸那些寄回乡下，寄些钱回下，除了养家，除了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

0: 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与和平的重要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awyer day li biscuits yong 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这次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t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5: En tant

0: Mo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s peintures,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On va maintenant considérer la culture de Guangong comme une culture entre les pays et les communautés culturelles importantes. Guan Gong 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2: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祭，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
3: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2: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4: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家。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要走没有路的，不管走条路的，到那边去了，到了山上天上那个啥，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这里这边卖烧鸭店，这过的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就是你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皮

0: 饮水机时。
1: 隔离，一个家伙弄了一斤隔离，
2: 便宜点。
1: 古董啊，捡古董。
2: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第二年想了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棚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7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3: 家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庙里。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3: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

0: 点空隙。
1: 永远是绑夫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夫。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2: 这慢慢心也平累了，主要我这七岁多两下。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2: 天下雨你都要背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石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在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

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

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就前方车啊。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烟蒂，这小杨树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周际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6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事，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不是没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谢谢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儿，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

0: 拿出来。
1: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2: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1: 纯休息，
2: 对。
1: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2: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3: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2: 就可能从我
3: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2: 每年都在陆陆
3: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2: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然后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4: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5: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6: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5: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吧土的感觉。
6: 乌了吧土什么？
5: 乌了吧土，东北话乌了吧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6: 这里的人都好，
2: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6: 对，你唱
7: 去吧。放点行李就行。
5: 那个俄罗斯的山
7: 脉，
5: 就从山后出极光。
7: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2: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8: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3: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9: 谢谢你的款待。OK，
4: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0: Hello，
4: 谁是燕儿，谁是凤哥？我光喊燕儿跟凤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猫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1: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馒，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4: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1: 看着就好吃。
12: 糖都裂了。全裂纹。这实的。
6: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我
3: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
6: 按理说是
3: 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6: 这一会儿弄这点感觉。
12: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3: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2: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13: 干了。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4: 准备4块5块6块砖，
6: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4: 不会，
13: 不会，
14: 能接。
3: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3: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6: 听
13: 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6: 行。
11: 这杯金沫泽，
13: 这杯金
11: 派派。
3: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13: 3、2、1，走你！
3: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3: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

0: 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1: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0: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1: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0: 当缆骑给他系上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2: OK OK。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0: 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2: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3: 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4: 前天刚回来。
3: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怎么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4: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3: 快快快走，快冷。
1: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3: 快进屋。
4: 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3: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4: 哎呀，咱家人会多吗？
3: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4: 没断溜。
3: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4: 我看着你瘦了，
3: 这不为了赚钱吗？
4: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3: 他天天的马拉爬犁吗？
4: 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3: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4: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3: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4: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3: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1: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4: 但是，
1: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4: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0: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5: 啊，往北走呢。
0: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1: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5: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0: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5: 没有。
0: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5: 行，
6: 干嘛夏天来？
0: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5: 真的、啊？
0: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5: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1: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0: 哎，这回排到了。哎，
7: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8: 送的吗？
7: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9: 免费。
10: 好，谢谢。
11: 这玩意谁研究的？
10: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1: 谁发现的？
7: 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

0: 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 哦，好甜啊！
0: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2: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动力啊！
3: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给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咱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2: 她愿意当啥当地的。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就不要给你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他是活得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吗？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3: 入住两晚、
1: 嗯、
3: 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4: 哎呀妈，你整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5: 这是 my name is。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4: 这个单词我不用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3: 对。
4: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嫁？
3: 就是退房。去从哪儿确认人家？
4: out 吗？要不 come out out come out。
3: OK
4: 就是这个我会。
3: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4: 嗯嗯，reservation。
3: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4: reservation。
3: 嗯，可以。
4: 聪明。
3: 你
4: reservation，
3: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得多好。
4: 不是聪明。
3: 比划。
4: 你能比划明白吗？
5: 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4: 嗯、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3: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4: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啊？
3: 干啥去啊？
4: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3: 行。
6: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7: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6: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7: 你看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8: The concept is with the color fit

0: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1: 非常好。
0: Very good.
2: 谢谢。
3: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4: 不好使了。
3: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4: 就今
5: 天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3: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5: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3: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5: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3: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6: 青岛，
3: 青岛呀，
6: 第四次来了，
3: 第四次来北极村，
6: 对，
3: 夏天来过，
5: 在路上，
3: 夏天两次，
5: 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3: 这闪是不是吸引啊？
6: 这次自己来，
3: 自己来的，自己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6: 肯定能来
3: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6: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5: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7: 一二三，
3: 都像跟小在唱皮筋似的。
5: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3: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
8: 一会儿的
3: 有种活动下的感觉了？
8: 真热闹，
9: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8: 真的
5: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3: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8: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5: 来左手啊。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
11: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永，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明

0: 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1: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隐，
2: 隐居的那个隐，
1: 对、哦，
2: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1: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1: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2: 停车
1: 是吧？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

0: 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1: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2: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0: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3: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2: 就是
3: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3: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说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3: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旧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1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0: 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杀妻人，他们为杀妻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0: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草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1: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1: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也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1: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2: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2: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也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

0: 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1: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2: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把茶壶啊，是不是一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给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肯定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3: 熬鸭面来了，
0: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4: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5: 用水方便，

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嗯，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嗯，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

0: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1: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2: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所以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普通话。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

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啊，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师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啊，你大而无用啊。

0: 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抚养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

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扁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扁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就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

0: 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田副主任，喝水。好，你不用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啊，最近工作怎么样？还行，
2: 就是跟龙司令员相处不太适应。怎么了？他这个人呢，为人有点太独立独行，爱炫耀，爱出风头。
1: 问题还不少啊，比如呢？
2: 这远的不说，咱们说近的。那次他打完机场。 让我给三营长报功，让我写个材料。我已经告诉他，三营长被调去其他部队了。这材料我写不了。

0: 他着急了，他立马带着人去纺织厂去偷布去。走的时候还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八路军龙大鼓到此一游”，这不就是炫耀吗？
1: 还有吗？
0: 暂时就这些了，等到有的时候，我再向你汇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下来吗？
1: 我知道，是锻炼吗？
2: 对啊，我们机关工作的同志啊，最容易犯的毛病，第一就是官僚脱离群众，第二呢，教条形式主义，第三就是高高在上，以为机关就要发号施令。让你下部队来，就是为了克服这些毛病的。你要记住，上级机关不是高高在上的衙门，是要向部队学习，为部队服务的。
0: 嗯。
2: 龙之队打了鬼子的机场，影响很大。
0: 你要好好的宣传，这就是你的工作。哎，对了，那名额怎么算啊？
2: 名额限制是必要的，不可能谁都立功，但必须是实事求是，该立功的立功，不该立功的也不能凑数。宣传过程也是向营军学习的过程，是受教育的过程。
0: 嗯，是，天文主任，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2: 最近敲练了吗？
0: 哦，我怕我自己练得不好，丢人。
2: 不练才丢人呐！要把自己放下来，融到部队中去，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温暖和快乐。
0: 是，
2: 我们是在打仗，虽然每天都有牺牲，为什么我们的部队无论多么的艰苦都能够生存壮大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凝聚力，能让部队吃饱穿暖，又过上好日子。
0: 这样的干部就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干部。至于龙大鼓为什么留下一个条子，我建议你直接去问他，不要靠自己的思维去猜测。
3: 哎，
0: 等一下，我有个事儿要问你。
3: 什么事儿？
0: 昨天偷布你也去了吧？
3: 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0: 换个词儿好不好？什么叫偷啊？那本来就是咱们中国的，是让小鬼子抢去了。我们是抢回来。
4: 好，好，好，强，好了吧？可是昨天龙司令员为什么走的时候还留了张条子？
3: 你说为什么？
0: 我看他是性格使然。
3: 什么什么？什么使然？
0: 性格使然。
4: 你说什么性格？
0: 骄傲，爱炫耀，爱出风头。
3: 你放屁！
0: 哎，你怎么骂人呢？
4: 我骂你，我还打你呢，我。
0: 哎哎。
4: 喂，你要出你的行为啊！哎哎哎，
0: 哎呦，这是干什么呢？不是，行了，你先回去吧。说话注意点啊！
4: 怎么回事啊？这是？我问他，昨天龙司令员去抢布的时候，为什么还留张条？
0: 你说应该为什么？
4: 我说他性格使然。
0: 什么然？
4: 性格使然？
0: 你说的话太深奥了。
4: 我根本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龙司令员留条，是为了不让工厂的工人受到牵连。
0: 什么脑子？
5: 司令员。

亲爱的弟弟，你好吗？在组织的营救下，我终于出狱来到延安，在抗打学习。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充满民主、自由和光明，这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也希望你能在前方勇敢地战斗。我已经提出申请到前线工作，也许不久我们就有机会见面了。爱你的姐姐薛梅。

0: 哎，打赌，一块钱，
1: 穷疯了吧？谁跟你赌？嘿，赌什么？我跟你赌，赌小兰姐来不来？
2: 赌，我赌她来。
0: 哎，赌这个，我也赌她来。
1: 我坐庄，我赌她来，你们俩只能赌她不来。
0: 那怎么能行？那你这不玩？
2: 哎，行了，别费心了，人家来不来，关你们俩什么事儿啊？
1: 跟大哥有关系啊。哎。

0: 德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1: 我就操心。
0: 等着，他肯定来。
1: 等他哥好了，我们跟小兰姐一起去参加八路去。
2: 怎么，你想参加八路军啊？
1: 对啊，我觉得八路挺好的，给咱们治病，人又那么和气。我听小兰姐说，那些八路当官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0: 这小不点儿倒是铁了心了。
1: 那怎么了？

0: 大哥，有事吗？大哥，没什么事儿，大伙在这住着都挺舒服的。你家天天还有凤姑娘陪着，都乐不思蜀了。你什么意思啊？大哥，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先说说你的想法。
1: 八路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大哥，你不是也不想去八路吗？
0: 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1: 大哥，八路军哪个适合我们？还有好多规矩，我们哪个受得了啊？还不如回去养精蓄锐，再大不迟。
0: 行了，我知道了，出去吧。
1: 大哥，我也是替你着想。

0: 小兰，
1: 林护士，
2: 你好，来看你大哥啊？
1: 是啊，他现在好些了吗？
2: 好多了，需要静养就可以了。
1: 多亏了你们，谢谢你们啊！
2: 不用谢，快去吧，他正好醒着呢。
1: 好，那我去了。
3: 哎呀，哎，瞧你美了样啊！人家凤姑娘是来看大哥的，你个人美什么美？
4: 我愿意。
5: 哎，
4: 你别拦着我呀！
5: 哎，闹，你别管他，你让他美去吧。
3: 你就别在这儿胡乱了，行吗？
5: 哎，人还没长全呢，他懂得啥？让他去吧。
4: 你听到没有？你放开我！
5: 别闹！
4: 放开我！
3: 哎，去吧啊，去吧去，你让他去吧啊啊！行行，让他去，让他去啊，去去去。
4: 我不去了。
3: 哟，怎么了？怎么又不去了？
4: 你们把我头发都给我弄乱了。
1: 大哥，你怎么坐起来了？你的身体还没好呢。
5: 没事。对了，碗给你洗干净了，麻烦你了，又得跑一趟。
1: 没关系的，上次那鸡汤你喝了吗？
5: 喝了。
1: 啊，那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5: 还不错。
1: 那就好，今天我又带来鸡汤了。上次的那鸡汤我估摸着就有点咸了，我今天啊少放了一些盐，然后呢又加了一些草药，我觉得这样会对你的身体比较好。你喝了吧。
5: 你以后别来送了。
1: 没关系的，一点都不麻烦啊。
5: 我不爱喝。
1: 你刚才不是说还行来着吗？要不你喜欢吃什么，我可以给你做呀。
5: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以后别来了。
1: 可是。

0: 你就那么让人讨厌吗？为什么你总是要我走啊？
1: 不是，只不过，
0: 既然你不是讨厌我。

你为什么不让我来呢？现在世道这么乱，我没有非亲非故的，你没必要跟我们这些人扯上关系啊。我们是非亲非故的，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啊，你们是打鬼子的英雄。 虽然我不能跟你一样上战场打仗，但是我尽点微薄之力还是可以的。难道我做个照顾英雄的人都不可以吗？大哥，我只想你说一句话。 你不愿意带着我，是不是因为怕我拖累了队伍，是吗？

凤姑娘，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远离炮火，远离战争。

0: 林护士，你怎么了？哥，你没怎么哭了呀？发生什么事了？我没哭，林护士，我还有事儿，你先忙吧。
1: 王德，你这叫啥相应物啊？你也就吹牛相人家一物，哼！
2: 玩赖他失败。
1: 废话，摔跤不失败使啥呀？还有没有新的了？啊！

0: 我也参加八路军，
1: 放我一个。
2: 老爷子，
0: 你叫哪个名字？
2: 吴家达尚。啊，好，拿好，上这边登记一下。
3: 我也去领啊！你想参加八路军啊？
2: 那怎么了？
3: 可我们又没给人家干上呢，无功不受禄。
2: 那就参加。
4: 等你伤好了，我们还跟你打鬼子。
3: 行，去，都去。

0: 应你参加八路军。
1: 这个我还得想想，
0: 想想吧。来，我先走，回你了啊。
2: 咱们聊聊。
3: 我也没主意了。
2: 大哥不是说怎么都行吗？
3: 那是嘴上说，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
1: 领，咱们先领了再说。
3: 行，先把钱领了，发钱还不要。
0: 我先领。怎么想好了？
3: 想好了。
0: 好，包他2块钱，然后到那边登记去。来，拿好，
4: 把钱拿好了，上这边登个记。
0: 哎呦，这是个小兵啊！我们八路军里头也有你这个年纪的小兵。
2: 我还没想好参加不参加呢。
0: 没想好，你到这儿排队来。没事，先发钱啊。好的，
4: 欢迎你随时来啊。
2: 谢谢长官。
3: 首长好。
0: 你好。
4: 这位兄弟好点了吧？
5: 不行，腰还疼。
4: 好。好好养着吧，别再扭伤了。
5: 是，谢谢。
6: 你看见了吧？真他妈丢人！
7: 哎，
5: 干什么？
7: 干什么？出院啊！别赖着了。
5: 还没好呢。
7: 别人都是枪伤，你是扭伤，你好意思说吗？你
5: 扭伤怎么了？伤筋动骨，105。
7: 他就这样，啊，咱走吧。真他妈丢人！
2: 丢人！
8: 呀，小不点儿。
7: 嘿，
8: 哎，长皮去了是不是？
4: 这个地方一定要紧一点。
2: 院长。
4: 院长，几位兄弟找我有事吗？
2: 啊，我们要出院了，过来跟您说一下。啊，
4: 出院了。伤都好了吗？
7: 好了。
2: 好了。
4: 马正是你们一起的吧？
2: 是我们一起的，他是我们营长。现在不当了，是我们大哥。
7: 我们先出去，等大哥伤好了，我们再来接他。
4: 行啊，既然我们认识了，大家就都是兄弟，不要见外。只要我的医院还在，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
9: 这么小个儿，能干多少活？就一张。
2: 我个子小，我跟他们干的活一样沉呐，老板。
9: 少跟我废话啊！赶紧滚！
2: 我就两张。
9: 哎！
2: 我就要，拿来！
9: 干什么？
2: 干嘛？
9: 放开我！
2: 干嘛？放开我！
9: 不是，
2: 放开我！
9: 这
2: 干嘛？
9: 这干什么呢？走！走！
2: 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去？别打了！
10: 这一天算是白干了。

0: 你怎么这样？男子汉大丈夫，睡一觉就好了啊！
1: 啊，好，休息休息，啊，躺会儿。

0: 林护士，
1: 哎，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出来了？有事儿吗？我想看看我那帮兄弟们。他们在大病房，不过都已经出院了呀。出院了？哎，那他们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这吧，
0: 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事了。
0: 那行，你多休息啊。
1: 哎。
2: 刘父，大哥，
1: 小点什么的，他们出院了。那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我不行，我这腰还得养，没好。
1: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
1: 行行行，赶紧找，快去。
2: 我上哪儿找去啊？
1: 找着也得找，快去。
2: 真找不着。哎呀。

0: 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儿，不点
1: 大哥，要我说，咱还是回川军吧。
2: 咱们是川军给扔下的。
3: 好汉不走回头路，好马不吃回头草。要回你回，反正我不回。
1: 那你这意思就是八路好呗？
3: 你怎么忘恩负义呢你？你伤谁给治好了？
1: 我是伤不治也能好。
3: 哟，说实话了，那你还赖这干什么？
4: 你们俩都别说了，听大哥的。
5: 我已经想好了。里外咱们都是大鬼子，为了大鬼子绕得过去的坎儿也得绕。
3: 大哥，你的意思是参加八路军？
5: 就只有这一条路了。
3: 大哥，你别委屈自己，我不是说非得参加八路军不可，只要你带着我们打，怎么都行，我们跟着你。
5: 我不怕委屈，我是不想委屈了你们，可是眼下咱们要是单枪匹马的大鬼子，咱们没弹药，没武器，没情报，没补给，就凭咱们这几号。而且最近我也看了也听了，八路军确实打了不少胜仗，而且对咱们也不薄。人要懂得知恩图报，你想不想参加？你自己决定。
1: 哎呀，大哥，你看你怎么这么说？我也是为你着想。
5: 我不想强迫你们。
1: 不强迫，不强迫。
6: 恢复的不错。不会有大碍了，恭喜你伤快好了。
5: 谢谢贵院的照顾。

0: 这是我们应该的。
1: 院长，我有件事还想请您帮个忙。
0: 请讲。
1: 能不能帮我找一下田同志啊？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想参加八路军。
0: 好啊，欢迎欢迎，我替你找他们去。
1: 谢谢院长。
0: 先好好休息了。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あ、兄さん、僕だよ。僕は決めたよ。大和鑑定を引き継ぐと。商人の身分として潜伏するよ。行き場所は三世家屋だ。そうだ、土地の人たちになりきって中国人になりきろう。
1: 亲爱的弟弟，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在奔赴抗日前线的路上了，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我的心情是如此激动，在延安我听到了你的消息，你们打了鬼子的飞机场，还伏击了鬼子的运输队，这些战绩都被当作胜利的消息传递到延安。弟弟，我为你骄傲。田丰希望我继续在延安学习，但是我还是选择来前方，因为我更愿意直接面对敌人去战斗。亲爱的弟弟，让我们以战士的心去勇敢对敌吧。

0: 的姐姐雪梅。满佑，
1: 哎，你们这又来新人了，那姑娘是谁呀？我看模样长得还不错，
2: 临时雇来的，要是看上就给你。
1: 我可不要，我跟你们说呀，我用人呢、啊、都用丑的，有点岁数的。
2: 张太太是怕老公花心，
1: 要你不也提防着吗？一个大姑娘放你们家，你能放心吗？猫哪有不吃腥的呀？
2: 就他心眼多，
3: 我放心，
4: 给我吧。
2: 你真要啊？
3: 哎呀，你们呀是不知道，我家有个远房亲戚给鬼子做事儿，我现在呢还正在为难着呢，他盯上我的外甥女儿了。你说我能把外甥女儿给他吗？一个二鬼子整天跟狗似的哈巴着，我呀还不能得罪他。
2: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给你行，可是
3: 哎，你放心，钱照给。
2: 我放心，不过有一样咱可得说清楚了，这钱可不是卖人的钱，是介绍费。
3: 明白。哎，你知道这姑娘的底细吗？
2: 哎，我哪管她那么多呀，她来我这儿做事儿，我就用她了。不过供着家里头好像没什么人了，
3: 这就好。要是你答应，今儿个我就把人领走了。
2: 20个大洋。
3: 好，那咱就说定了。
5: 冯大，有好事了。
6: 啥事儿这么兴奋？
5: 分区要送给咱们一个营。
6: 真的假的？
5: 当然了。
6: 太好了，这才像正规军的建制嘛。什么时候到？
5: 明天。田福找我呀，明天亲自带队过来，说是之前送战地医院那帮川军投奔咱八路了。
6: 听我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是能打鬼子的，那咱们来者不拒啊。赶快把新房子好房子给他们留出来，

0: 这下可好了，终于快凑够一个团了。嗯，冯大，咱们可是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啊！别臭嘴，臭词儿滥用的。哎，来了。
1: 起立！这是我们的川军兄弟们，现在已经被我们八路军收编了。马营长出列。

0: 这是马营长。马营长，这是龙之队的司令员龙大虎。不管以前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不行，这是有纪律的。还有，
1: 有
0: 下他的枪。
1: 明白。龙大，

0: 没别的，龙之队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1: 把他弄到九秘史去。
2: 走。
1: 去，送百营长去休息。
3: 是，
4: 马营长，请。
0: 走吧，
3: 走。

0: 姐，我发现马成一个秘密，他加入袍哥会了。
1: 有一次放学，我看见他跟一伙袍哥的人在一块儿，就是上次那个叫黑皮的来我们家找爹的。
2: 小子，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往后你跟着我干，我不会亏待你。
3: 他们这是要赶尽杀绝。
4: 一会儿过去把他们引开，你和少爷带着雪泉赶紧走，能换你们三个人。值了。

0: 知道我为什么关你的井壁吗？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和马征心里头有疙瘩。但不管怎么说，你是这儿的司令员，不能带头坏了规矩，特别是在那些个新招来的弟兄们面前，你要这样以后怎么带兵？
1: 这根本就不是带兵的事儿。
0: 那你跟我好好说说，到底为了什么？
1: 反正我早晚结果了的。龙之队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哼，我还不了解你吗？如果是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你早就抛在脑后边了，不至于在心里窝这么大的火。现在是非常时期，在打日本这件大事前面，什么都是小事。这支川军队伍是咱们正经八百收编来的，你现在要杀他们的头，那以后咱们的八路军还怎么让人信服？还叫什么仁义之师呢？
1: 一人做事一人当，真出了什么事儿，我自己扛，不让组织给我背黑锅。
0: 自从你进了组织那一天起，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咱们的革命队伍，就算你想当一个村野山夫都不成。
1: 我一命换一命，这你也管得着？
0: 我是替你姐姐管你，她绝对不希望你这样做。你龙大祖的命值钱着呢，你怎么有力气战场上使去啊？干嘛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窝里横啊？反正我不管，这支川军你不能动，还要把他们带好。
1: 马上不能动，我动我自己。
2: 站住！
0: 你干什么去？
3: 出去撒谎。
0: 这样吧，今天有新来的同志到分区报道，你到麦子地接应他们一下，顺便散散心。
1: 别进去。
0: 就是命令。
1: 是。
0: 还有，
4: 到，
0: 跟着他，别再闯祸了。
4: 明白。
5: 韩的脑袋啊，挺听话呀，让你监视我，你就真来监视我啊。
6: 龙大，你真是误会田副主任了，他是好意。嗯，
4: 他让你出来接应同志吧，是让你顺便散散心。
1: 散心啊？我有那么多心能散吗？
2: 龙大，龙大，龙大，嗯，人给你带回来了。
1: 谁呀？这得让我来亲自接啊。

0: 姐，向司令员报道，
1: 真是你啊！我陈勇怎么回事？没告诉我是你啊！
2: 我姐，我亲姐。
0: 姐好，姐好。
1: 同志们，
0: 傻呀！让我看看您，
1: 这当司令员了就是不一样了啊！胡子都长出来了。
2: 你说我司令员，你给我留点面子。
0: 你怎么了你啊？情绪不对啊！哎呀，
2: 见着你我高兴，此前见着另外一个人不高兴。
0: 谁呀？

0: 田副政委，我来看看你，新兵营习不习惯？没什么不习惯的。田副政委是龙司令委托您来的吧？
1: 为什么这么说？他容不下我。你觉得他为什么容不下你？其实我可以离开，我只是希望。
0: 田副政委，您帮我转告龙司令，希望他善待我那几个兄弟，他们都是诚心诚意打鬼子的苦出身，而且个个都是精英。别因为我对他们另眼相看就行。放心吧，没人能赶你走。那您过来，
1: 我和你接触不多，但我能感觉到，你为人重情重义，
0: 你的兄弟也为你马首是瞻，吃了那么多苦也不离不弃的。
1: 能有这样的将领，不应该是坏人吧？那我也不算什么好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呢。
0: 说得好，既然投身军旅，就要为祖国献身，为你这个行为负上责任。
1: 田副政委，
0: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坐吧。
1: 你放心吧，龙大谷那儿，我会安顿好的。没人能说得了他。
2: 有人，他姐能。
1: 雪妹，她还活着呢。
2: 你就安心留在这儿。
1: 雪妹，我哪还有脸见她呀？ 这些年我总在想，哪天真让我遇到这小子，我一定不犹豫，立马把他给解了。真碰着面了，最后还是没动成手。我也一样，这么多年，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忘不了那一天。
3: 既然都这么说了，我就更没啥顾忌了。等田峰离开龙丸村，我们立马动手。大姑，你不能杀他。
1: 为什么？
3: 你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司令了，而马征现在刚刚被收编，也组成了一支抗日的队伍。如果你现在杀了他，也让其他的抗日力量怎么想？是，我们是恨他。
1: 但是我们的恨再大，那也是家恨，而我们现在更应该面对的是国仇。国仇和家恨，哪个更大？你自己想。
2: 咱们走吧。
3: 去哪儿？
2: 先送你回驻地，我再回去。
3: 然后呢？
2: 然后继续做我的游击队司令。
4: 你就是黑皮吧，龙老板？既然认识我，那我就开门见山吧。今天我到龙家来，是要跟你谈和一桩生意。只要你加入我的堂口，你往后运送粮食，不论是走水路还是陆路，我都保证你畅通无阻，万无一失。这样一来，往后你我就是一家人。我下面几百号兄弟，那一向都是有福同享。
5: 有难同当，龙老板生意做大了，总得给兄弟们一碗饭吃吧。这往后运达的粮食，我只提三成。
4: 三成？这不是明抢吗？
5: 不要说我们龙家做事小本生意，拿不出三成的粮食来上供，就算是能拿出来，我龙远之也绝不会与你们为伍。你们劫到抢来的粮食还少吗？啊？何须在意这些名目？
4: 龙老板。 不肯入会，你收养的那个义子马征，他可是死心塌地的要拜我做大哥。你这龙家的家底儿，我是早就摸得一清二楚。我劝你识相点儿，好自为之。

0: 万不要自己给自己惹麻烦。
1: 不用再说了，我的孩子我知道怎么教他，从此以后他不会再和袍哥会有任何来往。老刘，送客。
2: 抢吧。
3: 老家伙，你给我站住。
4: 你先下去吧。爹，爹。
5: 哎。
4: 爹，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生这孩子不好好上学，成天跟这种人混在一块儿，真是糊涂啊。
4: 爹，您别太难过了，回头我们一块劝劝他。
1: 好，好孩子啊。不过这件事儿先别告诉大姑，他不知道这里头的深浅，懂吗？
6: 小刘。
7: 哟，
8: 田副主任
6: 你好，干嘛呢？坐吧。
8: 我在做一些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工作呢。
6: 很好啊，很有干劲儿。我来呢是想跟你谈谈你的工作问题。
8: 哦，您说。
6: 龙大谷的部队是他自己拉起来的，一直没有给他配备正工干部。你一直在这边，情况也熟悉。我琢磨着嘛，不如就安排你配合他做一些政治工作。命令下的是政训处的副主任。
8: 哦，
6: 这样的话呢也算是师出有名了。
8: 谢谢田副主任。
6: 不用谢我，这不是我的决定，是组织决定。
8: 啊，那谢谢组织。
6: 这样就对你的工作要求更高了。
8: 您放心，我一定会认真的工作。
6: 还有，最近你要多留心一下龙司令，他有点情绪，热血青年嘛，在所难免。只要不过线，能做到吗？
8: 能。
6: 好，今天我就回分区了，事儿就交给你了。
8: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

0: 算是有双新鞋了。
1: 八路军真好啊，有新鞋，还有新被子。
2: 听说啊，是傅旧会给的。
0: 给我们的是新的，人自己用的都是旧的，而且还打的补丁。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自己没长眼睛啊？
1: 那他们穿什么呀？
3: 你缺心眼儿吧？给你就拿着。
2: 行了行了，别闹了。这待得住待不住还是回事儿呢。
0: 哎，什么意思啊？刚来就想走啊？
2: 走不走听大哥的。
0: 大哥怎么了？
2: 你们没看见？头一回见到龙司令，俩人话都没说，就差点打起来。
1: 是啊，半天没看到大哥了。他可别走了。
4: 快走走走。

0: 这是我该去的地儿啊！哪是该去的地方啊？大哥，你为什么要走啊？为什么不带我们啊？我问你，八路好吗？好，给我们新鞋、新被子。你们呢？
1: 好不好，还要看大哥的想法。还是小孩敢说实话。其实八路不错，真的，待咱们也不薄，我都看见了。给咱们住的房子是最好的，鞋、被子全是新的，人家自己用的都是旧的，而且人家是真大鬼子，打的还都是剩。

0: 行了，我知道你们不好决定，今儿我替你们决定了，都留下，我走。
1: 为什么呀，大哥？
0: 这儿容不下我，可就算能容下，我自己也不能在这儿待啊。
2: 大哥，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0: 你们自己好好干啊。咱们大老远从四川过来，不就是为了杀鬼子吗？小鬼子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啊！你们得替他们报仇啊！
3: 你走，我们也走。
2: 对，你走，我们也走。
0: 行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都给我留下。
1: 大哥，你真要走啊？大哥，
0: 我带不了你们了，好自为之。
4: 老陈是欠了什么冤债呀？出来混迟早得还。
2: 你他妈说什么？
0: 行了，他说的没错，欠债就得还。你小子，身上这些臭毛病改改，八路军不吃这一套。照顾好自己啊，谁别跟来啊！
1: 大哥，
2: 大哥，
1: 你走啊，大哥！

0: 旧手枪一把，没有子弹，法币500块，您当不当？
1: 能再多点吗？
2: 不能再多了。
1: 到了吧，哎，但别卖掉啊，我会赎回来的。
3: 没问题，500块。
0: 慢走您。
4: 哎，老板，随便看看。看上这把刀了？
3: 怎么卖？
4: 3块钱。好嘞，慢走，老板啊。
5: 来，老板，看看衣服。
3: 多少钱一件？
5: 5块钱一件。
3: 这个，这个。
5: 哎，好嘞。

0: 客官，您住店吗？
1: 住，那您住楼上还是楼下？
0: 楼上吧，我们这正好有一间，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来，客官，这房子里一应俱全，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
1: 有吃的吧？
0: 不好意思，客官，我们这里只提供客房。
1: 啊，那好吧，哎，
0: 那您歇着。

0: 姨父，
1: 老张，你今天是不是又逃课了？
0: 啊，
1: 那你到哪儿去了？
0: 我去见我大哥了。姨父，我大哥想跟你做一笔大生意，他说这个生意如果……
1: 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你见的什么人？
0: 见我大哥呀，他叫黑皮，

0: 黑皮，是不是袍哥会的那个黑皮啊？
1: 啊！
0: 你不好好上课，怎么跟他混到一块儿去了呢？
1: 义父，黑皮说，只要我认他做大哥，以后没有人敢欺负打虎跟雪妹。他还说了，如果咱们龙家跟他做成生意，他就从浑水袍哥改做清水袍哥，帮咱们把生意做大。
0: 马正啊，马正，
2: 老爷，袍哥会的黑皮来咱们家说要见你。
1: 大哥，是你跟我说你要跟龙家做生意，我才告诉你龙家的事，你千万不能去害他们。
3: 害他是亲的，老子还要赶尽杀绝呢。
1: 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3: 我看得起他，拉他进帮会，想帮衬他的生意，我给足了他面子。可是他连里子都不给我，这个老东西，给脸不要脸，那是他自找的。
1: 不，大哥，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去劝劝他，行吗？
3: 完了，
1: 大哥，你不能去。
3: 小子，在老子的地界上，是你说了算，还是老子说了算？
4: 他是想当龙家的上门女婿的。
3: 那他是在做梦。小子，这龙家对你好，那只是装装样子，发发善心。你想要让他们真把你当人看，
5: 门儿都没有。
1: 大哥，你不是说了你要当清水袍哥吗？你别去，别去。
3: 住嘴！我告诉你，这地盘是老子的，他龙家要是不给我进贡，那只有死路一条。走。
1: 大哥，大哥，
0: 干了这伤天害理的事情，老天有眼，你必遭报应。
3: 老东西，这才是你的宝。
1: 不要，不要。
6: 手脚麻利点。
7: 好的，太太。
6: 一会儿客人来了，要有眼神，不要像木头一样杵在那里。
7: 太太，这个放在哪儿？
6: 哦，放在桌子上吧。
7: 啊，好。
6: 你怎么还穿着这身衣裳？不是给你新衣裳了吗？马上去换。一会儿客人来了，就在我旁边伺候着。只管端茶倒水，粗活让他们去做。
8: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

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

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事端未含等证，十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

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0: 仅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童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小姐回来了。
1: 啥大小姐？二小姐，你瞎嚷嚷个。
2: 都能。
3: 真大小姐啊，
1: 你可来了。
2: 兄弟们，俺已经投奔共产党了。俺想到你们还在山上受苦，过苦日子，俺今天来接你们下山了。
3: 共产党不会杀了咱们吧？
4: 俺们可是反共地下先遣连，以前和共党交过手。
2: 兄弟们，你们看看俺，俺站在这儿，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的罪有俺大吗？共产党如果真的要杀了俺的话，俺也不会活到今天了。兄弟们，俺是想通了，没有人愿意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愿意在山上当胡子当柳子，放着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见呢，啊，是不是？
5: 是，
6: 对。
2: 胡子不能当一辈子，天下也不可能乱一辈子。告诉你们，天下马上就要太平了。难道你们还想在山上过这种打打杀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吗？
4: 是啊，这胡子不能再当下去了。你们看，俺们不是被杀，就是饿死、冻死。大小姐，俺决定了，跟你下山。
2: 好。
7: 对，
8: 下山，下山，
7: 下山，
8: 下山，
9: 下山，
7: 下山。
2: 兄弟们，听俺说，俺下山以后，共产党没有为难俺，俺们以前的队伍也被他们收了编，以前的弟兄当了解放军。俺呢还是中队长，你们的傻豹兄弟当副中队长了。
4: 别听他的，他是党国的叛徒。
10: 你说啥呢你？
6: 别动。

0: 俺也不知道为啥，就像现在，俺觉得他就是俺们父亲。
1: 去把姓常的弄来。
2: 是。
3: 老常。
2: 哎。
3: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2: 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呀？
3: 不，俺得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2: 别胡说，你不会死的。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把你救出去。俺把你啊，好好的交给老吴。
3: 不，老常。回不去了，俺对不起你。
2: 哎，好了，大小姐啊，你不会有事儿的。别忘了，你还有女儿在等着你呢。啊，干什么你们？
4: 常天恩，绑起来！
3: 你
2: 放手！
5: 老实点！
2: 你干什么？
5: 老实！
2: 走！
3: 放手！
2: 走！
6: 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7: 不急，再等等。

0: 带进来，你们干啥？没干什么。老衲抄写经书，没墨了。听说你是个英雄，我这血经里面三教九流的血都有，唯独缺了英雄的血。特派员说你是个英雄。 来呀，给他放血！放开！你会遭报应的。报应肯定会有的，不过这是特派员的主意，还是报应特派员吧。
1: 姐，剑锋来了，安感局的蛋，他来了。
2: 文宁，小红，文宁，你在哪里？文宁，
1: 剑锋，
2: 小红，
1: 豹子哥。
2: 赶紧干，一起走！丁娘，怎么了？
1: 里面有人。
2: 来，我来，小心！
3: 走，
2: 快，
3: 走，
2: 快！
3: 你要疯掉了！

起来！来呀！

连长。

0: 老成，老成，你不能死啊！你不要死啊！你是英雄，你有救条命的，你不能死，不能死啊！
1: 大小姐，俺又不是猫，俺只有一条命，俺老成。
0: 叔叔，我在这儿。
1: 张月啊，
0: 老程，老程，
2: 程叔叔，
3: 程叔，
0: 你不能死，老程，老程，你没有对不起谁呀、老程，我也不是你的什么大小姐，她是你的亲人呐。
4: 他们下山，
5: 跟俺走。
6: 山爷，安大雷给你上香了。你活着的时候，咱俩没少斗，安大雷也没少败在你手里。现在你死了，安大雷觉得心里也难受。这木屯江畔啊，安大雷觉得孤单啊。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你怎么能给张东山祭拜呢？
6: 倒了，一棵大树就这么倒了。山爷呀，你一路走好吧，等着安大雷啊，等俺许大雷一块儿过去，一块儿起居见柳子，咱俩一块儿当土匪啊。
0: 大当家的，俺知道你跟张东山根本尿不到一块儿去，现在太晚了，你根本不需要这么伤心，行这种三跪九拜之礼嘛。来，快起来。
6: 婆娘，俺不是拜张东山，俺是拜俺自己呀。木屯江畔柳子无数，能称雄的只有山爷了。共产党为啥不来叫咱们？那是因为有山爷在，如今山爷死了，下一步共产党就来剿咱们来了。来吧，都来吧，做下一个山爷也挺好。
0: 大当家的，张东山的女儿丹娘已经被共产党收编为第五中队，正在紧张训练呢。俺听说丹娘派人回了大青山，把隐藏在地下的先遣队全都收编了回去，说不定马上要对付咱们呢，咱们该怎么办呢？
6: 该来的就让他来吧。走，叫上春妮儿跟师爷上会议厅商量商量去。啊，
7: 大当家的，有事商议。
6: 师爷，你可能也听说了，张东山死了，傻豹跟丹娘都招安了。那姓曾的特派员也让人给弄死了。哎，共产党下一步啊，就该对付咱莲花山了。你是师爷，你给大伙儿出个高招呗。
7: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东北局势，共军现在已经占到上风，势如破竹。但就眼下情况来看，沈阳、长春、锦州还在国军手里，共党一时还抽不出身来。三五九旅调往前线，县大队势力有限，所以俺莲花山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6: 好，师爷还有啥高策呀？
7: 大青山完蛋。

0: 之后，木屯江柳子就剩下咱们莲花山，还算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当然，还有郑三炮柳子，但是他们起居不久，不成气候。眼看共军肯定会拿咱们开刀。师爷，
1: 那咱们该怎么办？
0: 如果按猜的没错的话，郑三炮柳子也在谋划出路。俺想过不了几天，他们会倾巢而来，与咱们碰杆合伙，共御羌敌。师爷。
2: 郑三炮这个人为人可是阴险狡诈、心高气傲。你说他会来投奔咱们吗？
3: 会来的。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阴险狡诈，但是他也知道，就他那点家底，他不是共军的对手。不过他要是真来了，咱们可得小心为妙。
1: 好，
2: 俺觉得师爷说的对，柳子嘛，都是刀刃上舔血。 都是俺宁可负天下人的主，等郑三炮来了，大家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跟谁耍贼心眼子。鸵鸟，等郑三炮来了，咱们两家拍个巴掌，一块听个响。
4: 大当家的，不好了，有一大队人马往咱们莲花山这边赶过来了，
5: 来多少人？
1: 有一两百人吧，离咱们还有几十里地。
2: 告诉兄弟们抄家伙，准备打。
1: 是，
5: 慢着。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曹操。

0: 还有多远呢？还有靠山儿一半，没想到俺郑三炮也成了丧家之犬，靠投奔他们过日子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知道那个许大雷和鸵鸟收不收留咱们呢？
1: 他敢，他若不收留，咱们就跟他活命。这许大雷呀，
0: 没什么，关键是那鸵鸟，他可不是好惹的。还有那个军师梁明元，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三炮，你可不能蛮干啊！
1: 他们也应该很清楚。
2: 现在柳子一天一天不好过，再不和谷碰干，会死得更快。他们会收留俺们的。哎呀，
1: 炮爷，
2: 俺都不愿意说你了。你看，咱们也有几十号人呢，又有一片地方，俺都想不通为啥要放弃，这跑到莲花山来，说他人鸟人的嫌弃呢。
1: 咱们的队伍临时拼凑，工程也没错。莲花山地盘大。
0: 方圆200多里，地势十分险要，鸵鸟经营了20年，工程做得像铁桶一样，再加上咱们所有的人，共军是不会轻易动他们的。哎呦，哎呦，
1: 咋了？
0: 孩子在里面闹腾呢。
1: 俺郑三炮的儿子，
0: 你又咋知道是儿子？老这样说，说不定是个小妮子呢。
1: 俺下的种，俺还不清楚。
2: 摸一下，小炮啊，赶快出来吧，老子就有后了。好了，别闹了，赶路吧。好，走了。哎，走吧，兄弟们。哎呀，炮爷，
1: 三炮有事来求，礼数不周，
2: 请多包涵。 哎呀，这几天没见，炮爷怎么还闻着勾的了呢？拿来，老身，
1: 雷爷，小小心意，请多包涵。
2: 哎呀，炮爷，这可不是你的做派呀！刚才我跟鸵鸟还有师爷说呢，你就应了过去一句老话，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来来，师爷，来拿着。炮爷，想当初啊。 木屯江畔大小柳子十几股啊，谁他娘的过得不舒服？自打共产党来了，忒他妈狠了！不到一年的功夫，方圆800里能叫得出名号的，就剩俺跟炮爷两家了。嗯，炮爷说的对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能碰干子河谷，睡虎添翼呀！
3: 对，
2: 姑娘，你说呢？
4: 俺都听你的。
3: 大当家说了，天意不可违啊！咱们河谷之后势力增强，一则可以合力砸窑，那就没有砸不开的窑；二，咱们可以相互策应，应对共产党的围剿。
2: 哎，太好了，说得对。
1: 对。

0: 哎，大当家的，
1: 杀鸡宰羊，通知伙房，今天晚上俺跟炮爷一醉方休。行，里边请。来来来来，坐坐坐。嗯，同志们，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为纪念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演讲。
0: 张思德同志，
2: 报告。
0: 小红，有什么事情？毛主席，俺们都知道是咱们共产党啊大当家的，和他那个蒋总统啊平起平坐的，就是那个张思德同志，他是谁啊？他也是当大官的吗？小红同志，毛主席不是我们大当家，他是我们全国百姓翻身做主、得到解放的领导者。 张思德同志更不是什么大官，他只是我们部队里头一名普普通通、烧炭的战士。哎，
3: 哎呀妈，那这毛主席也太伟大了吧！同志们，我们不要搞个人崇拜，要说伟大，是我们党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人民伟大。好，
4: 说得好。
5: 带人直插到这儿，就在这儿。
6: 报告。
5: 政委，军区首长电话。
4: 好，知道了。你们继续，我去一下。
5: 好。
0: 喂，司令员，我是吴慎之。慎之同志，解放东北各大城市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东北全境就要解放了。
5: 太好了，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
0: 目前战役即将打响，总统命令。 各县的县大队要编入正规军，参加消灭东北国民党主力的大决战。你们县大队也要立即开往前线，除了留一个队的兵力驻守县城外，其余的由李大伟带队，即日开拔，限3日内到达佳木斯。
4: 司令员，现在土匪仍然很猖狂啊！
0: 不要这么多条件嘛，这是命令。
4: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解放东北全境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为了配合前线作战，省军区首长命令我们县大队，除留下一个分队驻守县城外，其余的跟随李大伟大队长，即刻奔赴佳木斯，奔赴前线。同志们。 我等你们立功的消息，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声点儿！
1: 有，
0: 很好。

0: 杀！
1: 过瘾呐！
2: 走吧你！
1: 老子打赢仗了，三胖，这些人给你收拾了，让你过瘾吧！
0: 结尾吧！
3: 第一列队，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4: 陈建同志，
3: 指导员，报告指导员，第五中队正在训练，有什么指示？
4: 继续训练吧，你给我来一下。
3: 是。长虹，
5: 走，
3: 继续训练。
5: 是。
6: 建鹏，有什么任务吗？
4: 没有。
6: 每天就这么训练，没啥任务，咋回事啊？
4: 丹江同志，景白真被砸了，还死了人。
6: 什么？
4: 我找政委要任务，政委对我说，咱们五中队还得加强训练。
6: 他是怕咱们打不赢吗？
4: 所以我们要争口气，

0: 过瘾了，炮爷啊，太过瘾了！咱们自打河谷以后，真是力量大增啊，炸药变道，无往不胜啊，炮爷啊！
1: 是啊，雷爷，咱们两股合并砸了那个井白阵，真他娘的过瘾
2: 啊！过瘾！
3: 大当家的，炮爷，最近咱们也算是顺风顺水，但是共产党很快会接到报告，对咱们围追堵截呀。咱们要未雨绸缪，早做应对才行。
0: 那以师爷之见呢？
3: 俺莲花山十年有余，略有些家当，不堪战火蹂躏。俺建议将主力开除莲花山，另居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寨中仅留老少妇孺和少量留守兄弟。破寨之日，共产党也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炮爷，这莲花山后山也可如法炮制。如此，两股主力开出后，咱们尽量接近，这样可以相互策应。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炮爷可率众，使共产党腹背受敌；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后山大当家的可率众断其后路。如果共产党对俺两股柳子分而围剿，那咱们留守寨中的兄弟击杀而至，这样也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至少可解围剿之危啊！
0: 师爷高见呐！啊，报告，剑锋同志，
4: 政委，
0: 你来的正好，火烧眉毛了，那两股土匪太猖狂了，欺负到咱们头上了。昨天晚上，他们砸了莲花乡政府。
4: 什么？他们又砸了一个？
0: 对，莲花乡政府被砸以后，损失惨重。老百姓过冬的粮食、乌拉草一粒不剩，一根不留。我已经通知出去了，统计受害人数，按人造册，开仓放粮。
4: 那我们去缴了他。政委，你马上下命令吧。
0: 剑锋同志，你冷静一下。咱们县大队主力调走以后，咱们县城的驻防就一个中队，拿什么去缴？
4: 政委，我们第五中队训练了一个月了，为什么不用？
0: 丹娘他们下山才几天，才一个月，远远不够。再说，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大青山柳子和许大雷、驼娘、郑三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5: 说来说去就是信不过俺。
6: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

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

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

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的对症舒服。试听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

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政委，我们第五中队训练了一个月了，为什么不用？丹娘他们下山才几天，才一个月，远远不够。再说，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大青山柳子和许大雷、驼娘、郑三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1: 说来说去，就是信不过啊。
2: 丹娘。
1: 看来你们共产党并没有把俺们从大青山下来的兄弟当自己人啊！
2: 不，丹娘，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俺看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丹娘，你看啊，你们整训还没有结束，战斗力还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呢，你们还要保护县城。
1: 说的好听，反正就是信不过俺丹娘。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俺是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掷弹投奔。
2: 要不是之前俺参加过那些政治学习，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些，俺早就反了水了。
1: 哎，
2: 丹娘，别胡说。
1: 你别怕，现在俺已经知道那些道理了。俺知道，解放军才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只有解放军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
2: 这话说得对，行啊，丹娘，学得挺快啊。
1: 这些话俺都是跟萝卜长学的，有啥好笑的？
2: 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们要是再信不过俺，俺就带着兄弟打回大青山当土匪去了。
3: 好一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
2: 丹娘同志，看来啊，我这个政委欠考虑。好，你的要求我答应。
1: 真的？
2: 当然真的。来来来，过来。 你看啊，这几天郑三炮和许大雷砸的几个地方，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莲花山一带附近，那里离县城最远，离老林子国境线最近，从那儿往北100多公里就是苏联。
1: 政委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过了国界。
2: 对，我们兵力不足，不好打呀。
1: 俺倒是觉得这莲花山就是一块豆腐，只要政委下命令，俺就能灭。

0: 我们是来救他的。丹江同志，你的勇气可嘉，但是咱们不能轻敌呀。
1: 俺不是轻敌。要是许大雷和郑三炮没有上山，俺是不敢轻易说这话的。在咱们大青山柳子，大家伙都知道，那个叫驼娘的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他霸占着莲花山，立下了许多规矩，什么七不抢八不打九斩条的。 方圆100里的屯子，他都不让人砸。还别说，这周围的老百姓啊，都护着他，把他当成女上人呢。这要是许大雷和郑三炮没有上山，这仗确实不好打。不过，这个驼娘当土匪还行，看男人的本事嘛，就差了。那个许大雷是个什么人物啊？他就是个混蛋。自从他上了山以后，见人就抢，见屯子就砸。
0: 现在那个郑三炮又上去了，俺敢保证，这周围的老百姓早就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了。政委，俺敢跟您保证，只要您下命令，一个月俺就能收了莲花山。
2: 丹江同志，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你啊。
3: 您这是同意俺的意见了？
2: 对，我同意了。
0: 好，那俺马上过去，训练一下部队，这几天就出发。
2: 你放心。
0: 我一定当好你的后勤部长，
2: 那太好了，我们就可以安心打仗了。
0: 政委，
2: 丹娘，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0: 杨建峰，
2: 嗯，
0: 出去。
2: 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0: 哎呦，你出去！反正这话你不能听。

0: 丹娘同志，
1: 政委，现在可以说了吧？政委啊，在俺们那边有个规矩，就是出师之前一定要有个彩头。
0: 什么彩头啊？
1: 就是为了图个吉利嘛。俺和杨剑锋拜堂入洞房都有2个月了，俺也没有圆房。
0: 俺觉得，俺是想和他圆房。
1: 圆房？现在？
0: 对。
1: 丹娘同志啊，这是一个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我们共产党讲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啊。
0: 政委，俺不是要组织干涉，俺也不是要给组织带来什么麻烦，俺只是希望你个人同意。政委。 俺没什么文化，但是俺知道，只要和男人拜了堂、入了洞房，那俺就是他的人，俺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鬼啊！要是咱们连堂都拜了，他还不和俺入洞房，啊，还不和他圆房的话，那他就是休了俺，俺这脸往哪儿搁呀？俺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1: 不，你不要这么说。 丹娘同志啊，同志们都是你的亲人，
0: 这不一样，政委。

0: 你干嘛呢？站着也能做梦啊！
1: 没事。
0: 政委，俺求您了，俺喜欢杨剑锋，俺不能离开杨剑锋，俺要是没了杨剑锋，那俺就什么都没了呀。政委，这次俺出去打仗，俺说不准就死在外头了。死俺大娘不怕，可俺。 俺不能和自己心爱的男人拜了堂，还没有圆房就死了呀！您不是说过，只要俺的恋爱是自由恋爱，没有人强迫的话，那就是受俺们组织保护的吗？那俺和杨剑锋就是自愿的呀，俺们拜堂没有人强迫俺们。
1: 大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杨剑锋上大青山之前啊。 就跟那个白云有恋爱关系了。
0: 那他为啥要和俺拜堂？